大道东向西，这会儿有拥堵排队的情况啊。目前堵车是半小时。东城中路啊，这会儿也有拥堵情况。目前的东城中路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缓行。环城东路呢，在管庄立交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排队啊。生态园大道的拥堵呢，目前在管庄路跨线桥到新城路，这会儿堵车将近一公里，是往松山湖方向连马路堵车是西向东啊。目前呢是，差不多有七八百米的样子啊。其次呢，在家具大道方向是东向西有拥堵排队，北环路辅路目前是南向北有堵车情况啊，还有呢，在东深路长马路的附近，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点点的拥堵排队，希望各位出行顺畅愉快，稍后呢是早听天下。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
6: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8: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嗯，不错不错。
8: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

0: 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欢迎大家接着回来，问候大家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哈。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就来到热搜导航，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热搜。
2: 热搜导航，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全网热议的一个杭州酒局事件啊，也是最近发酵比较厉害的一个事儿啊。今年的六月，那招商蛇口啊，以79%的溢价，耗资60.94亿呢，拍下了杭州滨江的一块核心地块啊。随后呢，与当地这个建发房产达成了合作啊。那么7月26号，这双方呢就举办了一场高端的私宴啊，这种拿下地嘛，举行了一个应酬。饭局上啊，有三个人，第一个呢是拿地操盘的，是招商蛇口的高管，叫做赵某峰。第二个呢是手握城建审批权的当地滨江的公职人员，叫玉某栋啊。第三位呢是组局牵线的建发总经理，叫马某刚啊。另外呢还有一名基层的女性员工，下班之后呢被喊来临时陪局啊，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啊。这个酒局后续呢，二厂啊去了 KTV， 结果这个女员工啊是遭到了严重的性侵害，最后轻伤二级，入院治疗。
1: 那么在整场饭局当中呢，这名女生啊是全场唯一的基层女性，其实也是饭局里唯一的工具人了。席间呢，众人轮番施压劝她喝酒，逼迫她一个多小时喝下了半斤茅台，

0: 去住院，腰部损伤无法自理啊。就是这起案件我觉得最讽刺或者最受到大众关注的一点啊，就是两名施暴者他侵害的时候全程是意识清醒的啊，不存在酒后乱性这所谓的借口啊。而且事发11天之后啊，受害者呢鼓起勇气维权。那么8月18号呢，官方是正式通报啊，这个赵某峰、玉某栋被刑事拘留，被免职，涉事的公职人员呢官方简历啊也被从官网上下架了。
1: 嗯，而且呢更让人唏嘘的是巨大的言行反差。涉事央企高管赵某峰就在案发前几天在公司大会上还公开的大谈廉政建设，反复强调全员要严守纪律底线，杜绝违规应酬。人前高调宣讲廉洁自律、合规经营，人后呢却参与灰色私宴，触碰法律红线。这种双面作风也侧面的暴露了地产圈子部分管理者长期存在的形式主义作风浮夸的顽疾。
0: 嗯，有网友啊大量的在评论啊，说手握权力的公职人员如此的肆无忌惮、目无法纪，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但是这绝非是一时糊涂啊，长期的不良工作作风集中爆发，长期深耕城建地产审批领域，常年混迹于政企饭局，慢慢的滋生了公司边界不分，把企业宴请当成人情福利，把手中权力当成社会资本。但这里明确啊，中央对公职人员8小时之外作风正常交往一直有着纪律要求，那么8项规定呢实施了多年，明令严禁公职人员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私人宴请、高端娱乐活动。同时呢，全国多省也出台了政商交往的正负清单啊，严格禁止这样的饭局。
1: 嗯，没错啊。但是呢，这起事件也彻底撕开了房地产行业多年的潜规则生态了。地产行业拿地审批、验收、推进工程的全流程，长期呢依赖政企人脉的维系。很多高端的私密酒局啊，根本不是简单的吃饭应酬，而是房企呢维系权力关系、打通审批通道，还有换取项目便利的权商交易载体。畸形的酒桌文化早就已经成为行业的隐性陋习了。
0: 嗯，那么律师呢对这件事呢也给出了一些评论呢。他表示两名涉案人员呢同时已经触犯了强制猥亵罪以及故意伤害两项重罪，链条呢现在看是完整清晰的，按司法标准大概率会数罪并罚。那么现代的这个刑法呀，除了这个判罚之外啊，他表示呢比较重要的是对公职啊，尤其是央企高管这样的特殊群体啊，建立从重处罚、终身行业禁入的严厉机制啊。
1: 其实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忽略了一个细节啊，就是在饭局席间呢是有旁观者的，同席人员呢看似没有动手啊，但是知情不报、沉默纵容，本来啊就是助纣为虐。对于在场的一些人员啊，这类放任恶行的行为也违反了相关的一些规定啊，后续呢会面临严肃的一些处分。民事赔偿层面呢同样是有据可依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强行劝酒、放任他人遭受人身侵害的同席人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涉事企业呢，强制员工参与高危商务应酬，没有尽到最基本的员工人身安全保障义务，也存在严重的管理失职，必须承担相应补充赔偿责任，不能让企业的应酬代价由普通员工来买单。
0: 嗯，这起事件之后发酵啊，我觉得在网上有更加鲜明的一些这个观点啊，就是现在当代的这个年轻职场人呢，非常讨厌这种畸形的酒桌文化啊。这种酒桌文化呢，建立在服从啊、劝酒陪局，包装成了这个职业情商、社交能力的基础之上。那么很多人呢，现在抵制这种权力的绑架、职场的霸凌，拒绝无效应酬，拒绝酒桌上的服从设施啊、服从测试啊，拒绝人身依附式的这个社交关系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共识啊。畸形的酒桌文化早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啊。
1: 很多的打工人呢依然是深陷这样的职场困境当中啊，不敢拒绝领导安排的强制酒局，担心呢，哎，我拒绝了我就影响了绩效晋升，遭到穿小鞋。但是呢法律底线非常的清晰，下班时间啊，这种强制的应酬属于变相加班，员工呢拥有合法的拒绝权，把酒量、陪酒和职场晋升挂钩，本身呢就是违法的职场歧视和强迫劳动。
0: 嗯，另外呢，维权比较难的就是取证啊，企业应酬大多是口头安排，没有什么书面记录啊。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这种强制酒局啊，私下的这个胁迫的这个应酬啊，不情愿啊，那一定要保留这个 腰存的记录，包括通话记录啊，就医评

0: 证、绩效异常记录啊，遭受侵害的时候第一时间报警，坚决拒绝私下的封口和解，刑事犯罪不存在私了，法律的底线更不能妥协啊！这场悲剧的本质就是地产这个圈子啊，权力不对等的这种服从性测试啊，高位者利用职级权力、资源优势，把基层员工当成社交筹码，用酒规的潜规则绑架所有人，纵容特权泛滥，恶行滋生。看似是私人饭局啊，背后是政企边界的失守，是企业管理的失序，是权力监督缺位的多重问题。
1: 追责呢，从来不是终点，根治陋习才是根本啊！彻底打破酒桌权力游戏，摒弃畸形的应酬文化，才能真正的守护每一位职场普通人的尊严和安全。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进一段宣传，听首歌，回来之后我们再聊下一个话题。
2: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3: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4: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3: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4: 哎，
5: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6: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7: 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0: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9: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清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0: 面纹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9: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面纹灯进行物理面纹。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9: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1: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1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1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1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5: Just for you，
16: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5: Fashion music，
1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5: Together with you，
1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7: 出发啦，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

0: 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间哈，我们继续出发啊！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今天呢，来关注一些，我们要到中秋节了，有很多好产品啊。华美月饼呢，是中秋文化的守护者，一道地道的广式月饼，藏着独属于广府的匠心密码。扎根东莞茶山的华美呢，广式月饼的制作工艺入选广东省非遗文化遗产，从原料的严选、制作，到制皮儿啊、包馅、烘烤八大工序。每一步呢都讲究到位，走进华美月饼博物馆呢，有上千件珍贵的古饼馍静静陈列啊，记录着广式月饼的演变脉络。非遗传承人呢，从这些老饼馍当中获取创作灵感，反复调试测验，最后呢敲定叫1.5:8.5的黄金薄皮配比，饼皮叫薄而不易裂，馅料呢更是满当，再搭配甄选15克的大蛋黄，一口咬开咸甜平衡。正宗广式风味直接拉满，华美月饼呢省级非遗技艺啊，解锁正统的广式古法风味。这个中秋让每一口团圆都自带文化氛围。团购热线您记好是864035555，864035555啊。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到话题热搜。
4: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啊，咱们来说一说哈。最近呢，浙江湖州安吉啊，爆出了一起网约车的典型纠纷，把聚合平台订单层层转卖的行业乱象摆到了公众面前。有位乘客啊，在滴滴小程序下单，一共呢付了车费147.68元，这笔订单呢没有直接派给司机，先后呢流转到了滴滴哈罗、T3、阳光出行4家平台，最后呢由阳光车主徐师傅完成了运输。可是呢，跑完这一单之后啊，徐师傅实际到手只有94.48元，50多元的差价呀，被中间多个平台层层抽走，综合抽成超过35%。
3: 这真正的实现了乘客多花钱，司机少赚钱啊！很多人疑惑，一笔订单为什么要流转4家平台啊？层层转包啊，跟这包工程似的。那当地交通部门核查还原了链路啊，说乘客下单时呢，勾选了第三方运力，滴滴呢就把订单派给了Hello 啊 ，Hello 呢运力不足，又把订单呢派给了 T3 呢同样没有司机，那再转包给阳光出行，最后转了4手落到徐师傅手上。滴滴作为下单入口没有抽成，但是 Hello， T3 啊没有出车，也没有提供实际的乘运服务啊。最后呢，单靠转手的订单啊，每家呢就一个是抽走14块，一个是抽走5块钱。那最后的阳光平台他派了车了啊，他再扣掉服务费。最后留给司机的收入啊是大幅缩水。
0: 对这件事儿呢，最让人无奈的地方啊，就是监管遭遇法律依据的困境。目前的国家现行网约车相关的法规并没有把订单层面啊层层转卖直接定性为违法行为。大家常听说的27%的抽成红线呢，仅仅是行业自律标准，不是硬性的法律规定。就算啊多平台叠加之后综合抽成突破35%，监管部门呢也没有办法直接作为罚款处罚，这也是师傅啊，这个徐师傅最大的困惑了。司机违规可以重罚，那平台出了问题却缺少对应的惩戒手段。
3: 咱们看看这交通运输部门表示啊，这个事儿呢可以依据服务质量的考核办法对4家平台进行扣分啊，那年度考核不合格呢，平台会被取消这个营运资质啊。同时，湖州市呢也准备向上级反馈啊，这个事儿得计划出台一个真正的一个规则哈。不过呢，考核扣分这属于事后的约束啊，那目前呢已经发生的超额抽成啊，确实是

0: 不太好追究啊。
1: 嗯，
0: 事件曝光之后，各家平台也相继给出了回应。滴滴表态啊，这协议明确禁止第三方合作平台转卖订单，会对哈喽呢做出从重处罚。那么 T3 呢是接了哈喽转卖的嘛，啊 T3 称呢跨平台合作是为了保障乘客用车啊，承诺可以承担相关责任，不会泄露信息。哈喽呢则是区分顺风车业务，表示自家的顺风车呢不会发生订单转卖，反正是就是踢皮球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呢这已经发生的这个转卖订单啊，这个事儿呢发生了这么久，互相呢也没有理清个责任边界啊。
1: 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在打车的时候啊，你不要去选择这种第三方运力啊。如果你在这个平台打不到，你就换一个平台，
0: 嗯，
1: 固定你是选择他这个平台给你服务的，比如滴滴，你就勾选滴滴。你打不到，你换个 T3 打；再打不到，你换个哈罗去打哈。
0: 啊，
1: 聚合打车模式呢，本意是整合多方运力，乘车一键呼叫，提高打车成功率。这本来是多方共赢的设计。但是呢，在实际的运行当中，部分平台把订单当成了倒卖的商品，有的平台呢本身没有自有的司机队伍，那么只能通过流转订单来赚取差价。但问题一旦出了事儿，到底谁来负责呢？每转手一次啊，就扒一层皮。各个平台呢单独看，单家抽成并没有超标，但是叠加之后啊，高额抽成全部压在了实际出车的司机身上，
0: 嗯，
1: 另外啊就是乘客的身上了。
0: 对啊，咱们不是说这个事儿受损的只有网约车司机啊，乘客同样承担的很大的风险。你想啊，你乘客下单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这订单被转手了多次，你在 A 平台下单，最后可能转到那个 W 平台去了啊。一旦你中途发生了交通事故、服务纠纷，很容易就出现平台之间的相互推诿甩锅，因为各个的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嘛，对吧？到底是哪家平台承担主体责任呢？维权的时候容易拉扯扯皮，所以像刚才唐宁说的很对啊，认准一个平台。嗯，就用几个平台，不要让它互相转，这也是聚合平台这种长期被诟病的一个痛点啊。
1: 那么其实呢，网约车行业啊也是竞争比较激烈了，平台之间的打价格战啊，把这种成本压力向下传导了。总而言之呢，这起事件之后啊，就是希望啊这个平台能够保障司机的一个合理收入，也保护乘客的知情权吧，让网约车呢回归出行服务的本质，促进行业长久健康发展。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知识记心间。
8: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9: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8: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9: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8: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9: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即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目前呢，在全程范围之内呢，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堵车是半小时啊。东城中路堵车是25分钟，大理路呢，目前在大莆田路附近方向北向南堵车是500多米，东深路长马路这边方向是南向北有拥堵，金凤凰大道啊，今天的堵车比较长，这块堵车是1公里左右，还有在朝晖路方向是南向北，在中塘段有拥堵，新城路呢往松山湖的方向有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奇峰路东城中路往奇峰公园地铁口的方向有拥堵情况啊。另外呢，在环城南路啊，今天呢一点点堵车，目前呢有将近1公里，方向是东向西啊。目前呢是在铜沙往植物园的方向有拥堵缓行，希望各位呢出行愉快。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温度是26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4: 早安，我是唐玲，
5: 我是小天，
4: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6: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7: 嗯，不错不错。
6: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4: 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又回来了，我是小天啊，
0: 我是唐玲哈，我们是
4: 零
0: 添
4: 加
0: 组合。好了，那早间呢，我们还有一些好的产品要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可复美的重组胶原精华液啊，重组的这个胶原棒，它是针对换季敏感问题设计的，不挑肤质，皮肤状态越差用它效果越好。一支呢是1.5毫升，一盒呢30支。今天咱们商城专属补贴，到手呢只要99。你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来薅一波福利吧！
4: 对，一到换季呢，皮肤闹小毛病啊，什么干痒啊，什么泛红、起皮、闭口啊，化妆品卡粉之类的，那缺的呢就是那个修护屏障啊。这个产品可以做到修护一下。这个可复美啊，它背靠声称重组胶原蛋白科技的巨子生物，专做肌肤修护好多年啊。换季呢可以尝试一下，而且这价格今天也确实比较划算，99块钱，正好赶上换季的这一个季，可以来囤一盒啊。另外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个可复美的专为脆敏的肌肤打造的修护爽肤水，跟那个胶原棒搭配，先补水舒缓再深层修护，都挺好的。那爽肤水500毫升每瓶，只要79块钱，也可以手机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了。
0: 没错啊，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居家环境呢，尽量安装纱门、纱窗。像最近呢，一直说天气要么很热，要么下雨啊。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啊，容易有蚊子嘛，所以用一下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进入。外出时建议呢，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减少衣服暴露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涂抹含有避蚊胺或者是驱蚊汁的有效成分驱虫液或者花露水。衣蚊呢白天叮咬人，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2小时或日落前的1小时啊2小时，应该呢尽量避免该时段在户外树荫、草丛等蚊虫密集区域逗留。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接下来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茶饮出海呢之前非常的火，但是呢热潮退去之后，行业到底该怎么发展呢？进入到了现实的长跑阶段。
5: 热搜导航，
0: 这几年哈，国内的茶饮出海啊，那场面相当的热闹了，各个品牌呢都迫不及待的往海外跑，恨不得呢快速把门店啊铺满全世界。
4: 那个很多品牌的想法很简单，国内市场太卷了，今天你19块9，明儿我9块9，后天要搞个6块9出来啊，没有什么利润了啊。海外呢是新的增量市场，只要把店开出去，那故事就能讲通了，故事讲通了，资本市场就能买账了，能融资了，是吧？不过热闹了一阵儿之后，大家发现出海这事儿啊，好像并不能简单复制国内的开店模式，里面有一大堆看不见的麻烦啊。
0: 对，
4: 那整个行业开始褪去那种盲目的、疯狂的海外扩张的这个计划了。
0: 确实是这样哈，之前呢一大批品牌高调的宣布出海计划，到现在呢还在公开大规模的喊扩张的目标，也就剩下霸王茶姬、茉莉奶白还有甜拉拉。多数啊，这种为数不多，就这几家品牌了。很多品牌的海外布局呢，都在悄悄地放慢了脚步。
4: 对，咱们就说这个茉莉奶白啊，最近呢在纽约是摊上了官司啊，这事儿呢行业里震动还挺大的。
0: 是，
4: 而且呢这个法院后来呢下达了禁令，说禁止合作方继续使用茉莉奶白的商标，还收回了账号的权限。原本呢5家门店也换成了别的招牌继续经营，这相当于呢也是早期出海模式埋下的一些隐患，现在开始暴露出来了。
0: 早期的很多品牌啊，为了抢时间抢市场，流行先开店后补手续，先用技术授权、培训服务这类协议呢把门店先落地了，特许经营相关合规文件都往后拖。那当然这也是无奈啊， 当时呢，不少本地华人呢主动找上门啊来谈合作。如果花很长时间做完全的啊这种全套的合规，然后再进场，可能这市场就被竞争对手抢了。但是呢，这种操作相当于把巨大的法律风险呢留在了后面来处理。
4: 嗯，
0: 于是呢，等到品牌想要扩张规模，想要收回区域权限、收紧管理权的时候，早年合作留下的漏洞就会爆发。于是呢，打官司、拉扯纠纷就会接踵而至，前期很多投入直接就变成了沉没成本。
4: 是啊，前期以为这个用点这个小手段、小聪明是吧？你看后期这些全部给你找回来了啊。等到品牌呢要扩大的时候，那、这想要收回这些就遇到了问题。那么跨国合作本身难度就很高，另外呢各国的法律也不一样，国内的很多茶饮品牌没有海外的运营经验。

0: 验啊，后续想要整改呢，时间、金钱成本都特别高。另外呢，合规只是第一道坎儿，比合规纠纷更难啃的是供应链的问题啊，这也是绕不开的难题。因为奶茶的物料繁多，茶叶、奶基底、各类的果酱小料，每到一个新的国家呢，都要经过当地的认证关卡。
1: 不过呢，不同地区的要求差别很大哈。美国呢有进口供应商验证要求，中东呢需要清真认证，中亚呢又有自己的标准，所以呢，光是全套物料做完认证啊，就要十几万的开销。部分的认证呢，还需要工厂实地审核，甚至要改造生产线。还有一个是订货门槛的现实问题，上游工厂呢会设置很高的最低起订量，如果海外呢只有十几家门店，采购体量跟不上，就很难拿到合适的供货条件，于是会出现进退两难。
0: 对啊，就算供应链理顺呢，也不代表哪个国家都能复制成功。大家寄予厚望的这个东南亚市场就是比较好的例子。之前以为东南亚是蓝海，实际上呢，现在竞争啊相当之白热化，就连出海做的最早的蜜雪冰城，2025年呢都出现了海外门店7年以来第一次的年度净收缩。印尼、越南关了不少的门店，当地的本土品牌实力啊也在逐渐增强啊。
1: 对，
0: 地头蛇也很厉害，是吧？
1: 是
0: 上千家这个规模的本土品牌不在少数啊。
1: 对，你拿东南亚来举例子啊，比如说泰国，它本身呢就有泰奶啊，他们当地呢就卖得很好。然后你像越南，大家呢都喜欢喝咖啡，这时候咱们的奶茶进去要怎么做，结合当地的特色，这需要花很大的心思。国内茶饮本土品牌，还有拿到国内供应链的本土新牌子，三方呢互相抢生意。像沪上阿姨原本的计划2025年东南亚开到300家，但是最后实际只做到了45家。你开那么多家，你如果没有生意的话，那没有必要开那么多，目标和现实的差距巨大。还有甜拉拉现在冲的比较猛，26年年中海外再营门店超300家，签约呢500多家，目标年底签约冲击1000家。但是东南亚的本身它也不是统一的市场，印尼、菲律宾商业成熟，老挝、柬埔寨基础设施薄弱，一个国家跑通不代表啊搬到邻国就适用了。
0: 是，现在不少品牌不太愿意对外大肆宣扬出海成绩了，一部分呢是合规的原因啊，一部分呢还有一些遗留问题啊，另外一部分是实实在在赚到了钱，也不想吸引对手扎堆涌入。所以看一个品牌出海做得好不好呢，也不能只看他新闻报道的开业盛况，得看他的这个外派是不是真正的核心团队，有没有在当地搭建仓储供应链，做长期的资金投入，有没有建厂建仓外派人员，这些都是衡量一个品牌有没有真正要布局海外的重中之重啊。
1: 热潮退去之后啊，就是行业脱水的过程了。像之前喜茶还在英国开了店啊，去排队的很多都是海外的留学生啊，那也是一开始的一个热潮，后续它能不能经营下去都得往后看。处理历史的合同纠纷，搭建稳定的供应链，强化总部的管控，只有真正的搭建起可以持续盈利的本地经营体系，才算真正的站稳脚跟。而这场长跑呢，目前也就少数的头部企业呀扛得住。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宣传，稍后我们再节目继续。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Yeah， come on， 轻轻
5: 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敲击。

0: 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好，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今天是我们的开奖日啊，周五我们会在群里发抽奖链接，稍后呢就会发啊。各位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呢、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这个微信号，来到我们的群里边，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我们给大家发放的节目福利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的大礼品箱啦，里面呢是有东鹏特饮、东鹏大咖啊，然后还有东鹏的其他的一些饮品。其中呢还有东鹏的备好茶，是今年他们的新款啊。东鹏补水了，也是现在夏天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哈、运动您来喝，补充一下电解质非常不错啊，一款这个电解质水、东鹏补水了。
2: 是啊，那这会儿呢我们来到下一个环节哈。这个东鹏啊，我们稍后如果说您想参与的话呢，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进群。我们今天的10点钟就聊抽奖了啊。下个环节是福彩的幸运故事。
3: 福彩探早茶，
2: 福彩双色球啊，现在给您普及这个中奖啊，包括购彩的注意事项。双色球呢有33个红球跟16个蓝色球啊，从33个红球当中选择6个红色球，从16个蓝色球中啊选择一个蓝色球，就是6个红加一个蓝的号码组成呢一注叫单式双色球的投注号码啊，那这就是一注彩票了啊。那么一注双色球中一等奖的概率是多少呢？一注这双色球中一等奖的概率大约有1772万分之1啊，这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所以呢，彩票是概率游戏，中奖尤其是中大奖是非常的小概率事件。面对这种小概率事件呢，提醒各位购彩者啊，要量力而行，并捧着一个细水长流的心态去参与，理性购彩，要适度啊、这个购彩，千万不要超过预算啊。
1: 对，所以提醒大家要记住4个锦囊，第一个是知理性，平常心的看待中奖结果了哈。另外呢，是要懂克制，合理的控制投注金额。
2: 对。
1: 此外要警惕非法彩票，定要远离。最后呢，献爱心啦，买福彩就是做公益，您买上的每一张福利彩票都能看到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了多少多少元的字样哈，买一张彩票就是在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理性购彩，心怀善意，不仅是购彩时应秉持的态度，更是一种对生活的负责和热爱。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到吃货大集合。
4: 吃货大集合，
1: 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介绍的这道菜名字叫大救驾啊。为什么叫大救驾呢？在明末吴三桂率清军攻打昆明的时候，南明永历帝呢一路南逃，逃到腾冲饥肠辘辘，当地的村民用饵块切片，再配上火腿、鸡蛋、青菜，大火快炒。永历帝吃饱之后连声赞啊，说炒饵块救了朕的大驾呀。于是后来这道菜的名字一直叫大救驾啊，其实就是炒饵块。
2: 对，饵块是什么东西啊？饵块这个鱼饵的饵，那个切块的块啊，这东西是用大米制成的，是云南独有的一种米制品，可炒可煮可烤，堪称呢以前那个就是茶马古道运茶那个马帮，就是相当于他们的压缩饼干了。
1: 对，
2: 东西不容易变质啊，曾经是以前那个商队啊，这、就是长途的常备干粮。
1: 那说到这道菜的灵魂啊，其实就是首先你得买到饵块了哈，自己做估计不是云南人啊，咱做不出来。
2: 对，
1: 另外呢就是搭配一些配料哈，火腿片呐、鸡蛋呐、青菜，看你个人喜欢，或酸菜也行。
2: 没错，
1: 其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糟辣子，这个是标配。然后要大火猛炒，锅气十足，酸辣爽口，饵块滑嫩，火腿咸香，一口下去啊就是云南腾冲人刻在骨子里的味道了。
2: 对啊，备料的时候呢，饵块切片或者买那饵丝儿都行，火腿切丁，鸡蛋打散，青菜切段，糟辣子备用。炒蛋先得炒蛋，热锅下油，鸡蛋炒散，然后呢炒香，放到火腿片，加点糟辣子炒出红油，最后呢下饵块啊，最后要下饵块啊，合炒就是翻炒一下，加点青菜啊，生抽，少许糖，快火，这个大火，然后给它出锅就行了。动作一定要快，因为饵块这东西特别容易粘锅啊。为了不粘锅呢，也可以搁锅边呢淋点那个水防糊，反正这饵块呢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了啊，这真的是一盘炒饵块，半部

0: 满明史啊。
1: 嗯，稍后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哈，我们十点钟左右啊就会在群里进行东鹏特饮咱们礼品的抽奖。
0: 是，
1: 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啊，来参与我们的抽奖互动啊。
0: 对，
1: 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除了饮料之外呢，还有像水杯啊、雨伞呐 啊等等小背包啊，都会给大家放送的。所以呢您来到我们的群里参与互动即可了，记得填名字哈，还有地址联系方式哈，方便我们直接给您邮寄到家中了哈。
0: 嗯、
1: 好了，看时间，今天周五了，周末哈马上就快到了，我们提前的预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我们再会，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0: 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我哋到时间嘅9:01，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首先睇到喺大泥路北向南大埔田路附近咧有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家居大道嘅东向西，从南溪街去到管泰路有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26分钟嘅时间。而喺绿色路嘅南向北珊瑚路附近吓，咪有700米嘅立路，比平时会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如意路东向西，从望牛墩汇源路去到望联同乐街吓，有200米嘅立路，比平时咧会用多系12分钟嘅时间嘅。咁啊，再睇到咧喺我哋主城区方面咧吓，咁啊主城区咧目前嘅话咧相对系比较通畅嘅。咁比如话喺泰新路嘅西向东，从泰新立交桥去到新莲塘路，以及系环城西路辅路南向北，从环城南路辅路去到东莞大道等等嘅地方啦吓，会有大概5分钟左右嘅立路，但系咧唔会影响太大吓。吹起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

0: 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2: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小周末的时间啊，咁啊嚟到咗我哋呢个星期咧最后一嘅时间，咁啊对于各位家长朋友嚟讲咧，诶、吓已经开始咧，有一啲准备啦，系咪啊？准备乜嘢咧？因为咧而家距离翻学仲有最后一个礼拜嘅时间吓，咁啊过完下个星期咧，诶咁啊马上咧就要自己屋企嘅呢个小朋友咧就要翻学系咪啊？即系放假期要结束啦吓。迎嚟新的开学季啦，咁每到呢一个节点嘅话咧，其实好多家庭咧都会上演相同嘅一啲画面，比如话咧，哎呀，家长咧好急啊吓，小朋友躺平，系夜晚咧成日熬夜刷手机，早上起身吓，大中午瞓到大中午，作业咧拖到最后嗰几日咧疯狂喺度赶吓，咁一倾到开学咧，小朋友咧就开始啊发脾气啦，啊家长讲道理咧讲到口水都冇晒啦吓，咁啊已经口水都干埋。咁啊，親子之間嘅矛盾咧，一下之間就上咗嚟啦嚇。咁啊，好多家長會認為咧，話小朋友係唔係唔準備好好去翻學咧嚇，而即係唔知道點樣去同佢溝通嚇。一講到收心咧嚇，小朋友就會抵觸，想做翻啲咧開學嘅準備。咁啊，唔同年紀嘅小朋友咧，做嘅嘢又好似唔一樣喎嚇。太細嘅話咧，又聽唔明呢個道理。青春期嘅小朋友咧，索性就關門就唔睬你嚇，咁啊。到底開學前的呢一段時間嚇，即係家長要點樣同小朋友咧去協調嚇，應該協調啲乜嘢，可以做啲乜嘢咧嚇？咁面對唔同嘅年齡段嘅小朋友，咁啊，我哋分別可以講啲乜嘢咧嚇？啊，今日咧我哋一齊咧同大家傾到啦嚇，即係關於呢、這個學前嘅親子協調嚇，即係幫大家咧可以咧平穩度過開學嘅過渡期嚇。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 107.5，喺后台揾到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吓，就可以嚟进行留言互动，可以分享一下咧，大家吓嚟到呢两个礼拜咧，你都会同自己小朋友做啲乜嘢啊？有啲咩心理嘅工作咧，会提前系同佢做疏导吓，可以便于佢咧更加好咁去翻学吓。咁啊，要同大家讲咧，其实啊，好多家庭嘅冲突啦，佢本质上面咧，即系唔系话小朋友佢唔想翻学。而是假期的模式和校园的模式的切换落差真的太大了。家庭没有做好过渡，直接硬切换的话，很多的小朋友接受不到的。因为很多的家长习惯性临近开学，突然之间收紧所有的规则，一下子就要求小朋友早睡早起，马上停止去玩，全部精力就放在这个学习上面。呢一種劇烈嘅轉變嘅話咧，小朋友心理上面係接受唔到啊，唔好話佢啦嚇，你都接受唔到啦嚇，所以咧就會出現一啲對抗啊、煩躁、拖延嘅一啲情況。咁開學嘅準備咧，其實從來都唔單止係淨係準備呢一個書包啊、文具啊嚇，其實更加重要嘅係調整作息、情緒、心理狀態啊。咁啊，親子嘅呢個親子協調啦嚇，核心係三件事嚇，第一個情緒協調。见到小朋友咧对开学嘅一啲不安啊、不舍啊、接纳情绪系咪啊？咁而唔系否定情绪，你要知道咧呢个系正常嘅，系人都会有情绪嘅。咁而第二个咧就是规则协调啦吓，同小朋友一齐嚟协商一下作息啊、娱乐啊、学习嘅一啲边界，而唔系话家长单方面强制落呢个指令吓。而第三就是期待协调吓。调整家长对新学期的一个过高的期待，亦都引导小朋友建立一个符合自己能力的小标准。你协调不是说跟小朋友说，哎呀，你要生性，你要收心，而是双方双向地去沟通。很多家长呢擘大嘴就会说，马上就要开学了，你不可以再玩了。这句话一出口之后，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沟通就已经关了。所以大家可以先去处理情绪，再来处理事情。咁唔同年龄段咧，其实咧都可以做唔同嘅嘢，因为小朋友咧佢唔同嘅年纪有唔同嘅特性，系咪啊？一阵间咧听翻首歌同大家嚟分享，一齐嚟沟通一下。

0: 谢谢。
1: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

0: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2: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9:18，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吓，咁啊，首先咧同大家分享到啦，咁啊，3到6岁呢个幼儿园阶段嘅小朋友咧，开学之前可以做翻啲乜嘢吓？嗱，你要知道咧，幼儿园嘅小朋友啦，佢嘅核心矛盾咧，其实就系分离嘅焦虑吓，即系假期喺屋企啦，咁啊，家人咧全程陪伴，自由散漫吓，冇咩集体嘅规则。咁而临近开学啦，好多小朋友咧就会出现一啲咧喊啦吓，话唔想翻幼儿园啦，夜晚瞓唔好啦，食饭拖拖拉拉啦，甚至咧会出现一啲咧吓，躯体嘅反应，比如话哎呀话肚痛啊，头痛吓、啊。但系如果你真系带佢去医院检查咧，可能会冇咩呢个实质性嘅一啲问题吓。呢、这个其实咧都系心理嘅焦虑转化出嚟嘅身体嘅变化嚟嘅。咁啊，好多嘅家长嘅错误嘅话术就系咩咧吓？嗱，你再唔听话咧，我就将你送去幼儿园吓。翻幼儿园有咩好哭啫？其他啲小朋友都唔会哭嘅。开学咧就可以唔使理你噶啦。咁啊，即系呢类嘅语言咧，即系会放大小朋友吓对幼儿园嘅恐惧吓。即系你唔可以咧去同佢讲话，你唔听话，我就将你送翻幼儿园咁嘅恐吓嘅话。好多咧家长可能系其实冇心去讲噶，但系咧。短期內可能有用，但係佢係會加重咧小朋友嘅長期嘅心理負擔嚟嘅。咁開學前咧，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即係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長啊，包括我自己都係嚇。嗱，第一個作息咧逐步對齊幼兒園啊嚇，唔好一夜咧就硬改，即係唔好馬上改啦。而家我哋仲有個零星期咧，係可以慢慢調整嘅。嗱，唔好話開學前一日咧突然之間要求夜晚8:00瞓覺嚇，建議咧開學前10到14日，即係而家嚟得切嘅。每日咧咁啊，提前15分鐘到30分鐘啊嚟到瞓覺啊起身。假期好多小朋友中午嘅午睡咧係好硬嘅，所以咧要同步調整下午睡嚇，盡量咧就同幼兒園嘅午睡時間靠近。白天咧增加多啲呢一個户外嘅活動啊，消耗精力，夜晚咧就更加容易瞓著嘅。咁啊，唔好靠呢個鬧啦嚇，大聲啦嚇，咁叫啦嚟逼佢瞓覺嚇。瞓觉之前咧，千祈就唔好去睇啲短视频啊，唔好玩啲刺激嘅游戏啦吓。咁如果得闲嘅话咧，你咪可以带自己嘅小朋友啦，路过幼儿园门口啊，去倾倾咧幼儿园嘅一啲有趣嘅事情吓，回忆翻学上学期一啲比较好玩嘅游戏，好朋友。咁而新入园嘅小朋友咧，即系而家准备上小班嘅细班嘅小朋友嘅话咧吓，就可以咧去睇睇幼儿园嘅相啦。绘本啦，做翻一啲入园角色嘅扮演游戏啊，家长就扮老师，小朋友咧就扮呢个学生，系咪吓？模拟一下早上入园嘅时候一啲打招呼啊，玩游戏啊，食饭啊，午睡啊，放学接翻嚟一啲完整嘅流程嘅。咁开学前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同佢练习一下吓，呢个咧亦都系好多家长，即系好多幼儿园嘅老师咧，亦都提前同你讲啦吓，拉群吓。自己去练习一下，自己食饭啊，自己去饮水，然之后咧简单嘅一啲着裤啊、着外套啊、去厕所等等嘅情况，咁啊唔好追求咧一下子做到完美。每日咧练习一阵间吓，好多小朋友喺校幼儿园嘅焦虑咧，其实系因为佢自理跟唔上，系会有呢一个失败嘅感觉吓。而物质嘅准备方面咧，你都可以咧俾小朋友去自己准备嘅，咁比如话咧去拣佢中意嘅书包啦、水杯啦、换洗嘅衫啦，俾佢自己嚟拣，佢会有一个自主能力，系咪吓？咁佢自己咧会更加去期待吓。而属于佢嘅嘢咧，可以令到佢有掌控性，唔好话自己家长全部搞掂晒吓，掉俾学生吓，掉俾自己嘅小朋友吓。咁最后最紧要嘅咧就系咧，即系帮小朋友建立一个咧对开学嘅正向期待，唔好制造一啲恐惧。比如话咧，讲多啲咧幼儿园开心嘅嘢吓，哇！可以玩游戏喎，可以做手工喎，有好多嘅新朋友喎吓，就唔好强调咧话，你要听话，你唔准哭吓，唔准喊，系咪啊？你可以讲讲啲乜嘢啦？你俾啲呢个模板，大家去抄抄吓。嗱，你可以讲讲啦。嗱，妈咪咧或者爹哋咧知道啦，其实假期咧我哋玩得好开心吓，咁啊要去幼儿园啦，其实你有啲唔舍得系咪啊？吓，呢个好正常，系咪啊？吓， 即系要你去共情佢，咁啊佢先会可以接纳你吓。咁如果你哋放学嗰日啦，喺可以点讲咧？每日早上咧，我哋都会送你去幼儿园啊。白天你就喺幼儿园玩，去到放学嘅时间咧，我哋一定会准时嚟接你翻屋企吓。呢啲咧即系会令到佢有安全感啊。咁面对佢喊嘅时候咧，你可以点讲啦？你唔可以讲话咩？唔准喊咩？咩有咩好哭啊？你唔听话，老师就会闹你啊！唔好讲呢啲啊，因为幼儿园小朋友咧，其实佢嘅内心系好脆弱嘅。你可以讲啲咩啊？你唔想去幼儿园咧，心里面肯定好难受啊，咪啊？你可以喊一阵间啊，喊喊一阵间，但系咧翻学咧都系要去吓。所以咧咁呢个咧就系面对幼儿园小朋友啦，佢哋要嘅嘢，佢哋要嘅系安全感啊，其实唔系学知识吓。所以咧咁啊，大家咧面对幼儿园咧可以做嘅嘢啦，咁啊可以嚟参考一下，学习一下吓。嗱，咁啊，听翻首歌吓，一阵间继续分享节目当中，咁分享到另外一个阶段吓，小学嘅阶段。

0: 小朋友，你是喜欢写字还是喜欢打字？
1: 我不喜欢学习写字，我喜欢用手机打字。我不喜欢每天用笔写字，我喜欢每天打游戏。我不喜欢学习更多汉字，我喜欢手机打字一辈子。
2: 下雷了，应该是下雪了。
3: 爪子脸
2: 是瓜子脸呐。
4: 爪子脸，
5: 那个都写错了。
1: 我喜欢学习更多汉字。
6: 我们中国的汉字有6000年历史，
7: 让世界都认识我们中国的汉字。
8: 我很骄傲，我会写汉字。
9: 中华汉字，世界之光。
8: 你今天写字了吗？
10: 大家好，我是何炅，在这里我想对所有亲爱的司机朋友们说，行车礼让有三先，先让，先慢，先停，让我们一起关注交通安全，拒绝危险驾驶，
1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
1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3: 北京时间9:30。
14: 交通领航，
15: 悦动飞扬。
1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啦，咪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望到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大棠朗创新路，有6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40分钟嘅时间。而喺东江大道东向西有600米嘅立路，比平时系用多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望到喺东城中路嘅北向南，从东城路去到东城南路吓，有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而东深路嘅南向东，从陈屋背新园路去到长马路，有1.6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系用多40分钟嘅时间。咁啊，再望到啦，喺萬高路嘅北向南，從紅星街去到管穗路，有400米嘅立路，比平時用都係20分鐘嘅時間。而喺東城中路南向北銀竹路附近，珠三角環線高速南向北管龍路收費站附近嚇，都係有大概係20到30分鐘嘅立路嘅。喺呢個鐘數，希望各位司機老友記可以小心開車，安全駕駛啦。

0: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1: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0: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2: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3: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好啦，我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我系伟龙啊，下面嘅时间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小学阶段嘅小朋友咧，大家应该点样去同佢做一个开学前嘅一啲亲子嘅协调吓。首先讲到咧，小学嘅一到三年级啊，呢个阶段咧，小朋友已经咧适应咗校园嘅生活啦，因为从幼儿园嘅三年上嚟系咪吓？但系自控力咧依然系有限嘅，咁啊，假期容易陷入晚睡晚起、沉迷动画片、短视频。作业拖延以及是很难静下心落嚟的一个情况。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呢，他的特点呢就是听得明道理，但是呢執行能力跟不上，很容易呢就会嘴上面答应行动不改。家长呢最常见的困境呢就是懂得催作息、催作业、催收催執嘢，日日都喺度餓嚟餓去啊，咁小朋友呢就左耳入右耳出，亲子呢成日会吵架。咁啊，好多嘅一二三年级嘅家长咧，最大嘅烦恼其实就系暑假作业吓。咁啊，嚟到呢两个星期咧，我相信好多嘅家长已经开始咧，鸡飞狗跳吓，咪催住啲学生啦，催住自己嘅小朋友啦去赶作业吓。咁开学前咧，我哋点可以协调，可以避免熬夜突击嘅作业咧吓？首先第一个，作息嘅调整，這個、呢个咧系同我哋头先。一樣，基本上咧每個年齡段嘅作息調整咧都唔好十時之間嗌佢話改變就改變，慢慢咁啊調整啊，即係唔好話馬上取消，而係咧即係喺玩、睇電視、學習有固定嘅時間段嚇，而唔係完全禁止娛樂嚇，而係劃定邊界，講好道理。咁啊，去傾傾啦，即係得閒嘅時候咧，同小朋友傾傾啦，即係覆盤一下咧，你個呢、這個暑假嘅作業啊，做幾耐時間啊，同佢一齊咧拆分一下，每日做幾多，而唔係話一次性啊，一日或者兩日咧全部做埋佢啊，因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係好大壓力啊，你同佢慢慢去一齊做啊，咁啊邀請佢一齊嚟制定計劃嘅話咧，就算咧可能安排得唔夠完美咧，都可以俾佢自己執行嘅嚇。咁啊，適度咧回歸閱讀嚇，咁啊假期咧好多小朋友真係啊長時間去刷短視頻，碎片化嘅呢啲刺激咧就睇得多咗，好難安靜咁睇書。所以開學前咧，每日安排15到30分鐘嘅紙質嘅閱讀嚇，從小朋友感興趣嘅課外書嚇入手，唔一定係馬上去讀呢個課本嘅，咁啊先將靜下心靈嘅狀態揾翻嚟嚇，然之後咧減少一啲短視頻啊，無節制咁去睇啊，短視頻其實對低年齡嘅小朋友嘅專注力咧消耗係非常之高嚇。咁啊，大家咧可以係點樣溝通咧嚇？比如話傾作業嘅時候咧，你可以講咧，我哋一齊嚟睇睇咧，仲剩翻啲咩作業，一齊諗諗嚇。剩低嘅時間每日做幾多啊？唔使話開學前熬夜去趕啦嚇。計劃好，你可以自己去諗提諗法啊。我哋一齊嚟調整係咪嚇？咁啊，玩電子產品又係嚇。假期可以盡量玩，馬上開學啦，我哋慢慢調整下，嗱唔俾你玩，只不過咧我哋玩嘅時間要調整，要縮短啦，我哋一齊傾下，傾一個咧你可以接受，我都可以接受嘅時間，即係當你同小朋友咧習慣性咁去平等嘅去傾唔同嘅內容嘅話咧，你要發現咧小朋友開始咧就會慢慢成為養成咗一種規則嚇，一種規則嘅一個道理嚇，即係佢就會覺得嚇乜嘢都可以傾嘅嚇，

0: 都是可以要去谈哈，而不是一味的去发脾气哈。一味咁嘅发脾气嘅话咧，小朋友佢嘅内心嘅呢个规则咧就冇建立成啦哈。所以咧，呢个系低年级嘅小朋友啦，大家可以去做到嘅事情嚟嘅。咁啊，高年级啊，即系小学嘅高年级，四到六年级，我哋又可以做啲乜嘢咧？吓，我哋听翻首歌，然之后同大家倾倾。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2: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3: 多一声问候，
4: 妈
5: 妈，
3: 多一点交流，
5: 这裙子真好看。
3: 多一次陪伴，
4: 剩余了赶紧提干。
3: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6: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9: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8: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10: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11: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吓，咁啊，翻到嚟节目中，咁啊，下面先啦，同大家分享下咧，我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吓。首先推荐到嘅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咧，适合大家啦，嚟到换季天气咧，做皮肤维护嘅呢一个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嘅一个肌鱼修护刺泡精华液吓。咁啊，呢款产品啦吓，我哋 1.5 毫升一支，一盒有30支。我哋今日嘅商城专属嘅补贴啦吓，对手净系需要99蚊吓，佢咧可以帮大家咧即系做好呢、一个换季嘅敏感问题咧吓设计嘅吓，唔减皮肤，你嘅皮肤状态越差就用佢越好吓。咁而另外一款产品咧就系科颜氏嘅礼盒啦吓，虽然咧已经入秋啦，但系咧大家应该都感受到啦吓，即系好热吓，皮肤咧成日都出汗，油脂咧不停咁出嚟。咁呢个时候咧，对我哋嘅皮肤吓一定要做好一个深层次嘅一个护肤啊，同埋就系清洁啦。咁啊，科颜氏嘅呢一款产品当中啦，佢系一个一套嘅护肤品，有两个步骤都有嘅产品嘅。咁啊，分别咧有呢个科颜氏嘅扮泥面膜，负责就深层咁去清洁；而高保湿嘅面霜咧就负责系牢牢锁水吓，一清一保，正好咧就解决咗我哋换季期又油又干嘅两难嘅问题啦。咁价钱方面咧，成套吓125毫升扮泥加125毫升嘅面霜，仲送精美嘅礼盒咧，到手都净系需要199蚊吓，自己用或者送人都好。好 OK 嘅，咁有兴趣朋友咧，欢迎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就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落单选购啦。咁而我哋近排咧同大家分享到嘅呢个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咧，亦都系火热报名当中啦吓。咁啊，最后嘅一个星期嘅时间，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啦吓，都可以嚟到我哋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企业两个字咧，就可以了解详情嘅。咁啊，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倾到咧，即系准备翻学啦吓，咁啊，呢个阶段嘅话咧，吓唔同嘅小朋友咧，可以要点样可以去协调？咁啊，小学高年级嘅话咧，其实咧，因为去到四到六年级啦，佢已经长大啦吓，咁咧你可以将呢个作息调整啦吓，呢个作业啊各方面咧吓，全部咧交俾小朋友，即系将主动权咧交一部分俾佢吓，即系佢俾佢自己去规划吓。俾佢自己去設計嚇，即係我哋家長咧原本係監工嚟噶嘛，係咪嚇？即係監督佢，變成支持者。佢講乜嘢嚇？即係佢自己設定一啲安排啊嘛，我哋咧去支持佢嚇，而唔係話急住佢，好似細小朋友咁樣。因為而家佢已經有自己一定嘅一啲安排、自主能力噶啦嚇。咁關於電子產品方面嘅話咧，一定要傾好啊！咁啊，好多嘅高年級嘅小朋友社交咧，其實都要用到手機或者呢個叫做咩嗰啲手錶係咪啊？咁咧，如果你強硬咁去沒收嘅話咧，係好容易會發生激烈嘅衝突。咁呢個時候咧，你就可以同佢咧坐低咁平等溝通啊！開學之後咧，咩時間段可以用手機啊？咩時間段咧唔可以啊？提前同佢傾好啊！亦都咧同佢講咧，唔可以喺即係家長咧，亦都要做榜樣啦，即係唔好喺小朋友學習嘅時候咧刷短視頻，好大聲咁放出嚟嚇。約定好嚇，共同去遵守，而唔係話淨係約束小朋友嚇。咁啊，亦都要多啲傾傾啦，傾傾學校啊，你期待邊個啊？啊，你啲朋友啊，同學仔啊，啲咩點樣玩啊？嚇，都可以一齊去傾傾啊！咁樣令到佢咧更加好，更加對。即系翻学嘅呢一个生活咧，佢有更加好嘅期待。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听到嚟自梁静茹带嚟一首《漂洋过洋过海来看你》吓。咁啊，一阵间咧10点钟会继续由伟龙带俾大家越听精彩。我哋一阵间再见。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 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0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6: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着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9: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着住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乐队带嚟嘅一首《老板不好当》啊，嚟到时间嘅10: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8月21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咁啊，今日嚟到星期五啦，天气好似麻麻地系咪啊？咁我睇到下呢个天气预报呢，今日系会有呢、这个多云到阴天啊，有中雷雨嘅会大雨，雷雨时系有8级短时大风啊，而一直去到下个星期呢，咁啊即系直去到下星期嘅周末呢，目前嚟睇都系呢个多云到阴天，即系会有呢一个中度大雨啊，所以呢大家出门嘅话呢，外出嘅话呢，一定要做好呢个防御嘅设施啦，咁啊嘛，特别系最后一个礼拜呢，咁啊准备要返学啦，大家嘅呢个屋企嘅小朋友呢，亦都可以开始准备收收心啊，喺屋企咧赶一赶作业啦，系咪啊？咁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啦，立创我哋嘅音乐作品啊，因为咧我哋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啦，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呢一个海选啊，征集马上就要到时间啦吓，所以咧咁啊好多朋友咧仲喺度了解紧咧呢个立创乐队咧可以唱啲咩歌系咪啊？佢哋有啲咩作品咧你可以翻唱系咪？咁呢个时候咧一定要注意啦吓，因为倒计时啦，咁大家咧可以嚟到多啲关注咧我哋东莞电台嘅呢个微信公众号吓，我哋随时咧会发通知嘅。咁啊，关于呢个比赛咧，亦都先同大家介绍下吓。我哋今次呢一个歌唱比赛啦吓，系面对我哋全东莞嘅企业啊、公司啊或者系商协会嘅一员啊成员都可以嚟参加嘅。咁啊，奖金咧一等奖有10,000元，二等奖咧有两个，分别系5,000元，而三等奖系三个，分别咧系3,000元嘅吓。咁啊，都获奖嘅呢个嘅员工咧，亦都可以为你嘅企业咧系获得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嘅呢一个企业嘅叫做宣传套餐大礼包吓，非常之丰厚，所以咧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吓，一定要想嚟参加比赛咧，想嚟获得我哋丰厚奖金嘅朋友啦吓，可以第一时间咧嚟到进行报名吓。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一齐听到嚟自立创我哋嘅呢一首相对轻快嘅作品啊，呢首歌咧比较中意吓，好多朋友咧都有了解过，想翻唱系咪啊？怨神啊，一个咧写非为嘅舞龙舞狮嘅一首歌曲啊。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Alright, here we go.
8: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你知立昌我哋一首夜风啊。咁我当时咧邀请到立昌乐队几个老师咧上嚟做节目嘅时候咧，佢话诶呢首歌咧系佢哋当时咧就想写俾即系各位咧，每日咧都非常之辛苦、非常之忙嘅听众朋友啊。咁咧，然之后咧可以去到夜晚，开部车去到江边啊，吹一吹呢个夜风、江风啊，江边嘅风吓、啊，然之后咧嚟到放松自己嘅一首歌曲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听咗呢一首歌咧，系嚟自立昌乐队咧，我个人都非常之中意吓。咁啊，之前咧我哋喺六月份定五月份嘅时候咧，做咗一场简单嘅专场。咁当时咧，通过演唱呢一首歌吓，咁啊，立昌乐队咧都收咗一波粉丝，系因为咧呢首歌咧，确实咧，对于各位即系从外来务工者系咪嚟到东莞打工嘅朋友嚟讲咧，我相信听完咧系会有唔同嘅一啲共鸣吓。嚟自立昌乐队嘅一首《我来了东莞》

0: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的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

0: 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3: 我是冯巩，想死你们了。其实比我更想你们的是你们的家人。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守候。切记，十次事故九次快，开车不是拉力赛；十次事故九次抢，超车不能拿大奖。幸福人生之旅，从安全出行开始。
2: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0:30。
5: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白天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去到夜间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系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2%，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啦，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3度。以上天气系东市气象局提供。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啊？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儿
9: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1: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2: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7: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立创乐队嘅一首《将进酒》吓，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分享下家乡蜜香城嘅好产品啦。首先睇推荐到嘅系咧呢个，即系嚟到而家换季嘅时刻啦，对各位皮肤咧有非常之好嘅滋养、修护、舒缓、保湿作用嘅吓，呢个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吓。咁呢款产品咧系可以帮大家咧，即系针对呢个换季敏感问题噶咁啊。嚟設計嘅啊，唔會揀肌膚啊，皮膚狀態越差用佢嘅效果係會越嚟越好啊嚇。咁啊，佢咧 1.5毫升一支啊，一盒有30支。今日咧我哋商城嘅專屬補貼啦，淨係需要咧99元嚇。所以今日咧，大家感興趣朋友啦，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喺我哋後台發送訂購兩個字，就可以嚟領取呢波福利啦嚇。咁而另外一個產品咧，亦都係適合到大家嘅，就係我哋嘅科顏氏禮盒啦嚇。雖然咧已經係入秋啦，但係天氣咧仲係非常之熱，特別喺我哋東莞嚇，秋老虎發威，出門咧熱浪破面，咁啊面上面嘅油脂咧肯定都係有好多啦嚇，汗水同埋灰塵溝埋一齊，你嘅毛孔咧就會塞得非常之嚴，非常之嚴實嚇。呢個時候咧就齋靠洗面奶咧係唔夠嘅，皮膚咧我哋急需要一次深層嘅一個大掃除嚇。咁啊，我哋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咧就係嚟自科顏氏嘅禮盒，包括咧有一套分別係白泥啦，即係呢個白泥面膜啦，加埋呢個高保濕嘅面霜啦嚇，分別125毫升嚇，仲有精美嘅禮盒，到手淨係需要199嚇，你自己用咧或者送俾人咧都非常之攞得出手嘅，所以咧感興趣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錯過啦嚇。好啦，咁继续咧，同大家咧分享到另外一个好嘅消息啦。因为马上咧就要到我哋嘅中秋节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开始系要谂紧。

0: 订购月饼啦，买咩月饼系咪？因为中秋节咧就准备喺下个月嘅9月25号就已经系啦，咁啊提前一个月咧，我哋嘅单位啊，我哋嘅公司啊都会提前系去到采购嘅。咁今日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到啦吓，呢一款吓华美月饼吓。嗱，华美咧系扎根喺东莞茶山35年咧，一直做紧一件非常之有意思嘅事情吓，就系令到千年嘅中秋文化适配到当代嘅生活嘅。从本土成长崛起，去到打造国内专属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华美咧将古老嘅饼模、中秋民族传统仪式一一保留、活化、创新吓。唔单止系复刻经典，更加要咧创新新生。华美持续推动咗中秋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年轻，令到传统嘅节日不再是固有嘅印象，而是当下治愈生活的中式浪漫，将千年美学融入到现代的设计，令到非遗的技艺适配到当代的口味，令到中秋团圆更加适合现在的后生仔的生活方式。全新的非遗美学礼盒、令到非遗的古韵颜值亦都搭配升级口味吓，咁啊现代嘅质感双重再现，35年嘅品牌沉淀，以创新做文物，以匠心做团圆。喺呢个中秋，令到新式嘅国风吓点亮你嘅团圆时刻。团购热线86403355，86403555吓。好，咁啊，下面嘅时间咧，亦都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我哋今日啊分享嘅立创乐队嘅音乐作品吓。立创乐队佢哋嘅作品咧又非常之多吓，咁啊继续咧同大家分享到边一首歌适合到你去演唱系咪啊吓？咁啊，你可以参赛啦，想参赛啦，想翻唱嘅话你都可以嘅吓。下面呢首歌咧吓，如果大家咧咁啊系呢一个行业嘅话咧，可以嚟演唱吓。京东盒吓，亦都有外卖盒。咁其实咧佢想表达嘅就系咧，即系当代啦，而家呢个各位外卖嘅小哥啦吓，各位外卖嘅送外卖嘅我哋嘅呢一个行业嘅朋友啦吓嘅辛苦啊艰辛啊。
1: 你好，你的快递。

0: 给五星好评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悦动飞扬。
4: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5: 咁下面嘅时间咧，听到呢一首歌咧就系《外卖盒》啊，咁啊一个咧系描写行业，一个咧系描写单独嘅一个行业当中嘅一个公司。我哋嚟听听《外卖盒》咧，又会有啲咩唔同啊？

0: 给五星好评哦。
1: 两首歌咧，最后尾咧都会有一个共同嘅特点，就系、是、一定要俾五星好评，系咪吓？呢、这个咧其实亦都系外卖工作人员啦，即系送外卖嗰位小哥、小姐姐啦吓，一定非常之看重吓。即系如果咧你俾佢打咗一个差评嘅话咧，佢就要扣分。扣分之余仲唔系最紧要吓，即系扣钱都唔系最紧要，最紧要咧扣咗分之后咧会影响佢哋后面接单啊。呢、这个咧就会影响到佢哋嘅叫做职业生涯系咪啊？就好似呢个网约车啊，系咪啊？呢个滴滴啊，个平台嘅呢、这个嘅工作人员一样系咪啊？即系评分咧，亦都对佢嘅一个接单啊影响好大吓。好啦，咁再次咧同大家分享到啦，我哋今次嘅比赛吓，我哋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吓嘅呢个海选咧已经系征集紧噶啦吓，咁啊大家咧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嚟到东莞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企业两个字咧，就可以嚟到我哋嘅加到我哋嘅小助手嘅呢个微信吓，咁啊你就可以通过佢咧嚟报名啦。咁啊，只要咧你系我哋东莞嘅企业或者公司或者商协会嘅一员吓，就可以嚟报名啦。咁啊，我哋今次嘅要求咧就系演唱原创歌。你可以演唱咩歌呢？首先第一个可以演唱你公司嘅诗歌吓。咁第二个呢，如果冇嘅话呢，你就可以演唱呢你自己嘅原创歌。咁如果都冇嘅话呢，你就可以嚟演唱呢立创乐队嘅作品。所以点解我哋呢几日呢一直分享到立创乐队嘅歌，就係咁样原因吓。你可以呢听听边一首歌呢适合你吓。你认为边一首歌你唱嚟呢会更加有 feel 或者更加好听。你都可以嚟翻唱吓。咁我立创乐队呢亦都系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翻唱他们的作品，特别是在我们的比赛舞台上面听到他的作品。好了，我来到节目最后时间，听到来自立创我的这一首《闯荡》，适合到各位7080后的朋友，是不是闯荡人生的一个感觉。而他们的作品其实普遍都偏民谣，偏这个八九十年代那种编曲的风格，其实都会比较适合到大家。最后也藉着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去到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这个可以说叫做暑假的倒数第二个周末，因为下个星期仲有一个周末，咁就要翻学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1: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0: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1: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0: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1: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2: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大热天跑哪儿啊？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1: 用车路上好帮手，
10: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很多新车在设计之初，为了让车内的空间利用率更强，或者说空间达到最优解，各个车企呢都在备胎这一块开始动心思了，特别是新能源车，为了车身底部呢有更大的空间留给动力电池和驱动电机，因此占用了后备箱下方甚至是后备箱与座舱之间的空间。以前的汽车呢基本上在后备箱下方或者在车身下边都配备了一个跟原车尺寸甚至是轮毂样式一模一样的全尺寸备胎，直到后面配备非全尺寸备胎或者是折叠式备胎之后，现在很多主打城市功能型汽车都已经不再配有备胎了，取而代之的是打气泵或者补胎液或者是防爆轮胎。现在很多新款车型取消了备胎之后，会在车内随身附带一个打气泵和补胎液，让用户在发现车辆的轮胎扎钉漏气之后，可以使用补胎液先把这个漏洞给补上，并且呢还能为轮胎打足气，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求。那么这个补胎液到底怎么用呢？它是什么原理呢？补胎液是一种含有多种高分子化学材料的混合物，广泛适用于各种电动车、摩托车及中小型汽车橡胶轮胎，对直径1到5毫米左右的轮胎刺孔有效。那么补胎液应该怎么用呢？首先我们取出补胎液，要先把瓶身拿在手中快速的晃动1分钟左右，让补胎液内部的液体摇匀，然后呢将补胎液瓶或者接口跟轮胎的气嘴对上，通过气压把补胎液呢注入轮胎内部，注入完成之后再把轮胎打上合适的胎压，就能够继续行驶了。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由西向东从石柱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4米，环湖路由东向西拥堵562米，东深路由北向南朗州工业路附近拥堵604米，管张西路由东向西从万豪街到管张路拥堵862米， 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 2.68 公里。进港北路由东向西沿河路附近现在拥堵581米。再来关注一下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北管龙路收费站附近现在拥堵 5.05 公里，缓行 1.02 公里，这边拥堵的稍微有点长啊。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北管龙路收费站附近拥堵 5.05 公里。另外广龙高速由东向西从管盘高速到沙田立交现在拥堵 8.46 公里。
1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赵照的《当你老了》。每一个人都会老，但是咱们都希望衰老的步伐可以慢一点，再慢一点。提起衰老呢，很多人脑海当中会出现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吧。仿佛衰老距离自己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距离自己好像很远很远一样。但其实呢，老真的是一瞬间的，它是一系列细微的瞬间的合集，就在你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就已经悄悄地改变了你的生活刻度。比如说它是通宵一次，你就需要一周才能慢慢消散的那种疲惫，就像身体经历了一场缓慢的潮汐。也是某个深夜，你突然发现不再能够轻易地消化年轻时候的那些食物和情绪。又或者说在某一个夜晚，你突然听懂了一首老歌所有的歌词，比如说咱们经常听的李宗盛的《越过山丘》。又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随口哼唱的旋律，年轻人会礼貌地跟你摇摇头说，哎，我没听过。而这个时候你会猛然地意识到那是十几年前的歌了吧。其实这些瞬间没有声响，却在你内心里引发一场小小的地震。他们不关乎年龄，而关乎于变化，关于你的身体，你与世界的联系方式，你的时间河流中崭新的一个位置。所以在今天的这个养生学堂节目当中呢，我们不具体的去聊咱们身体上的一些衰老的进程，包括咱们应对的一些方法，我们想通过三位当事人、三位讲述者，不谈宏大的衰老，只聚焦于那个让自我认知悄悄转弯的刹那，我们一起来感受，或许在其中我们也能够辨认出某一个时刻那个自己。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个人身上是否也有过你的影子呢？我们先来说第一个人物熊丽。每次拍照她都笑得特别开心，露出牙齿。其实她有一口好牙，洁白整齐，一颗虫牙都没有。但是过了40岁呢，真的就像某种征兆一样，第一颗虫牙就出现了，牙齿坏到半边脸都跟着疼。熊丽呢，在家附近的医院做了人生的第一次根管治疗。那治牙总是这样啊，有了第一次就有后面的很多次。随后他就发现有好几颗牙呢出现了这个小小的缺口，牙医告诉他说这叫楔状缺损，就是牙釉质这层人体当中最坚硬的部分，这个硬度呢堪比花岗岩啊。那在几十年的刷牙磨损和酸蚀之下，这牙颈部被时间温柔又坚定的磨出了槽沟。这就是牙齿的楔状缺损，敏感就会接踵而来，你吃辣的会疼，吃酸的会疼，凉的烫的通通疼，最怕的就是吃甜的突然有一股刺痛的感觉，会持续1分多钟，他说疼的什么美味也吃不出来了。到了2023年，做根管治疗的那颗牙补的材料掉了，他又去到医院，医生呢用树脂材料给补上了，那牙冠呢只剩下了半个皮。医生告诉他，下次再疼，可能这颗牙就保不住了，就要拔了。当我老，熊丽开始像金子一样好好的来爱护自己的牙齿。他换上了抗敏的牙膏，每天用这个牙缝刷、牙线来清理牙齿。有虫牙的那边呢，只吃一点豆腐、米饭等等一些软一点的东西，尽量不吃太硬的食物，完全

0: 放弃那些冰凉的食物了。就这样精心照料了一整年，他以为能够看到回报，结果却像开了一个玩笑，医生告诉他说，上下左右四颗牙齿啊都有了新的那种蛀斑。对于熊丽来说，沮丧是真实的，面对牙齿的老化，似乎做什么都是无济于事的。他躺在这个治疗椅上，打了麻药，又补了四颗牙，半边脸麻木了三个小时。他清晰地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好像正从身体里不可挽回地流失了。根据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我国中老年人龋齿经这个经历率高达98%，其实这并不是个例啊，可以算是普遍的一个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除了牙釉质的磨损之外呢，牙髓和这个牙根的血供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口腔自我清洁能力变差，牙龈容易发炎萎缩，露出牙颈部，牙齿变得不再稳定，那视觉上呢，你似乎感觉到牙齿变长了，其实这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种衰老的迹象了。
1: 当你老了，
0: 可以这样说，每一颗牙齿的松动都是时间在口腔里留下的一个痕迹。到了今年呢，我们说的这位主人公熊丽呢已经47岁了，他那一颗根管治疗的牙齿又出现了牙龈漏管，因为这个炎症和导致牙龈上出现了脓包，所以无奈之下他只能拔掉了那颗牙齿。现在呢，他那颗缺牙的部分啊还空着，他还没有想好到底是种牙还是带活动义齿。无论做哪种选择吧，他都将拥有人生当中的第一颗假牙了。原本爱笑的他，现在拍笑的时候会故意的抿着嘴唇遮住牙齿。事实上呢，他不像以前那么爱笑爱拍照了。当发现美颜相机都修改不好耷拉下来的眼皮和脸上的皱纹的时候，有的时候让人感觉难以消受啊。
1: 你的消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三位讲述者，三位经历者，咱们不谈宏大的衰老，只聚焦于那个让我们自我认知悄然转变的刹那。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第一位经历者熊丽，可能他感受到自己的衰老就是从第一颗牙齿出现问题的那一刻。那你呢，你是什么时候感觉到慢慢的有一些衰老的迹象了？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3: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4: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5: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嘤嘤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6: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7: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6: 好男儿参军报国，
8: 强军梦使命担当，
7: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8: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7: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6: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们刚才说到啊，在生活当中呢，这个衰老啊，往往是一瞬间的事情，或者说是一系列细微瞬间的合集，就在你还没有察觉的时候，它就已经悄悄改变了生活的刻度。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试图通过三位亲历者讲述者来聚焦那个让自我认知悄然转变的瞬间，或许在其中呢，你能够辨认出某个时刻的自己。我们刚才介绍了一位熊丽啊，其实呢，他是因为牙齿感受到了这种衰老的迹象。他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老了就像一辆旧自行车，还能骑，但是总是又掉链子又掉螺丝的。我们再来说说他的一些感受哈。45岁那年呢，他发现这个看手机的时候字迹模糊了，就没有办法对焦，摘下近视镜反而清楚一些。去医院做了一套检查，医生给他的简单诊断就是老花。他执拗的不肯佩戴老花镜，坚信用进废退，工作时呢戴近视眼镜，看手机时就摘掉。这样坚持了一年多，最终呢他还是妥协了，配了一副渐进多焦点的眼镜，通过镜片的上半部分来看世界是一样的，但看脚下的路和楼梯的时候，一切就像被突兀的放大了一截。他也平静地接受了，他说肯定不能和原来比，可是原来已经回不去了。身体的失效是系统性的，年轻时为了减肥几天不吃主食，体重呢就听话的往下降，可如今呢，同样的方法带来的却是惩罚。他的后脑勺出现了一块硬币大的斑秃，无名指的指甲与甲床已经分离，大夫没开药，只是告诉他说，到了年纪啊，这减肥一定要注意，还是要吃一点主食的。当热量摄入不足，身体呢会优先把营养供给心脑等等一些关键的器官，而像我们的毛发呀、指甲这些非关键部分就会率先被牺牲掉。年轻的时候储备丰厚啊，修复力强，可是现在呢，在我们刚才说的这第一位主人公熊丽看来呢，老了就像一辆旧自行车，还能骑，但是又掉螺丝又掉链子啊。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呢，衰老啊是所有生命体的共同命运，不光是人类啊，像动物、植物、微生物，大到鲸鱼，小

到像酵母一样的单细胞生物，通通都是会衰老的。但是人类针对衰老的研究历史啊，却出乎意料的短暂。1949年，我国人均平均预期寿命是35岁，那现在呢，有组织的衰老研究也只有短短的70到80年的时间。用生物学研究的标尺来看呢，是非常短暂的。那对于衰老何时开始，因何而起，科学界呢仍存在根本的分歧。有学者认为啊，生物学衰老是以死亡率增加为特征的。青春期结束后，哎，我们的死亡风险每8年增加1倍。那65岁的时候，我们的死亡风险呢是1%；80岁的时候是5%。可是人的衰老和死亡，很多时候是不能划等号的。比如说，鬓角斑白、皱纹横行等等最明显的衰老特征，都不太可能显著增加死亡的风险。那另外有一部分学者从身体功能下降的角度来定义衰老，像清华大学药学院的教授、生命科学院兼职教授王昭教授，他研究衰老呢已经有30多年了。他就认为，衰老是人类在成熟期后随增龄而发生的机体正常形态和功能的退行性改变，其中呢，形态的改变就包括头发花白啦、皱纹增多了等等，功能的改变就包括老花眼、心肺功能的下降等等。可是心灵并没有随着身体一同老去啊，就像伏尔泰说，心并没有变老，但是他为自己驻留在身体中的废墟而感到悲伤。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气温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0: 这是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的确啊，对于咱们大家来说啊，都希望自己家里的长辈、家里的父母可以慢一些变老。那在今天养生学堂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关于衰老这个话题。当然，今天我们所说的衰老呢，并不去谈宏大的衰老，我们只是通过几位讲述者他们的经历，聚焦于那个让自我认知悄然转变的一个瞬间，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或许其中呢也可以辨认出某个时刻的自己。我们刚才列举了第一位主人公熊丽哈，他这个总结挺有意思，他说老了有时候就像一辆旧自行车，还能骑，但是又掉螺丝又掉链子的。
1: 睡意昏沉。
0: 我们接下来介绍这个主人公叫梁子，每周至少三次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羽毛球场，他是业余羽毛球生涯的今年已经是第20个年头了。他特别痴迷那种跳杀、助跑、全力蹬地、身体腾空在高点击球，他说那一个瞬间你克服了重力，就像一位天空的英雄。那这个动作呢，他练了整整10年，从24岁到34岁，利用业余时间上网看教程，琢磨领会，在实践当中运用，失败又重新学习，反反复复才终于掌握。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奖赏开始变得吝啬了，就是跳杀的成功率稳步下降。起初呢，一场球失误一两次，他以为是状态波动，但是失败会越来越高，动作变得稚重吃力，他必须承认有些东西已经变了。他说腿部的力量啊，已经没有办法把我推到年轻时候的高度，核心力量也支撑不起那种腰腹的爆发力了。年轻时可以连续的起跳进攻，如今杀上两个，喘息声就像风箱一样，又粗又重的感觉。他开始增加健身、跑步、骑行，试图加固这副躯壳，但是所有的努力仿佛是让下坡路走得慢一些，却又无法改变向下的方向。他说总有一天你会意识到心目中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之间还是有差距的。他在镜子里有时候会被那个略微陌生的人影微微一惊，酒桌上朋友们也开始感慨鬓角的白发和不堪的酒量了。有一天在球场上和年轻的球友聊天，球友自然的就称呼他是叔叔。梁子问球友多大，对方说18岁。球友问他多大，他说81年的。年轻人还要特意算了一下，说那你比我爸还大一岁。这话没有恶意，却像一根细针轻轻的就刺破了某个一直鼓胀的气泡。18岁时的梁子觉得一副好球拍就是奢侈品了，如今他可以轻松买下那种昂贵的装备，但是那种顶级的球拍、球鞋都可以拥有，却没有办法帮他追回哪怕1厘米的弹跳高度了。科学冷静地注解着他的感受。清华大学药学院王昭教授啊，研究衰老已经30多年。他解释说，25岁左右啊，人体的肌肉量、力量达到巅峰，随后进入漫长的衰退。如果不加以干预，到80岁的时候，肌肉量呢可能丢失过半。同时，最大摄氧量每10年下降约10%，心肺和肌肉功能的双重衰退，共同写就了运动能力的抛物线。我们刚才说的这位主人公梁子，他也调整了策略，不再执着于力量和高度，转而这个钻研更精巧的落点、更隐蔽的发力，还有更节省体能的步伐。他说我自己现在打得更聪明了，年轻时有体力有技术，但没有耐心，全凭着一种冲劲儿啊，但是现在更懂得控制节奏，阅读比赛。衰老让他失去了绝对的力量，却给予了他另一种更持久的热爱。有的问题啊，我们害怕不知道答案，更害怕知道答案。衰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说不知道答案， 过了一定的年龄，咱们身体啊就挂上了衰老的标签，就像被判了刑一样。那对此呢，王昭教授就表示说，很难确定衰老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每个器官衰老的速度是不一样的，那每个人的衰老速度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像在走下坡路，有的台阶陡一些，有的台阶呢会缓一些。在衰老研究不长的历史上，有一项举足轻重的研究，就始于1958年的美国巴尔的膜纵向衰老研究，仍在进行当中啊，是迄今为止最长期最系统的人类衰老研究项目之一。项目的几千名参与者被追踪了几十年，尽管他们共同相似的生理基础和文化背景，衰老的表现啊却差别明显。有的人在60岁的时候依然是步履轻盈，头脑敏捷，而另外一些人早早的就开始了和体力和记忆力的一个抗争。每位参与者都在时间的流逝当中慢慢变老，但是每一条路径的曲线却不尽相同。巴尔的膜纵向衰老研究启动时的目标是描述正常人类衰老的过程，而研究者最终得出的结论，目标本身是错的，因为衰老是一件因人而异的事情，没有所谓的正常。换句话说，无论你这个身体啊哪个部位率先出现了衰老的迹象，无论你多少岁开始掉牙齿，多少岁开始老花眼，都无需拿来和别人做比较，也不需要焦虑为什么同龄人都没老，我先老了。其实没有正常，也没有异常。爱你虔诚的
2: 灵魂。
0: 说了刚才这位主人公的这个经历哈，大家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3: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4: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

0: 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颜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颜相伴，美肌常战。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0: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来说说关于衰老这个话题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和以往有一些不同，我们今天呢是通过三位讲述者啊来讲讲他们的经历，咱们也是通过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感受来聚焦啊，让自我认知悄然转弯的一个瞬间。那么大家也可以在他们的身上或许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吧。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三位主人公啊，戴佩佩。在收到体检报告之前呢，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健康生活的模范生。42岁的他呢，生活自律的近乎像教科书一样，就是规律的作息，饮食也遵循着什么2拳左右的蔬菜，1拳的碳水，1拳蛋白质这样的一个进食，同时呢还坚持跑步，从2公里到6公里。而且呢他经营过咖啡馆，现在呢只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一些爱好。他说，我的人生信条啊，就是忠于自己的选择。正是这份信念让他在药学硕士毕业之后又转行做了销售，在这个业绩巅峰的时候又辞职开了店。他觉得衰老这个词好像从来没有出现在他的人生词典里，但是变化的迹象起初是非常微妙的。就是去年呢，陪家人啊长途旅行1个月之后，他又重新回到了跑道，熟悉的6公里变得异常的艰难。更令他不安的就是，曾经睡一觉就能够又全身复活的身体，这一次呢疲惫感一直在身体里权衡了好多天啊，一直是消散不去。他把这个训练计划呢调整为跑一天休一天，就勉强维持了1年多。那在后来呢，跑步对他变成了一种酷刑，因为一跑就胸闷喘不上气来。那后来学医的同学建议他查血脂，当冠心病这个词语从同学口中说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荒谬，他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检查的结果排除了冠心病，但确诊了高血脂啊。拿到诊断书的时候，他站在医院走廊感到一阵眩晕啊，他说我整个人都懵了，特别想不通为什么是我，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他查阅资料咨询医生，最终呢得出了一个近乎命运的结论，就像没有任何风险因素的人突然确诊这个疾病一样啊，命运有时候是不讲道理的，所以他也不得不和过去部分的过去告别。比如说把跑步改为了快走，更大的冲击来自心理层面上。曾经呢他也是深信凭借个人努力与积极的心态可以驾驭人生的任何阶段，但是当衰老以疾病的形式突然袭来，他第一次在想象自己白发苍苍独自一个人的画面，却感到特别的孤独哈。 他说，我也很清楚孤独是无解的，我也是第一次面对衰老，还没有重新建立一套完整的生活秩序，但是当我经历更年期变成老太太的时候，我还能尽量的开心，不自我消耗，这就是我想要的人生了。虽然以衰老为研究对象啊，咱们乍听起来有点枯燥乏味，对不对？缺乏生机，但其实呢，也有一些趣味的。咱们从中呢，也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玄妙。比如说，在不同的物种之间，哎，体型越大，往往活得越长。从果蝇到小鼠、大鼠、兔子、狗、牛、大象、鲸鱼等等等等啊，个头越大，就活得越长。但是在犬等少数高度人工选种的选育的一些物种当中，哎，同种内的小体型的个体往往寿命呢更长。那我们刚才提到的王昭教授，他就认为呢，这可能和代谢率有关。一般来说呢，代谢率较高的动物，像小型的动物，它心脏跳动较快，寿命较短。而代谢率较低的动物，像大型的动物，它们心脏跳动的较慢，那寿命就比较长。王昭教授还说呢，大家经常说人一生的心跳是有数的，谁先跳完谁先走。那从这句话呀，是从代谢速率来讲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那提到基因，涉及到一个对衰老的常见误解，很多人误以为啊，存在某种长寿基因，家里人长寿啊，自己也更会抗老，更可能是有长寿的基因。那父母较早离世，一个人就会格外担心，说自己是不是活不过父母的年纪，其实也是一种误解吧。如果说有所谓影响衰老寿命的长寿基因，那么进化下来，世界上应该就剩下这些拥有长寿基因的人家了。可如今呢，我们生活的世界并非如此啊。同时呢，去年呢，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是79岁，从1949年的35岁到如今的79岁，不过是几十年间，几十年的基因不可能发生显著的变化吧。根据我们国家各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排名，名列前茅的一般是经济发达地区，比如说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那排在后面的是青海、云南和西藏。上海平均预期寿命呢是80.26岁，地区之间基因的差别也是很微小的，经济发展状况才是影响预期寿命的关键因素。经济发达，那就意味着咱们有较好的医疗条件、教育条件、生活条件等等。那对此呢，王昭教授特别解释说，我们人和人之间基因的差别啊，真的不大啊，差别存在于基因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表观遗传，哪个基因发挥作用，哪个基因不发挥作用，基因和基因之间如何调节，这才是影响衰老的重要因素。大家的基因呢，都是这一套啊，就像从超市里买回来的菜是一样的，炒出来的菜的味道却是千差万别一样。所以说呢，衰老是一种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长期过程，其结果呢，是我们一生中与环境相互作用所导致的。那一个人的饮食、生活方式、工作压力、文化观念、心理状态等等，生活环境都会影响到我们衰老的进程。岁月在身体里留下痕迹，然后变成每个人的命运。所以王昭教授特别表示说，基因啊，可能听上去挺神秘的，但是在衰老的进程当中啊，基因起的作用还没有咱们的心态重要。如今呢，在这个崇尚冻龄啊、逆生长的时代，衰老呢常常被描绘成了一个需要对抗和掩盖的敌人。可是衰老是我们生命中最真实的一部分，每一天我们的体内呢都会有数千亿个细胞在正常的死亡更新，每一道皱纹、每一根白发也都是这场持续不断的新陈代谢留下的一个诚实的印记了。那如何面对衰老，咱每个人 在与衰老共存的过程当中，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

0: 答案，但无论答案如何，接受衰老其实也是生命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衰老面前躺平啊！衰老一定会到来，但是通过种种努力，或许可以延缓衰老的步伐。对此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年的一个版本啊，给出了两条建议。首先，第一就是食物的多样性，合理搭配，平衡饮食，别总吃那老几样，尽量吃的杂一点，吃的花样多一点，像肉菜饭蛋豆制品轮流上桌，营养就全了。吃饭的时候呢，你也别总盯着主食和肉，盘子里的青菜呢最好占一半，最关键的就是你别吃到撑啊，感觉差不多就行了啊。第二就是吃的平衡，健康体重，咱们选择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对身体呢进行长期的有效的低强度的刺激，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这身体呢慢慢就习惯了，运动不再对身体形成刺激，咱们可以选择换一种运动方式。总的来说吧，这个衰老呢没有统一的启幕时刻，它可能始于你一颗牙齿的隐痛，一次失败的跳沙，或者是一纸异常的血脂报告。那我们在各自的生命时区里也经历着这独一无二的第一次的感觉啊。当我们能更平和地谈论衰老，把它看作一段值得探索并不是让人恐慌的必经旅程，我们就能怀揣多一份从容，与时光带来的所有变化并肩前行。下山的路姿态各异，而路的本身也是风景。就像我们刚才这个王昭教授所说的，其实相对来这个衰老来说呢，对于咱们大家伙心态比基因还要重要。
1: 更让我确定什么叫爱情。
0: 最近一段时间呢，雨水特别多啊，蚊虫也是比较多的，像蚊子的卵呀、幼虫啊，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要定期的检查并清理积水点，像花盆的托盘、水桶、空调积水盘、闲置容器等等啊，一定要及时的清理。种养水生植物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就换水一次。换水的时候，最好把那个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也要清洗干净。像有庭院的家庭呢，要经常清疏排水沟渠，房前屋后不用的盆盆罐罐的应该倒置存放，防止雨水积存。那社区层面呢，要重点整治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清运垃圾，疏通淤堵。另外在这里还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没有回忆怎么起点呢？
0: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钟，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先从主城区看起，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没有出现特别拥堵路段。刚刚12点钟，包括经常关注的环城南路、环城东路啊，这些路段呢还是比较顺畅。然后珠三角环线高速暂时世纪湖动力交附近哈、也是这个绿色通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今天十大路有点堵，十大路附近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估计得40多分钟才过得去啊。十大路另一段十步立交桥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小时左右。然后靖港北路沿河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东深路北向南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估计也得半个多小时。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哈，今天高速也是整体上比较顺畅的，不过现在看到广深沿江高速啊，这个雁港隧道附近的西向东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暂时是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有个3-5分钟就过得去，但稍后呢这一段可能会加剧啊。今天整体路上还是12点钟比较顺畅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1: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五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时间飞快，这一周啊又来到了尾声阶段了。朋友们，这一周的工作情况如何？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周末了呢？朋友们，熟悉我们的可能知道，到了周五的时段呢，我们跟大家都会关注到咱们调解的故事啊，也会进行我们的专题节目调解师的故事。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咱们的一线的工作人员，比如我们的法官以及我们调解工作室的负责人、社区的法律明白人等等相关的一些调解律师，走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和关注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真实案例，以及处理问题以调解优先背景之下的各类的心得。当然今天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进行调解式的故事，我们同样也会邀请到咱们的相关嘉宾走进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今天我们又邀请到了哪些重量嘉宾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个相关案例呢？这位呢还是做以这个介绍啊，也请两位嘉宾呢跟我们做个这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他们分别是啊，东莞市商事调解中心的副主任兼秘书长梁柳仪，以及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樟木头法庭的法官助理啊，陆音。两位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那按照惯例，还是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打个招呼。有请。
2: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东莞市商事调解中心的副主任兼秘书长梁柳仪。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个人从事调解工作已经有17年了。前面10年是在基层法院做一名人民调解员，那后面7年来到我们东莞市商事调解中心作为一个负责人。那我现在的工作呢，主要就是管理我们调解中心的日常工作，以及培养调解员团队，还有指导他们的个案的调解，这样。
1: 今天已经是这个资深调解员，一老带新了啊。
2: 是
1: 啊，有着17年的调解经验啊，在我们这个一线一直工作，可以说资历非常深。那今天稍后节目当中呢，就请我们的梁主任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吧，可能比较一些热火的案例或者一些调解的心得，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嘞，欢迎您。那第二位我们邀请到的，刚才也提到了，是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樟木头法庭的法官助理陆音，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来自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樟木头法庭的法官助理陆音。我们平时的工作呢，主要是一些辅助性的事务工作，当然我们也平时会接触到很多的调解案例，然后也要跟调解员进行对接的工作。
1: 对啊，两位呢都可以说是非常资深了。那一直其实你看这个调解工作，我们一直也是倡导调解优先，把很多的问题我们解决在萌芽状态啊，咱们这个一是节省司法资源，然后呢这个更高效的为大家去解决问题，这一直都是我们去处理问题的宗旨之所在。所以每到周五的时候，其实我们会邀请到咱们比如说法官啊，我们的调解员啊，以及社区的法律明白人等等，都走进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呢我们已经累积了很多经验了，但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各案各情都不一样啊。所以遇到问题之后呢，怎么去处理问题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当然也想听听故事，但更重要的想探究这些故事背后如何去解决问题，到底是情绪问题、法理问题啊，还是这个出现问题之后的这种关系问题啊，大家都比较去关心和关注。所以今天的时间呢，还是要交给两位啊，请两位给我们进行分享。那这样吧，我们还是先请咱们的陆法官助理来跟我们做做这个，就是平时啊调解工作当中，平时调解什么样的案件会比较多一些？
3: 我们主要是民商事案件会比较多。
1: 民商事的案件，那今天想跟我们大家分享的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3: 我们今天也是分享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借款合同纠纷的案件。
1: 哦，借款合同纠纷。现在我们说这个借钱啊，谁能借给你钱是吧，你得珍惜你们俩的关系。但还有一句话叫做这个借钱的反而成了大爷了。那这些问题我们怎么去处理和解决啊？这个案件又是怎么回事，时间留给您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法院刚刚

0: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1: 嗯，
0: 那么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这两笔借款都到期了。那么这个科技公司，也就是债务人，他没能足额的及时的足额清偿本金还有利息。
1: 嗯，
0: 那么相应的这个自然人也没能及时的履行连带清偿责任。然后因为涉及的金额比较大，那么债权人呢，就为了保障债权的实现，他们一方面向法院准备起诉，而且申请了诉讼财产保全。
1: 嗯，
0: 案件受理之后，其实双方当事人都不停地向法院沟通，他们都提出了希望能够快速地解决案件纠纷。然后我们也是考虑到这个案件涉及金额比较大，在考虑到双方的需求，跟当事人经过当事人同意之后，我们法院将案件委托给了专业的商事调解组织，让他们进行调处。
1: 嗯，就是交到我们这个梁主任这儿了哈。
0: 嗯，是的。
1: 啊，您说吧，稍后请梁主任做补充啊。
0: 嗯，好的。那个调解员和法官团队其实都跟我们的两家公司进行了一个沟通。
1: 嗯，
0: 那么在沟通的过程中也了解到，他们两个公司在起诉之前也是有过几轮的商讨的。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科技公司面对的这个资金压力有点大，当时没能及时还款，那么我们的债权人就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的科技公司的履约能力产生了比较大的质疑。
1: 嗯，
0: 而且同时呢，我们的债权人他因为在起诉之前申请了诉前财产保全，冻结了我们债务人就科技公司很多个账户。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其实还是一个正常经营的公司，它是有很多的供应商要付款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过程其实极大影响他们的商业信用，所以当时双方的情绪是比较对立的。矛盾也比较突出。
1: 能够感受到啊、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因为你这个一进行这个财产保全了，账户的钱动不了，那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企业的流转啊，现金流啊，都是不能说脆弱吧，只能说大家都是这个可丁可卯算好的这些钱。
0: 嗯，是的。
1: 对啊，你这突然间这么一弄，那整个本来这个状况，企业还在正常经营过程当中，因为这种保全或者因为这种诉讼问题，导致这个企业没有办法正常流转了，反而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0: 确实是这样，所以当时我们也是研判了双方的核心诉求。
1: 嗯，
0: 就我们分析的就是我们债权人这边，就是我们的投资公司，它的核心诉求就是希望那个钱能尽量回款，也就是保障它的债权能够足额实现。
1: 嗯，
0: 但同时他们就是对债务人这种履约能力，还有他们这个还款的诚意呢，存在严重的质疑。
1: 嗯。
0: 那么债务人他其实是一家上市企业、
1: 哦、
0: 那么他经营状况是非常好的，只是当时遇到了一些短期现金流的流转压力，他也向我们沟通，他们其实可能现在是有能力去还款的，只是他们的账户被解封了，然后当下他们的核心诉求就是呢，希望能够快速的解除财产保全，然后避免保全措施影响到企业的商誉，防范系统性的商业风险。
1: 嗯，就是你看这个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点我肯定理解，对吧？但是我们也考虑这个企业真实的诉求情况，我们也不想杀鸡取卵啊。
0: 嗯，是的。
1: 嗯，然后这个双方对立情绪这是一定的，这么多钱是吧？谁还不上谁都难受啊。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是双方，你看，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有想去解决问题，就快速解决问题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实际诉求的。
0: 对，他们其实是都有想快速解决纠纷的诉求，只是当时因为双方的采取的一些措施，导致他们的对立情绪比较严重。
1: 嗯，
0: 然后而且他们的信任也有点缺失。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调解员也在我们法官团队的指导下，就是进行了多种调解策略，比如面对面沟通，然后风险释明、司法确认保障等。就首先我们是把双方叫过来，要核实案件的事实，先理清他们现在的借款本金、利息和违约情形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嗯，
0: 然后同时我们也要督促那个债务人出具他们的偿债能力证明，就是先证让原告相信他是有能力还款的，然后逐步的重建双方的信任基础。然后呢，我们第二步就是向债权人这边给他解释了一下司法确认制度，因为我们债权人刚开始面对调解他是有很大的疑虑的。
1: 嗯，
0: 因为他是担心这个调解协议跟之前一样达成之后，他不履行还要再来法院诉讼，所以当时他就提出了说，万一他不履行，那我再走一下诉讼好像会更浪费时间。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跟他解释了这个司法调解协议经过司法确认后，它是具备强制执行力的，
1: 是
0: 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

0: 执行的，
1: 嗯，
0: 所以那个债权人的顾虑也就被打消了。然后在同时呢，我们也跟双方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正常的诉讼它的时间成本还是比较长的，如果涉及到上诉的话，那时间可能就会更长了，
1: 嗯，
0: 所以也就是分析了这些时间成本和潜在风险之后，那么双方当时的态度就会有所缓和了，他们就当时就说，哎，也愿意签协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针对双方的诉求呢，制定了一个专属的调解方案。
1: 嗯，
0: 我们平时遇到的一些债务纠纷，其实比较常见的是分期付款。
1: 对。
0: 但是因为这个案件中呢，双方当事人其实都是希望快速的解决纠纷。
1: 嗯。
0: 我们就制定了一次性付款、快速解封、司法确认的一个专属的一个调解方案。嗯，后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他们双方也都比较认可。嗯，这个案件其实整个磋商的过程还是比较快速的。
1: 嗯，
0: 我们双方其实在4天的时间就签订了协议。
1: 哦，这1800多万，4天就已经达成一致了。
0: 从立案到签协议，其实经历了4天的时间。
1: 嗯，
0: 而且当时跟调解员他们沟通说，在第4天的时候，嗯，双方了解到那个银行可能在5点之后就没有办法去
1: 下班了，
0: 大额转账了。
1: 嗯、
0: 对、
1: 嗯嗯，
0: 然后他们就在下午4点的时候最终签订了那个调解协议。
1: 嗯，
0: 所以就是当时的调解协议约定的就是当天那个债务公司就科技公司当天一次性偿还全部的借款本金，
1: 嗯，
0: 利息还有相关的维权费用，而且双方同步向法院申请了司法确认，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裁定书生效后，嗯，调解员也是持续的跟进这个履约进度，确实他们当天下午就把这个钱给还上了，
1: 嗯，
0: 而且那个债权人那边也是非常积极的向法院申请了，解除财产保全，最终两方的愿望都达到了，然后案件也是最终圆满办结。
1: 嗯，那这个案件您看，我们当然这个细节里面如果展开说就太多了，比如说他们这个资金的来源情况啊等等的话，咱们就不去展开细致的来进行沟通了，但这个案件是得到了一个圆满解决了。那像这种此类的纠纷，他这个钱毕竟很多，第二呢就是双方你看也达成一致了，这个我们说债务人他还是有这个钱的，那为什么在之前没有还这个钱，非得要闹到这一步才去还这个钱呢？
0: 嗯，其实当时也是沟通过，然后那个债务人那边他也是说，因为他们那个公司的一个运转情况其实是其实虽然运转良好，但是那个大额资金的支出在当下那个短时间内是没有进行，就是没有办法一次性拿出来。
1: 嗯，
0: 然后他们双方之前在沟通的过程中没有达到一个很合适的一个调解的一个方案。
1: 嗯，
0: 比如说那个债务人他只是推脱一个时间并没有确认，所以就给债权人一个很大的危机感，他就觉得他是不是不想还钱了，
1: 嗯，
0: 所以最后也就是到法院来起诉了。
1: 哦，嗯，就是这个从信，就像您看一开始说这个信任产生了危机。
0: 嗯，是的。
1: 然后第二个加上就是当时确实是这个我们说缓过来了吧，用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一些。
0: 嗯，确实他说当时起诉之后他就跟我们反映他们其实现在已经有能力还款也愿意还款了，但是账户都冻结，
1: 嗯，
0: 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1: 那这个案件到这儿啊，尤其是这种商事的这种案件，当然一会儿我们可能请我们的主任再去补充一下，因为这种可能经历的办理的比较多，但像这种我觉得在整个商事运转过程当中，企业短时拿不出钱来啊，然后产生信用危机，后续又有补充资金，但中间这个时间差、信任差出现的情况应该是蛮多的啊。
0: 嗯，是挺多的。
1: 那您觉得这样的案件调解下来，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说你觉得跟这样的企业啊，我们就说企业方来说，或者说我们这种债务人来说，对吧？债权人也好，他们应该更加多的去注意什么？
0: 我觉得其实他们双方在之前的沟通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们其实双方都是有不同的诉求的。
1: 嗯
0: 嗯，他们在这一开始的沟通的过程中，然后因为信任感没有建立，所以他们的这个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调解的效果。然后我们在介入之后，其实是双方先了解他们的这个调解过程，先了解到他们的核心诉求是什么，然后再去跟他们核实这个具体的情况，在了解到对方有这个偿债能力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积极的沟通，比如我们向那个债权人那边去给他出示他的一个还款能力的一个证明，这样子到最后的一个最后的我们制定的过程，制定那个调解方案也是比较顺利的。嗯，双方也是很快速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那整体上咱们来说说整个案件的一个典型意义好不好？
0: 嗯，好。 这个案件其实是柔性互企互利共赢的一个典型上市案例，它也是破解了当前上市公司涉诉纠纷中维权和互企的一个平衡难题。那么这个案件它既全面保障了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又有效规避了上市企业因为财产保全引发的信用危机、经营风险和股价波动。那么这个案件是标的1800万，仅用4天就完成了调解、司法确认、履约解封的全流程，它效率还有它的处置效果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也彰显了多元解分机制的一个高效性和灵活性。那么它为我们之后处理涉上市企业还有涉大额资金的上市纠纷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1: 这是做了一个我们说整体性的总结啊，或对这种案件意义之所在。但是呢我们想问一下，咱们三法院平时对于这种商事调解的工作处理的怎么样，多不多？
0: 我们处理的还是挺多的。我们今年也是在那个调解的时候，我们有设立我们自己的品牌。而且我们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也建立了1+2+3+N 的工作机制，推动商事调解从有向优，并从有向优升级。这里解释一下我们的1+2+3+N 的工作机制。其中呢，一指的就是一个统筹管理中枢，二指的是依托两个调解平台协同运行，三指的是夯实三项基础运行架构，那 N 呢则涵盖 N 项配套基础配套制度机制和 N 个特色调解中心的叠加赋能。然后共同的构成了一个系统性完备的商事调解工作体系。
1: 这是咱们的一个总体的构架。那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些详细的一些内容？
0: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法院里的有跟上市调解中心的一个合作。然后我们法庭的话也是有驻点的调解员的。我们调解员其实他们在调解过程中，我们的法官也是会对调解员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我们每个法官团队都对应了一个调解员，然后他们在调解过程中如果遇到了一些调解方案的问题，也可以就是我们法官会给予指导。因为我们认为这个调解总体来说它有一些优势嘛，它可以解决我们缩短那个解封的周期，而且它相对来说也比较更经济性，因为它的收费，它即使是市场化收费，它的那个费用也是比诉讼费要低一点的。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觉得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这个省事省力省钱还要做到专业啊。我觉得是这些比较关键。那整体上我们今年大概调解了多少的案例？
0: 今年调解的案例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据可以给我们做个介绍的？
0: 从我们法院颁布的一些数据来看，从2025年6月到2026年6月，我们调解的商事纠纷案件有1000多件，大概有1400多件。涉及的标的额呢也有4.14亿，它其实为我们商事主体也节约了大概的诉讼成本约377万。而且我们的这个调解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公益性调解，也为群众节约了很多的诉讼成本。那么其实这些数据都表明这个市场化的商事调解它在一些高标的额，比如刚刚那个案件中，它的成效还是很显著的。
1: 好嘞，感谢我们的这个陆法官助理做了这个详细的介绍，尤其对我们这个三法院的相应的一些商事调解的情况也做了一个说明，让我们有这个概况性的了解。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要留给梁主任了哈。梁主任，这作为我们商事调解的主体之一哈，平时这个各类的案件是不是更多一些？
2: 是的，各类型的商事纠纷都会遇到。
1: 就比如刚才我们今天提到的一开始这种案件
2: 借款纠纷。 对， 对，接下来我会介绍一个合同纠纷。还有一些涉及公司的股权纠纷啊，建设合同纠纷啊，租赁纠纷啊等等，都很多。
1: 行，那就这样吧，那我们稍事休息吧。稍事休息过后，因为还有宣传没播啊，然后播完宣传之后，时间就要留给我们梁主任把这个相应的内容我们做的介绍了，好不
2: 好？
1: 好的，好嘞，朋友们啊，咱们稍事休息。如果朋友们有任何的相关的一些商事调解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现在企业正遇到了一些实际情况不知道该如何解决的时候啊，大家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0769，是我们的区号啊，0769-2233啊，1075是我们的频道号，所以您就记一个2233就可以了。

0: 两个二两个三幺零七五啊，相关的问题都可以进行问题的咨询啊。今天我们有访问助理以及我们的调解员啊，走进节目跟大家进行分享。好嘞，我们先进的宣传，宣传过后咱们继续来关注到调解师的故事，稍后见各位。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9: 出发，
10: 出发啦！
6: 畅享幺零七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朋友们，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跟各位进行说明。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暴雨时还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哈。所以周末的晚上哈，临近周末吧，今天是周五，下班之后呢雨水可能会比较充足，咱们如果有提前的一些安排的话，出行计划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气温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东风2到3级。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天气情况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可能还是有大雨的，26度到33度。以上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的。最近呢天气也是比较炎热啊，然后雨水较为充足，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多来提示一下咱们的虫媒防控工作的啊。因为呢像蚊子的虫卵、幼虫等等呢都离不开水，清积水是灭蚊防蚊的关键一环，咱们家里呢要定期检查并清理，比如像花盆、托盘、水桶、空调的接水盘以及闲置容器等等，我们坚持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啊。如果家里面比如有这个水生植物养殖的容器呢，要坚持3到5天一换水，这个呢也和他们蚊子的卵啊、幼虫啊这种生长周期啊，咱们要进行相应的匹配。换水的时候要将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彻底清洗干净啊。那在社区层面上，各位要注意治理我们的排水沟、下水道、垃圾桶周边，及时的清运垃圾，疏通拥堵，我们共同筑牢虫媒防控防线，为大家的健康啊加一把锁呀，各位。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稍事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是志威。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还是来关注到在周五的调解室的故事。那今天调解室的故事呢，我们聚焦到了商事调解话题，邀请到了两位嘉宾跟大家分享，他们分别是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樟木头法庭的法官助理陆音，以及我们东莞市商事调解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梁柳仪来到节目当中。刚才呢，陆音呢跟我们来分享了一个这个标的1800万的一个这种商事借款合同的调解的这个心得和案例啊。当然因为这个钱比较多，我们说啊，任何的动作大家都可能比较担心啊，双方呢产生了信任危机，然后给付的危机闹到了法院，然后我们以调解优先解决问题，为企业啊这个我们说良好运行、品牌形象啊进行助力。那当然了，我们的这个债权人也可以顺利拿到款项，做到案结事了的这样的一个案件。那商事案件刚才我们的梁主任也介绍到，各类的纠纷问题都比较多啊，确实，因为我们东莞有众多的这种民营企业啊，也是我们东莞的这个经济的主力军之一哈，所以呢，各类问题都可能会出现。那

0: 出现问题之后怎么去解决问题就成了关键之所在。那当然我们作为商事调解中心啊，在其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我们梁柳怡主任啊。梁主任，咱们说说看好不好？
1: 好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个关于东莞市某服务管理公司与王某之间的一个合同纠纷的调解案例。
0: 嗯，
1: 那这个案例呢，也被我们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评为了商事调解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0: 嗯，
1: 那这个案例的创新意义在于啊，这是我们商事调解中心首创的用可视化调解技巧促成的一个调解案例。
0: 嗯，
1: 那下面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啊，原告是一家东莞市的服务管理公司啊。那这家公司呢，承租了一家餐厅和会所。在2022年的时候呢，原告和被告王某签订了一个承包经营合同，将餐厅和会所就承包给王某经营了，承包的期限是4年。那双方对承包费、租金、违约责任以及维权费用的一个承担等等都做出了明确的约定的。
0: 嗯，
1: 那到了2024年10月啊，这个被告王某因为经营不善，持续拖欠承租这个承包费和租金，原告为了避免陷入这个诉讼风险，他就自行的向物业方垫付了相关的租金了。但是原告多次向被告催款的时候，但是被告依然就没办法支付。
0: 嗯，
1: 对。然后来到了2025年6月，双方进行了一个对账确认，被告王某欠付费用共计116万元。
0: 嗯，
1: 那原告也没办法了，就起诉到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主张欠款、滞纳金、违约金还有律师费等等，一共是162万元。
0: 嗯，这是个我们说原告他相当于是这个服务管理公司还是把钱先给了人家这个我们叫房东了。
1: 哎、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嗯、那现在就是他们俩的之间的问题了。
1: 是因为原告他的法律意识也比较强嘛，他也不想惹来官司、
0: 嗯、
1: 他就先把这个费用垫付过去，然后再起诉这个王某这样、
0: 嗯、
1: 然后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首先是一个诉前调解阶段。
0: 嗯，
1: 那这个案件就委派给我们调解中心的调解员进行调解。一开始呢，双方的对抗情绪是非常激烈的。
0: 嗯，
1: 王某说，哎呀，我的经营已经非常严重亏损了，
0: 嗯，
1: 然后肯定是没有办法足额的还款的，
0: 嗯，
1: 滞纳金、违约金还有律师费这些他都没有能力去支付，也不同意支付。
0: 嗯
1: 啊，然后呢他也说了，他说他支付过40万的押金，
0: 嗯，
1: 以及在起诉之前呢也还了10万块钱。
0: 嗯，
1: 所以被告王某就要求在欠款的本金当中扣减押金。然后被告也说了，这是他目前唯一能够承诺也能够履行的一个调解方案。
0: 嗯
1: 啊，如果原告不同意的话，他说他也无能为力了，
0: 就是破罐子破摔了，有点、
1: 啊、对，就是 啊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这种感觉啊，
0: 反正我也没钱是吧。
1: 是的、
0: 嗯嗯、
1: 然后原告这边呢，一开始他也是很气愤的。
0: 嗯，
1: 他认为明明是被告违约在先，那被告经营亏损又跟我没有关系，对吧？所以原告的立场也非常坚定，坚持要没收这个押金、
0: 嗯、
1: 最多就放弃违约金和律师费啊，然后要求本金116万元一定要支付的。
0: 嗯，
1: 那调解员也多次找双方进行沟通，但是这个差距依然非常非常大，直到开庭前的一天仍然在反复在沟通。
0: 那这个破节点到哪儿了呢？如果说都到开庭前最后一天了，那不是该判了吗？
1: 嗯
0: 嗯，您接着说。
1: 是的是的，然后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案件是比较多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就跟双方进行一些比较细致的一个分析。
0: 嗯，
1: 首先对于原告来说，我们觉得虽然他的胜诉率会高一点，但是走诉讼程序的话也是有很多弊端的。
0: 嗯，
1: 比如说一审二审执行程序时间很长，费用也很高啊。原告打官司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拿一份胜诉的判决书，而是实现债权拿到钱，对吧？
0: 嗯、对
1: 啊，对。然后 但是以被告现在的经营状况以及经济状况来看，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全额履行还款义务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哪怕到了强制执行阶段，被告也有可能没有财产可以执行的。
0: 嗯，
1: 然后而且在诉讼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还有可能出现很多不确定性的一些风险啊，比如说被告倒闭啦，对吧？然后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或者说还有更多的其他的债主来起诉过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就觉得在本案这种情况之下，尽快确权减少损失才是对原告最好的。那原告的代理人听完调解员的这个分析以后也是比较认同的，但他说公司里面有好几个股东，他没有办法说服其他的股东。
0: 你自己说了不算是吧？
1: 啊，是的，因为人多意见多嘛。
0: 嗯，
1: 我们沟通的对象只有这个代理人，他能够理解，那背后的几个股东他并没有理解。
0: 对，股东可能说了，就他这个态度，钱我可以不要，都必须要搞他。
1: 哎，是的，有点情绪在。然后考虑到原告代理人传达给其他股东，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表达不清晰、不完整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调解中心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出具了一份纠纷解决方式分析报告给这个原告代理人。原告代理人就把这个电子报告发给了公司其他的股东来看。在这个报告当中，我们详细的将诉讼和调解两种纠纷解决方式进行了一个对比，在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履行的风险、法律的后果等等维度进行客观的分析，比较直观的呈现了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对，然后最终呢，原告内部股东之间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了。那又他们都认为确实调解来解决是比较稳妥的。那然后最终就同意了抵扣押金并且适当让步，双方最后以50万元的金额来和解。
0: 最后是50万是吧？
1: 对，50万。
0: 那这个让步让的可不是一点点啊，让了一大步啊。
1: 是的，是的。
0: 但这个问题可能也是考虑到被告的实际情况吧，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说，当然这种民事这种纠纷，我们允许双方在自愿的范围之内达成这样的和解啊。
1: 是的，是的。
0: 那现在这个问题，您说到这个可视化的调解，这个可视化就指的是我们这个纠纷分析的报告，对吗？
1: 对的，对的。因为之前我们的调解技巧一般都是用语言跟当事人做这个解释工作，那对方能接受多少就是多少。但是考虑到这个案件它背后还有很多股东，我们没办法一一的跟他们去做这个解释工作，而且第二天马上就开庭了，所以当天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要么就做一个书面的报告，让他们内部去沟通，对吧？而且这个报告我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呢，也写得比较客观。我说这个分析报告中的风险提示是根据我们的调解经验而做出的一个提醒，并不一定会出现。但是一旦出现的话，将会严重的影响你这个债权的实现。希望你可以充分的分析和考虑。同时我也强调调解它是自愿的啊，你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做出最优的选择。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强迫当事人做这个调解啊，而是说你要根据你自己的利益和需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个纠纷解决方式。如果你确实觉得调解不好，我接受不了这种让步，那您还是可以继续选择打官司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的。但是如果您听了我们的分析以后觉得调解是还是比较好的你就可以选择调解这种方式来解决。对，
0: 就是这个自愿当然是前提的啊。
1: 是的，
0: 你看这种可视化，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这种调解的模式，尤其是在这种商事调解里面。因为你要说是民事调解里，或者是两个人这种恩怨纠葛的话，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感情的可能占比更多一些，是吧？
1: 是的。
0: 但是你商事里面的话，具体的数据，对吧？我怎么去做的对比？怎么能拿到多少？我觉得咱们就是做商事讲利益嘛，对吧？我
1: 的
0: 怎么能拿到我利益最大化？那我就可能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啊？那这个叫分析报告，数据化、可视化的方式，把整体的这种对比啊，相关的这种不确定性，让它变得确定化。 啊，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啊。最后双方达成了这个一致，这个被告哈、啊、要支付50万元一次性的按揭慰劳，后来这个钱后来还了吗？
1: 嗯，应该是还了。然后这我们第二天就开庭嘛，就在开庭之前，双方就签署了这个调解协议，并且申请了司法确认。
0: 嗯、
1: 那法院呢也出具了民事裁定书，这个民事裁定书跟判决书的效力是一样的，都具有强制执行力。也就是说，如果被告没有按时履行支付这50万的话，你原告是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0: 嗯，对了，这既有司法保障啊，双方也达成了这个一致、
1: 嗯、
0: 啊，就这个做到了一个按揭释了哈、啊。当然，你刚才就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案件如果说你看这个分析报告都写得很明晰了哈、啊
1: 嗯，
0: 你真的要去起诉他，最后的这个结果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判都是按照事实和这个真正的这些依据去判的，你可能这个金额我可是判了，他没钱啊，这鸡蛋篮子里面没鸡蛋。
1: 呵呵嗯，
0: 那你这个杀了这只鸡也没有用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情况，达成了这样的一个一致，我觉得是挺值得参考的一种方式。那您觉得这个案件的调解有哪些心得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嗯，首先我觉得在这个案例当中，它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个调解模式。
0: 嗯，
1: 首创的以电子化、可视化的一个专业分析报告，将抽象的诉讼和调解的利弊转化为具象的。可量化的一个对比信息，帮助企业股东理性的做决策，破解了这个信息不对称导致调解难的一个推进的一个痛点。
0: 嗯，
1: 然后呢，通过坚持不懈的调解，你看我们在开庭的前一天还是坚持在调解啊，
0: 嗯，
1: 然后最终调解成功了，为当事人大幅的缩减了维权的时间。啊，调解协议经过司法确认以后呢，是不可以上诉的。
0: 嗯，
1: 然后避免了一审、二审冗长的一个程序，啊，帮助企业快速的脱离纠纷，回归正常的经营。
0: 嗯，
1: 然后第三呢，为企业降低了一个维权成本。让商事调解条例在今年的5月1日已经正式实施了，明确了商事调解是可以市场化收费的。而我们商事调解中心收费标准是调解不成功不收费，调解成功以后按照诉讼费的40%来收调解费的。那在本案当中，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诉讼费大概是20000块钱。那因为调解成功，我们就按照40%来收，也就是说当事人最后是支付了8000块钱的调解费就可以了。
0: 嗯，就各项开支也就节省了哈。
1: 啊，对、
0: 嗯，
1: 时间也减少了，费用也减少了。
0: 嗯，所以你看，我觉得这个案例难怪会被我们三法院评为咱们这个10大这个创新调解案例之一的哈。
1: 嗯，
0: 就用我们这个数字可视化的手段啊，去解决这种在商事领域哈，出现的这种矛盾和纠纷，就是大家看得见啊，摸得着，事实有依据，那自然处理起来问题那就更有这种参考的价值和意义了。啊，这个案件我觉得做得很好哈，值得跟大家进行分享。好嘞，那这样吧，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还是要请两位帮我们做一个总结，因为时间关系呢，咱们的节目的时间就1个小时哈，所以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就希望两位能够稍后呢，比如说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调解案件啊，有这样的创新性的案例，那有没有一些普遍性的规则？比如说在整个商事调解过程当中啊，尤其是我们这些企业啊，他们经常会犯的一些问题是什么？因为就是这样的。就我们叫事不关己高高挂，这些事儿啊，没有砸在自己身上，永远不会有真实的感受和体验的啊。但是两位作为我们这个商事调解，或者我们作为法官助理，经常会在调解一线，也会遇到各类的情况。那有没有一些共性问题值得进行分析和总结的？我们稍事休息过后，请两位帮我们做一总结。稍后见，各位。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5: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4: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5: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4: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5: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6: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1: 典型案例的探讨，
1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朋友们，一段宣传过后，正再回到我们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的调解师的故事，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走进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啊。分别啊，是我们东莞市商事调解中心的副主任秘书长啊梁柳怡。刚才梁主任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数字可视化赋能调解，降本增效，实现了一个商事共赢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那刚才在节目开始阶段的时候呢，我们的三法院的张木头法庭的法官助理啊陆欣给我们分享的是一个标的额1800万的啊这样的一个借款在商事主体之间的一个案件啊，解决了上市企业的一个信用危机，让企业更好运转，让我们的债权人可以得到保障。那你看在商事领域呢，刚才我们的主任也提到各类的纠纷和案件就会都会比较多。那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哈，因为涉及的面比较广，那企业呢也会在经营过程当中遇到各类的问题。那如何对于我们的企业在调解这个话题上面给哪些建议或意见呢？我们稍事总结一下，因为节目也来到了尾声阶段，我们把时间呢还是先交给我们的这个梁主任。
1: 好的，那我觉得调解最大的意义就是实质性的化解矛盾。那我觉得很多纠纷其实它的矛盾并不是有多大，而是说他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立场不一样，观点不一样，然后加上一种情绪的问题，然后导致了解决不了。那这种案件其实是非常好解决的，只要我们这种第三方中立的机构介入协助他们沟通，帮助他们搭建这个有效的沟通的桥梁，就可以恢复这个有效的沟通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的调解员在调解的过程当中也会兼顾双方的需求，平衡双方的利益，然后不断的引导双方换位思考，最后才会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调解方案的。
0: 嗯，
1: 然后通过这种柔性的调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那我觉得这种方式是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又可以切实的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那如果企业遇到经济纠纷的话，我觉得不用马上就起诉到法院，是可以直接向我们这种商事调解组织申请调解的。前段时间就是有一个租赁纠纷，涉案金额有3000多万，然后他们的纠纷已经僵局了有4年多的时间了。然后他们主动向我们调解中心申请调解以后，我大概用3个小时的时间就帮他们达成一致了。所以商事调解它还是非常专业以及有效果的。
0: 这个我们要如果这么说的话，确实这个效果很明显啊。所以你看，就刚才我们的这个主任提到哈，梁主任提到，就是在整个 过程当中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在于其实商事主体呢，他们还是遵法守法的，
1: 是
0: 吧？ 是有契约精神的啊、
1: 嗯。
0: 那只是说在个别问题上，这个可能出现了阶段性的矛盾啊，
1: 是的，
0: 否则成诈骗了。对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我们觉得可能这种调解解决当下这个矛盾，厘清关系啊，就是反而会更高效和快速一些。
1: 是的，是的。
0: 嗯，好嘞，那录音呢？
9: 是这样，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会接触到很多案件，那么在跟他们调解的时候也是会发现，他们商事主体如果进诉讼到法院的时候，双方的情绪对立是比较严重的。
0: 嗯
9: 所以其实如果双方能够在案件纠纷的过程中看到自己的核心利益诉求，树立互利共赢的一个目标的话，其实会更有利于他们实现各自的目的，也是更有效的维护他们的权益的。但往往他们有时候那种情绪站在上风的时候，他们会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就是一定要坚持到诉讼的一个目的，然后这样子的话，其实有时候对双方的时间成本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0: 嗯，好嘞，感谢两位的这个分享啊。其实你看刚才两位分享之后，我也在思考这个话题啊，看看就是怎么着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到底是以什么为你最终的一个导向？当然，公平正义肯定是前提，对吧？但是呢，怎么让自己的这个利益啊，我们叫高效化啊？为什么叫高效化？高是可以拿得多，效是这个效果以及速率更高。啊，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关键了。所以大家当然每个人都不想遇到一些麻烦和问题，但是呢这些麻烦和问题尤其是在那种商事主体之间呢，因为只要有了经济的这个不停的往来，就会出现各种瑕疵，哈哈，所以就是看如何解决问题啊。所以朋友们就是多听这样的案例，多给自己一些参考，而事儿真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想到哎，之前这些事儿怎么解决的，就可能不会让情绪完全占领高地了啊。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确实今天的分享也非常的高效和快速啊，因为两个案例讲完，我们今天节目来到尾声阶段了，我觉得是有非常好的参考意义给到各位的啊。希望今天在周五我们放假之前的这样的一些分析呢，能够给到大家在周末时候一定的思考啊。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当然也感谢两位的参与，两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再见。
9: 好，再见。
0: 好嘞，朋友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在周五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啊！咱们周六我们的节目是继续陪伴着各位的啊，周六我们在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再和大家相见，再见各位。

0: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 音
1: 成为
6: 最后的绝唱。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新晋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8: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3: 交通 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好的，时间来到了一点钟了，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一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吧，看看哪些路段较为拥堵，咱们一一来进行关注。首先来关注到我们的主城区，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比较顺畅，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不过现在环城南路这一段堵得较为严重啊，就只有这一段，就是在这个西平立交这儿啊，东向西方向，从管昌立交桥到西平立交桥，有 1.4 公里的拥堵，估计得半个小时左右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还是较为顺畅的。再来关注到全程情况，然后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暂时有点堵，堵得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啊。然后再来关注到十大公路，十大路刚才的这一段就比较堵啊，从十大路到管昌路的北向南方向这一段也得将近一公里，30多分钟才过得去。还有环湖路东向西方向有400多米的拥堵，20分钟左右。然后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吧，今天高速到一点钟啊，有几个路段有交通事故。广龙高速从广潘高速到沙田立交这里，东向西方向有交通事故，3公里的拥堵，得20多分钟才过得去。然后南二环高速从沙田立交到广龙高速这儿也有事故啊，300多米的拥堵，3-5分钟。不过稍后的这个拥堵可能会加剧一些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接下来一个小时，我们从1点钟到2点钟为大家直播的是《淘车有道》啊，志威继续陪伴着各位。今天跟大家关注几款新车，因为这个成都车展在火热进行当中，是不是？这个成都车展2026啊，有不少的这个新车都上市了啊，值得大家去关心和关注的。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进行相应的说明。我们看了一下，当然你要说这个新车是不是？那个每次啊，咱们的华为系啊发了新车之后呢，朋友们，热度都比较高。这波鸿蒙智行旗下的首款硬派的这种方盒子大型的 SUV 啊，叫享界的 G9， 大 G 的 G， 对，你没听错啊，享界 G9， 是这个正式上市了啊。哎呦，这我觉得每次就是车型特别多，这次也一样啊。这个鸿蒙智行的 G9， 享界的 G9， 一共是10款，10款，你没听错。4款纯电，6款增程，5、6座可选，指导价格呢49,800到54,900。方盒子造型，这个方盒子造型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吧。它是这个销售区间42,900到54,900是吧，那你就可以理解为它是个全能选手了。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就一起来先说说这款车，然后再结合成都车展跟大家聊聊成都车展上上市的新车啊。当然刚才我们说了是4款的纯电加6款的增程的这样一个动力配置。先一个一个介绍吧，我们看了它分了几个版本。第一个呢就是基础款嘛，42,900的叫 G9 的 Max 啊。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把这个名字起的都是，你真的得详细看一下每款车，然后你才知道它到底是个 Max Ultra 还是什么各类的这个定位吧。我们看了一下，先从这个 Max 说起啊，享界 G9 Max 增程的5座版42,900，增程的6座版43,900啊，这是增程的Max 版本5座和6座版本。然后我们看了一下，是56千瓦时的电池包，两个都是啊 CLTC， 它只有座椅上插了一个座，差了10,000块钱，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包括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是有的啊，三连屏。然后这是 Max 加，第二个版本呢就是 Ultra 啊，47,900，这是增程的5座版本，然后6座版本是49,900，这是两个增程版本的5座、6座。纯电版本的5座、6座分别是47,900和49,900，价格是一样的啊，价格是一样的。然后 Ultra 版本 ，Ultra 版本给了4个版本，分别是增程的5座和纯电的5座、6座啊，增程也是5座、6座。所以你看啊，它这一共是10款，其实说白了就是3个配置 ：Max、Ultra 和 Ultra 加啊。当然这个 Max 也是 Max 加啊 ，Max 加 Ultra 和 Ultra 加。这3个版本对应的 Max 只有增程版啊，然后的 Ultra 版本是纯电加增程5、6座，然后 Ultra 加也是5、6座纯电加增程啊，这样的一个整体上配置。然后8月5号就预定了嘛，推出的是31,500的这个购车权益啊，预售开始之后72小时就取得了15,000台的订单。那这次上市呢，厂家是推出了价值这个不到11万，106,500的这个购车权益啊，就是一直。

从现在开始，昨天预定啊，一直到10月8号这段时间，我们看了一下，怎么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吧。就是这样的，这个想借 G9 的车型上面可以大致从几个维度来看，就增程和纯电啊，你要这么看的话，它采取的是同价的定价策略，就看你选择的实际的你的用车工况和场景了。那到底是五座还是六座，它也是纯电和增程都有，对吧？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MAX 加的入门版它只有增程动力之外啊，然后五座六座价格差1万之外啊，其他的配置五座和六座都是差2万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其中呢中高配两款都是配备了二排的零重力座椅，所以综合下来这差价是接近的。那从车型上面，如果你有大五座和大后备箱的需求，那你就选五座。如果说你没有，那我们建议你可能更加选六座的更合适一些。为什么？因为六座它的适用场景会更高一些，而且呢更加丰富且舒服的二排功能及灵活多变的座椅组合，对后期用车来说它更加友好一些啊。所以就是三个版本，每个版本里面是244的车型可选，都是包括除了这个入门版是增程以外，后面两个版本中高配都是增程加纯电啊，两个配置两种车型，两种是指的四座五座和六座啊。然后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它都有什么样的配置，是吧？这个增程 MAX 版本啊，就是入门版42.98万到43.98万的五六座可选的 1.5T 的增程动力，前后双电机，56瓦的电池，56瓦千瓦时的电池啊，华为的 ADS5 后桥自适应的机械差速锁啊，这是这些标配的，还包括什么呢？双腔的空悬啊，然后这个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啊，这个减震器，三连屏，然后这个电动天窗啊，四门电吸门，后挂式的储物箱，然后双电机四驱，然后正负12度的后轮转向啊，鸿蒙座舱 6.0 主副座驾的零重力座椅和脚电动踏板啊，基本上这个作为一个入门车型啊，我们看了一下，就包括了首款基于 L3 啊，这个最主要的就是它基于 L3 架构设计，以及啊这个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高阶版啊，这个当时就说了，这首款啊完全适用于 L3 级别架构的产品，华为的这个智擎双电机四驱加后桥自适应的机械差速锁，双腔空悬加双阀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加正负12度的后轮转向啊，然后这三连屏是 12.3 17.2 和 17.2 的这个三连屏啊，然后刚才我们介绍这些配置都是有的，综合续航我们看了一下是1271啊，所以你这样看嘛，虽然它是叫入门，但它的这个标配就已经很能打了。你不管是华为最新的座舱加这个支架，还是首发的这种它的这叫做全地形的图灵底盘啊，就是整个我们从底盘的性能、越野的通过性和高配版本没什么区别啊，相同的核心配置让它的这个性价比有所增加，这就是我们觉得大家如果真的去买，你有增程的需求，对吧？你就是开增程就行，那我觉得这个入门版反而是比较推荐的，给到五颗星的啊。然后第二个版本就是中配版本 ,Ultra 版本。Ultra 版本的话就是479,800和499,800了，对应的是五座和六座啊。这个情况贵了多少钱？差了5到6万嘛，对吧？那我们看增配了什么呢？增配的是800伏的这个主动可断开的稳定杆，加上六活塞卡钳，以及这个全新的双维按摩座椅啊，智能电动门，二排零重力的座椅，六座的啊，然后主副驾的主动侧翼支撑，这是插的钱插出的这个内容，主要的增加了这800伏的这个叫全主动可断开稳定杆啊。电池方面的话，那还有就电池的差距嘛，那毕竟贵了这些钱嘛，增程版本的电池增加到了75.4度，刚才是56是吧，综合续航就来到1366，而纯电全部标配的是120千瓦时电池组，纯电的续航是728。那在价格方面，相比于入门版本 MAX 版本啊，就是 MAX 加这个版本，分别贵了5万和6万。那单从增加的配置来说啊，这个性价比方面，我觉得你看底盘上面没什么提升啊，这个如果说你说增程的话，电池包的大小其实我觉得区别不是很大啊，贵了毕竟这5到6万不少啊，我觉得这个就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选择吧，这部分。然后那个 Ultra
加版本，也就是它的高配版本，来到了529,800到549,800啊。这个标配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啊，1.5T 的增程动力啊，前后床电机，74千瓦的电池，增了什么呢？我们看了一下啊，贵了50,000块钱。这50,000块钱你要买到的什么呢？50,000块钱你买到的就是200万像素的全彩的智能投影大灯，这个大家我就用得到吗？平时啊，以及这个车载的制氧系统、后排的隐私光幕、卫星通信和车载的对讲机。啊，在价格层面上贵了50,000。其实这顶配的 Ultra 加版本增加的配置呢，其实大部分都是可以在 Ultra 版本上面选装的啊。它为了就是这个整体调性的提升吧，这些配置的日常使用频率并不高。比如我们提到的智能投影大灯啊，这个车载的制氧系统是吧？卫星电话、车载对讲，我觉得一般，除非您有这种特殊需求吧，是吧？所以。要不要选就看您最终的需求。那当然你要这么一对比我们这三个配置来看的话，那我还是觉得入门版本 MAX 加的那个版本它的性价比可能更强一些。当然了，这是我们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但您说我不差钱儿，对吧？啊，你们这个精打细算的是因为你们没钱，那你就买高配版本啊。当然如果你是那种极致的户外玩家，你喜欢这种户外露营以及大漠戈壁是吧，对于这种你就买顶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卫星电话、车载制氧这些就显得这些配置就非常有用了，对吧？需求场景不同决定了你这些配置的原因之所在啊。所以现在呢在市面上整体这个配置还是比较稀缺的啊，所以我觉得也不是不可选，当然可选，就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当然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三个版本之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这个个性化的选配方面的话，享界 G9 呢是提供了较为丰富的选装，有五个颜色可选，绿色、金色以及红色，这是要选装的。现在是3500啊，就是半价，选装价格是7000，现在限时优惠3500。然后黑色的那个曜黑套件里面有一个选装是2000块钱的一个轮圈啊，根据配置不同也提供了22寸的轮毂和轮圈和一款20英寸的这个 AT 的胎啊，可以选择。然后选装价格是10000块钱啊，不过可以同时享受半价优惠5000块钱啊。然后这是室外的颜色，然后室内的这个车身颜色我们看了一下，也给了4款，橄榄灰，然后那个丹雅棕，鲨鱼蓝和这个星辉紫啊，然后呢，紫色是加10000，蓝色是加7000，灰色和棕色是这个标配里边的可以进行选择的。然后如果说你不买这个高配版本呢，它这些选装的价格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比如说你看，曜黑的这个黑曜套件就是那个轮毂2000块钱，然后后排的隐私光幕啊 ，LC 可调玻璃的那款，就是这一个配置它就17000，二排的零重力座椅17000。然后这个森林级的车载制氧系统13000，然后智慧电动门10000啊，然后电动的这个拖车钩啊7000，这是这些价格哈、啊，您可以看一看。然后说到这个方盒子硬派越野的这种，尺寸或者它的同类竞品的话，我觉得这个豹八啊、猛禽 M8L7。但是这个价格相差就比较多了啊。当然，你个竞品车型里面，这个神行也算啊，神行者8，对吧？神行459,900的指导价，对吧？可以看一下，就是同像这种啊，同步又能兼顾豪华，又能兼顾智能，对吧？又能有这样的这种硬派越野的形式的车，其实并不多啊。我们看了一下，就刚才说的这神行的神行八，指导价459,900，然后还有个纵横啊 G700。32,900到424,900，豹八呢是419,800到422,900，然后猛士的这个 M817是299,900到399,900啊。当然了，我觉得买这个车，它可能纵向对比的可能还是像宝马的 X5 GLE 啊，是吧？这样的啊，或者说这个路虎的这些车，是吧？那就看看你怎么选了啊。这种硬派的一些越野，这也是鸿蒙智驾旗下首款方盒子造型的硬派越野啊。我觉得整体设计还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啊。然后包括它品牌的发光 logo 啊，鸿蒙映射的灯组啊，整个把这个车的调校啊，从车身方面颜色这个五款颜色整体
这个尾门，然后它也是升顶的啊。

0: 车内的颜色也很漂亮啊，就是具体我们就不展开来介绍了。刚才说了车座，辅助驾驶方面的话就不用提了，肯定现在是最高标准嘛。他说他这个安排的是 L3 的这个驾驶级别的硬件配置嘛。我们看全车配备了38个传感器，含一颗869线的双光路的影像级的激光雷达和三颗固态激光雷达，可以实现华为前空智驾 ADS5 的高阶版本。就是我们提到首款基于 L3 级架构设计的豪华硬派 SUV。而且呢，这个车已经在北京12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 L3 自动驾驶的道路上已经有了这个测试的牌照了啊。动力方面就不多做介绍了，刚才都已经介绍过了，所以就看您怎么选择吧。尤其在现在这个当下的这个车企当中啊，尤其是这种大型的硬派的 SUV， 这两年的整体的竞品新品都不少啊。有了华为的这个技术的傍身，您觉得它能不能卖得更好呢？
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2: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8: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9: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7: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8: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9: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7: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9: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7: 晨午检要做好，
9: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7: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
1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1: 北京时间13:30。
12: 交通领航，
13: 悦动飞扬。
1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了，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涛车有道，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成都车展的相关的信息啊。然后呢，先跟大家来推荐几则好物给各位吧。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溃颜氏礼盒啊，白泥面膜125毫升加溃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加这个礼盒的礼袋啊，价格只要199啊，这个价格确实比较便宜啊。虽然说已经到秋天了，可是天儿呢是一天儿没怎么凉快下来，秋老虎还在发威啊！出门之后呢，热量扑脸，脸上的油脂呢是扑扑往外冒，是不是？汗水这个灰尘啊混合到一起，毛孔就容易被堵得严严实实的啊！所以朋友们，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的是整套125毫升的白泥加125毫升的面霜，还送一个精美的礼盒，到手价只要199，到手价只要199啊！这科研室的大牌就不用多说了啊，自用和送人都特别拿得出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啊，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同步要跟您推荐的还有星期六的斜挎流浪包啊，平时呢出门挑包是吧，尤其是女孩子有时候挺纠结的，小包包精致好看，但是呢一包纸巾就塞满了，大包倒能装，但是呢通勤呢就不怎么方便，对吧？那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百搭耐用质感高级还能兼顾实用性的包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星期六的斜挎流浪包，大小刚刚好，单肩背斜挎手提都是可以的，一包切换三种风格。今天呢价格非常给力，只要179，只要179块钱啊。星期六这个牌子呢，我相信这个很多女孩都比较清楚啊，它星期六，它叫星期六斜挎包啊，它的斜挎流浪包是它的这个品牌的定位啊，不是叫这包型定位，星期六是个牌子哈、啊。星期六呢经常买包的这个女同志们应该是不陌生的，他家的走线做工都很扎实，五金呢也耐用不掉色，质感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主要今天价格给的比较低，179块钱，您怎么购买呢？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啊。好，来跟大家做一推荐。那接下来咱们再说到这个成都车展的话题啊。然后呢，成都车展确实有很多这个新车陆陆续续上市了，我们就不跟大家就是把每个车都能展开性的说明，咱们简单跟大家来说，大家如果关注什么车就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这个猛士的X700，就是 X700 也亮相了，这也刚才我们因为什么从它说起呢，是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个方盒子啊，这个小街 G9 对吧。然后呢我们看了一下猛士700啊，我们只说参数对吧，这个呢它也是猛士汽车跟那个华为乾坤之驾联合的新款的方盒子造型啊，这款的车我们看了一下整款车的话，整体上车长宽高5035/1999/1890，轴距是2920，不是很大啊。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13千瓦，也是插电混动系统。电池组的话是51.46千瓦时和68.1千瓦时，对应的里程分别是228和285啊。1.5T 发动机，这是X700 啊，X700。如果朋友关心和关注的话，可以看一下这款车，它这个车尺寸不是最大的那款啊。然后再往下。深蓝新款的 G318 也正式上市了啊，不到20万的价格，起售价199,800，然后呢，三个版本199,800、219,800和239,800。然后这款车整体上外观没有太多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新车呢将会搭载鸿蒙座舱啊5以及乾坤之驾 ADS5 Pro 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啊。这个所以现在这个都跟鸿蒙靠近了。外观方面的话，继续延续的也是这个方盒子硬派 SUV 的整体造型啊，整个车身线条会更加硬，就是那种硬派气场吧。造型复杂的前格栅配

厚重的前包围啊，再搭配 C 型和这种 LED 的灯组，还是有较高的识别性的。看一下尺寸啊，5125/2025/1895，轴距2880啊。然后它的车灯，就是车顶的射灯和越野的拓展套件都是选装的，原厂不再是标配了啊。这是这款车啊，座舱做了升级，然后动力方面的话也是 1.5T 的增程式的混动啊，然后增程器最大功率110千瓦时啊，这是整体上它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大众和安我看了一下，大众安徽与众八零啊，这个猎影版预售23万，9月12号开始交付啊，这个也是昨天在成今天吧，今天在成都车展上正式有这样的一个预售了啊，23万，9月12号交付啊，作为这个宇众八零新车型啊，这个整个车辆的外观做了一些黑化啊，23万起的价格，宁德时代95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续航730公里啊，相当于是做了一些升级吧。大家可以关注的话，关心的话啊，可以看一下这款车啊，做的还挺适合年轻人的。冰箱彩电，它叫冰箱，这个桌板一应俱全啊，是给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宣传啊。整个车还是挺漂亮的，因为它整个颜色啊做了全部的熏黑啊，我觉得很适合喜欢的朋友们。看一下它的整体的续航吧，新车也是基于800伏平台打造的啊。然后单电机最大功率230千瓦，双电机分别是前电机140千瓦，后电机230千瓦，提供82千瓦时和95千瓦时的两种容积。82千瓦时对应的是630公里，然后95千瓦时对应的是730和700啊 ，CLTC 的续航。这是这款车啊，我觉得倒是挺漂亮的，说实话啊，它的整个车辆的外观，因为它全部做了熏黑套件，所以呢，车有点像小跑啊，低趴的小跑的这种风格，这个您就看看您喜不喜欢吧。全部熏黑了啊，真的是全部熏黑了。然后再往下，长城 H10 也正式交付了啊，限时给到的换新价格是20万1800，20万1800啊。作为长城旗下的中大型 SUV 啊，长城 H10，我们看了一下，12小时的预定是22615，上市24小时大定是31826啊。这个长城 H10 也是方盒子造型，今年这方盒子几款新车在今年下半年啊这段时间出的比较多，然后也是给了两个版本，5座和6座啊，然后给到了4款车型，分别的售价区间是20万9800到23万9800啊，然后限时减7000，21万9800到23万3800，整个这样22万3800这样的一个价格啊，也是个方盒子造型，各位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更方。对，没听错啊，方顶美学嘛，整个车更方。对，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也是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的这个混动啊组成的动力系统。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23千瓦啊，最大扭矩243牛米。看一下电池方面，42.8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续航232，227，综合续航综合续航加上油电混动嘛。这个增程的这种，我们看了一下油电组成的混动系统，综合续航1440啊，1440，它这个大灯啊，分体式的上下的4颗灯柱啊，真的像某款车了。这是长城的 H10，再有成都车展上荣威家族的汽车也有啊，荣威，我们看了一下荣威家族里面的荣威嘉越07也是首发了啊。这款车现在我们看主打的是15万到20万的这样的一个中大型的 SUV 的市场啊，这款车就看看，我觉得现在整个车从外观来看的话都不丑，就看你喜欢哪个品牌，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配置等等吧。比亚迪也有很多新车啊，新一代的唐也正式亮相了啊，今年第4季度上市，在成都车展上也拉开了销售的序幕。比亚迪向我们展示了旗下的这个中型 SUV 啊，也就是新一代的唐。根据此前的数据来看，这款车将与大唐，这是唐啊，不是那个大唐啊，大唐那和它就会组成一个产品的销售矩阵。后续呢也会启用全新的命名体系，并会在24年。不，24年

0: 就是2026年四季度啊，四季度正式上市。那整体上外观上面，我们觉得跟大唐没什么太大区别，也是延续了大唐的这个设计风格啊。然后贯穿式尾灯，整体上的一个内饰方面的话，也挺漂亮的，哈哈，也是大中大屏吧，都是这样的一种配置啊。所以说这个车越来越多啊。
1: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了，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啊。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成都车展的系列车型，然后我们看到成都车展上比亚迪呢，大汉 EV 也是发布了，预售价是249,900，定位的还是九系旗舰的大车型，给了三个版本，249,900的1008啊，1008,000，这公里的啊，这个后驱激光雷达尊享版。249,800，然后呢，1008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旗舰版269,800，880公里的四驱啊，这个是299,800啊，就是整个比亚迪，给到的大汉 EV 的售价。啊，这是大汉以为的售价，这款车型整体大家去看吧，这款车我觉得很多朋友都比较喜欢啊，然后呢整个坐下来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它的包括长期的这种技术累积啊，基于800平台高压平台打造的啊，搭载的这个闪充和2000刀片电池是吧，提供纯电混动这种两套方案啊，整体上就看看您喜欢不喜欢吧，这是这个预售价格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啊。那极客新款的 Z20 在成都车展上也正式发布了，大尾翼小车型啊，这个 Z20 看看很有个性化的一款小车啊，看看您喜不喜欢。然后马自达在成都车展发布了 EZ60 激光版本啊，大众的这个 ID 啊，这个 5X 啊，也在成都车展发布了，会在11月份上市，8X、5X 啊都有，所以呢，这个包括 Smart 也发布了这个精灵5啊等等吧，一系列的车都会有新款发布，所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成都车展啊。因为节目的时间原因，我们就没办法跟大家展开来说了啊，因为整个在成都车展上很多重磅的车型都有所上新啊，所以你看比如说这些新车啊， G9 啊，

ID5S、宝马 iX3、宝马 i3 啊，然后奔驰 GLE、大汉啊、蓝图、泰九，太多的车了啊，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好嘞，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这些内容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相见，下周一见了各位。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广龙高速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的拥堵5.89公里，缓行204米；深圳外环高速西向东，从塘下

高架桥到龙眼山隧道拥堵1.91公里，环行644米；管佛高速东向西大石下高架桥附近的拥堵202米，环行1.34公里；广深沿江高速东向西雁港隧道附近呢，目前拥堵108米，环行1.79公里；龙大高速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环行832米；京港高速东向西拥堵394米，环行186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BTS 防弹少年团一首 Dynamite。 2020年8月21号星期五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周愉快。
1: 哎，
0: 终于来到周末啦。哎，真是人逢周末精神爽。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些非常好用的产品哈。主要呢就是在夏天帮助我们的肌肤维稳。首先呢为您带来的就是可复美的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啊。这个是可复美，它是深耕重组胶原蛋白科技的巨子生物，专业做肌肤修护的啊。它里面是添加了修护皮肤基底膜的重组四型胶原蛋白，不只是修复表面泛红，还能把你受损的屏障一点点补回来。再加上伊克多因和积雪草这些舒缓成分，可以一边保湿一边修复。每到换季呢，脸颊容易泛红发烫的朋友，哎，用上一段时间呢，那种燥热感就会减退，而且皮肤状态更稳定，闭口粗糙的问题也会改善。而且它还是次抛的设计，每一支都是无菌密封独立包装，一次一支，干净卫生不浪费啊，活性成分也是最新鲜的状态。最关键是价格，今天商城专属补贴只要99，正好赶上换季，皮肤容易出问题，赶紧的囤两盒。另外还有一款可复美专门为脆弱敏敏肌打造的修护爽肤水，那它和胶原棒搭配使用，是先补水舒缓再深层修护，这个换季护肤感受它刚刚好啊。500毫升一瓶，到手只要79块钱，不管是平时当爽肤水轻拍补水，还是拿化妆棉湿敷，完全不心疼，质地清爽，拍上脸很快就吸收了，那么完全不黏腻。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虽然说已经是入秋了，但天儿呢还是比较热啊。秋老虎发威啊，这个汗水和灰尘混在一块儿呢，毛孔被堵得严严实实。这个时候呢光靠洗面奶真不够，皮肤呢急需一次深层的大扫除。但是话说回来呢，清洁做得再彻底，要是水分锁不住的话呢，毛孔很快又会被新的油脂填满啊。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套护肤就把这两步呢安排得明明白白啊。科研是白泥面膜负责深层洁净啊，然后呢高保湿面霜负责牢牢锁水，一清一补正好呢解决换季期又油又干的问题啊。那整套125毫升白泥加125毫升的面霜还送精美礼盒，到手只要多少钱？只要199块钱啊。自用或送人都是特别拿得出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科研是白泥面膜是清洁面膜当中的热门产品啊，核心成分来自亚马逊流域的神奇白泥，吸附力呢非常的强，把毛孔当中多余的油脂啊老废角质啊通通的吸出来，然后呢油皮混油皮的姐妹呢一

0: 这么一套组合呢，还送精美礼盒，整个只要199啊！199这个价格呢，平常连一瓶面霜都很难买到啊！所以呢，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夏天呢，防咱们的蚊虫哈，要做到几点。首先是清积水，那蚊子的虫卵幼虫呢都离不开水，然后家庭检查一定要定期的清理一些花盆托盘啊，这些空调接水盘啊，闲置的这些容器。另外呢，就是尽量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用蚊帐阻断这个蚊子的物理侵入。另外呢，就是咱们可以用一些电热蚊香液呀、蚊香片啊、杀虫剂啊，这些呢来这个就是杀灭蚊虫。然后第四条就是呢，回境从境外回国旅行返家之后，做好自我监测，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的这样的情况，一定要呢及时就医，主动告知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做好个人防护。
0: 好，那么接着继续跟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啊，咱们的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正在报名当中。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呢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呢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够参加吗？当然能啊。那么公司有没有原创歌曲呢？有的话呢，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如果说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也不用怕啊，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有没有创作大神呢？有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啊。

0: 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月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好，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啊，这个叫做《淘金小镇》。
1: 嗯，
0: 继续在周五下午的2:21回来，我们今天 FM107.5 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周末愉快，
1: 哎，
0: 又到周五了。刚刚有朋友说呢，这个看着我们的衣小珍的衣服的颜色，觉得很好看哈，因为现在。

0: 已经立秋了，但还是挺热的啊。
1: 对对对，
0: 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个一个样子吧，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清爽。
1: 好
0: 啊，当然今天我们去的地方也挺清爽的，
1: 对，特别近啊。特别适合，你看今天已经周五了，你就适合从现在开始去，然后呢星期天下午回来就可以了。
0: 是的，很近。
1: 对，这个地方呢有人说叫酷似垦丁啊，看海地，人少景美啊，很想直接冲是吧。这个说这个地方呢是咱们广东省里面公认的度假地啊，但是在省外好像名气不是很大，
0: 是
1: 吧。
0: 是是，这个其实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在咱们广东省内哈，
1: 还是很出名啊，
0: 非常值得去看海的地方。我觉得这么一说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我基本上他们那儿各种湾啊，我基本上都去过了，
1: 对吧，
0: 什么双月湾呐、小径湾呐、
1: 巽寮湾
0: 巽寮湾呐、哎呀，这都说到这份儿上了，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哪儿了。
1: 对惠州啊，
0: 惠州
1: 这里有着全广东最清透的海岸之一，小众又绝美啊。你看这个海边上他还做一个秋千啊，别人秋千只有一个，他做两个啊，这个就非常有情调啊。
0: 峰哥你这太有意思了 就因为有两个秋千，就是人家做一个他
1: 就
0: 做，那你还没见过我，我们那时候去秦皇岛人家一排秋千。你太有意思了啊，
1: 那一排要数一数是不是成双。
0: 不过说实在的，我觉得两个确实显得浪漫。
1: 对
0: 啊，你一排又是另外的感觉了， 是吧，
1: 一排
0: 像游乐场，
1: 对，就没感觉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里呢也是有据说是我们全广东水质最清的海岸啊。
1: 对对对，281公里长的这个海岸，160家的静谧岛屿，而且还登上了中国地理之最啊，这个海边其实公园啊，这个每一天都是踩着浪花在自在奔跑，你看这个水还是挺绿的啊。
0: 哇，真的是很绿啊，那种有点像我们所带的那个翡翠的那种绿啊。
1: 所以碧海蓝天，碧海是这么来的，
0: 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1: 啊。
0: 咱们的肥猪格格说，小珍我爱你，谢谢你的爱啊，以前上班时间最爱听你的节目了啊，以前上班都没好好上，我看是光听节目了 那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啊，咱们都欢迎大家，我们听广播的宝子们可以关注一下，以后就经常可以听得到也看得到啊。
1: 对，
0: 好，这里说藏着一个清新治愈的小垦丁，而且呢也是海龟的家园。
1: 对，咱们国家的唯一的海龟自然保护区就坐落在这儿啊，有长长的栈道呢可以延伸到海边，翠绿的仙人掌爬上海岸，一群群海龟从这儿的诞生走向大海，而且小城还荣获呢最具幸福感城市啊，自带一份松弛感啊。
0: 你看我们听广播就说了，小珍去双月湾时看过海龟养殖基地吗？
1: 对啊，很多朋友都去过啊。
0: 你别说，我还真没专门去那个地方，因为我之前玩那个浮潜的时候，海龟就在我身边游过，所以我觉得那种体验比你去专门看一个什么海龟养殖基地要好哈。我喜欢那个海龟就在我身边啊，但是那种如果说你真的是在浮潜的时候遇到了海龟在你身边游，千万不能上手。
1: 对
0: 啊，你不能去干预人家野生动物的这个生活啊。
1: 是是是，好像也上不了手。我记得我浮潜的时候，他那个戴的那个玻璃头罩啊，他是
0: 没有，我不是你那种。
1: 我知道，我那个玻璃头罩好像有折射的效果，就把别人拉过来了。
0: 我们、那个、
1: 伸手半天也摸不着。
0: 我们那个没有头罩、
1: 哦、
0: 啊，那个就是一个眼，就戴一个那种浮潜的眼镜，对、
1: 啊、
0: 你完全可以就碰到它，但是我们不建议哈，那样是不对的。另外呢说这个小城它是最具幸福感的城市，而且呢自带一份松弛感。其实我觉得这个松弛感呢很多海边的城市都有，但是呢惠州它确实是更加的松弛。
1: 对对对，
0: 因为它不是那种你说都有海啊，深圳也有海、但是深圳那种城市它量级太大了，
1: 对，
0: 它就那个所谓松弛感就比较难，
1: 就不太松弛啊。
0: 对，好，欢迎我们的学会感恩，感谢这位新朋友的关注哈。新来我们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也可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敞开了聊一聊广东的一个海滨必去的一个城市啊，就是我们的惠州。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持人留言互动，听首歌，我们稍后继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局部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温度在26度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东风2到3级。然后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哎呀，这就是音乐的力量吧，哈！就无论什么时候，当经典的旋律一响起啊，大家的这个一下子就好像回到了当时听歌时的自己。
1: 对，
0: 一首来自王力宏的《爱你就等于爱自己》，这也是来自我们一位听友的点播啊，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广播啊，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爱自己啊，也好好的爱别人啊，
1: 好
0: 爱你爱的人哈。
1: 对，那今天依然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玩的目的地啊，你可以带你爱的人或者你爱你的人啊，一块儿出去玩。今天带大家去到的是惠州。惠州呢，我们知道是看海的好地方啊。如果说你想来咱们广东看海，就千万不要错过惠州。
0: 是的，那么刚刚还有一位朋友，我看是不是也是想点歌啊？大家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是我们粉丝宝子都可以点歌。刚刚好像看到谁点了，然后就这么刷过去了哈。
1: 对对对，
0: 你只要是我们粉丝，你再发一下，我看得到就一定会送啊。好，我们刚刚有听友问说，你们刚才说到那个很松弛的可以看海龟的那个地方叫什么？那个地方就是惠州最出名的海湾双月湾。
1: 是，这个呢就是坐拥全球罕见的双湾三海奇观啊，就两个月牙形的湾啊，然后呢被誉为叫世界第九大黄金度假湾区。其实呢它不只是一个海湾，而是由大亚湾和红海湾组成。一湾水平如镜，一湾呢是波涛汹涌啊，就说这两边还有不同的风景啊。
0: 对，
1: 这里的海岸线呢非常长，20公里左右，可以看尽大海的朝朝暮暮啊。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是十里银滩的绚烂的这个日出日落啊，夜色四合的时候呢是万科海滩的这个沙滩烟火啊。所以说到这儿呢，你不同的时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吧，啊，这都是不同的感受。
0: 是，然后无边的空虚说旁边的主播是旭峰吗？是的，是的啊，但是这个峰是山峰的峰啊，要记住了。肥猪格格说记得有个地方叫海龟湾，小孩小学的时候组织去那边活动过，
1: 就是一个海龟基地嘛。啊、
0: 对对对，然后笑容影视说2018年去过惠州，我的天，就是有快10年了啊，惠州还是可以经常去一下的，周末就可以去啊。说这个空气风景真不错，双月湾很亮啊，确实是这样的。
1: 对，
0: 能
1: 够找到一片无人的小众的沙滩呢，静静的坐在岸边，吹吹海风，听听浪涛，看渔船呢停靠在岸边，你就是发一下午的呆呢，都可能就没有人打扰。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啊。而且呢这个双月湾呢，刚才说看海的好去处呢，它是少不了叫观景台啊。能俯瞰呢一整片40里的长滩，一半呢是林立的高楼，一半呢是湛蓝的大海，从这个照片上看的就很清楚啊，洁白浪花一簇簇的涌来，海和城就静静的相拥在你面前啊。
0: 是，那么逛累了的话就可以去东山海岸边的一个叫礁石酒吧，我当时还在那里花了钱
1: 哦，
0: 专门让人家
1: 你
0: 知道
1: 拍一下是吧，
0: 旅拍不是很有、哦、很出名那时候。然后呢就在那个礁石，因为它那个礁石酒吧它是一个圆形的，然后是一圈一圈的，然后旁边有那个黑色的礁石，非常的出片、就这个台子这儿，我什么趴着呀、坐着呀、躺着呀，各种 pose 摆着、就在这里拍了一组，还是挺有大片的感觉的。
1: 然后呢这儿还有个叫大澳村沙滩，这在双月湾的附近啊。这片清静无人的琉璃海呢就是大澳村沙滩啊。这里的海呢这个风很大，海水非常的清澈，看着波光粼粼的海风呢追着一波波涌来的浪花，就足以扫平所有的不开心啊。
0: 是的，那么天气很好的时候呢就可以来这个地方野炊啊，野餐，
1: 这个天幕啊。
0: 对，然后呢沙滩边有很多的大树啊，你也可以在那个大树底下好乘凉，
1: 对，你也觉得不太热啊。或者是骑摩托艇啊，划这个桨板呢、去海面上自在的撒欢，当然要选一个天气好的时候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海龟湾了啊。这就是咱们中国唯一的国家海龟自然保护区，被誉为叫广东小垦丁的海龟湾啊，有着清新的海滨风景，又是呢海龟最后的家园啊，可以沿着长长的栈道呢一路走到这个海边儿。这些仙人掌呢在沙滩上是肆意的生长，远处呢是一望无垠的海蓝蓝啊，然后呢这个 偶然有几群啊，这个几只海鸥是低空掠过啊，就像是童话里面看海的这种场景啊。
0: 嗯，无边的空虚这位朋友，你应该是还没关注我们直播间哈，这里是东莞电台 FM107.5、嗯、你说太久没有听过收音机了、嗯、现在什么手机都没有带收音机功能了，嗯、那确实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是在看一些短视频的、
1: 嗯、对对对
0: 啊，视频的这个端口、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广播节目的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节目，这里是到我家乡来啊，我是小珍徐峰、
1: 哎、
0: 啊，这是我们的节目。
1: 哎，其实在手机上听的也很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
0: 关注
1: 公众
0: 号、
1: 啊、
0: 嗯，东莞电台，
1: 对对对
0: 对、
1: 啊嗯、
0: 然后呢肥猪格格说可以尝试去汕尾的金听湾 啊，我们今天说惠州呢，你别这跟我

0: 我们
1: 啊，这也可以。上周我弟他们刚去过，就从惠州这儿去那儿的啊。
0: 对，欢迎我们无边的空虚张伟啊等等一些朋友的关注。是的，因为现在呢，咱们广播也是可视化了啊，大家这个关注了以后，加个粉丝灯牌，进个粉丝群，我们每天的直播都会发链接啊。
1: 嗯。
0: 那么说到这个海龟湾呢，每到6到9月，成群结队的野生海龟就会游上沙滩来。来产卵、
1: 哎、
0: 天哪，
1: 然后呢一代代的小海龟就从这儿呢走向大海。平常也能在海龟湾呢海龟馆里面看到各种各样的海龟啊，可以近距离观察这些憨态可掬的这个海上的生灵啊，所以呢这个海龟湾呢可以带孩子去看啊。
0: 是是是，刚才我们就有朋友就是提到了他小孩小时候可能正好就在惠州读书啊，就去这里。那当然他除了双叶湾之外还有巽寮湾。
1: 对，其实最早最出名的就是巽寮湾啊、后来双叶湾就是后来居上，我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巽寮湾是粤东海水最洁净的海湾之一。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峰哥非常喜欢的，有个双人，
1: 有双人秋千啊。你说单人秋千是吧？
0: 峰哥还挺辣漫的。
1: 本来我也想一块儿坐，你非得我的旁边去推，对吧？这不好啊！要两个人坐一块儿多好、啊。
0: 坐一块儿也得你推，
1: 坐一块儿
0: 怎么地还能让人家女的推你？
1: 坐一块儿不用推，因为脚一直往后，然后突然一放开就可以了。
0: 就是喜欢玩浪漫。
1: 哎，对，
0: 沙滩呢也实在是那种非常的纯净且细软。这种沙滩你赤脚走在上面，就像踩着面粉一样。
1: 对对对对
0: 啊，这是我奶奶的形容，
1: 这个、形容
0: 我到现在都记得
1: 特别到位。
0: 真的，我奶奶说，你看人家的沙子怎么像面粉一样？就是我奶她老人家，因为那个时候她也差不多有快80岁了、
1: 啊，
0: 我带她去惠州，就是应该也是去巽寮湾这个地方啊。你这个地方我也在这儿拍过照啊，
1: 是吧？就那个灯塔，
0: 这旁边就有一个民宿，还挺好的、然后呢，我奶奶就玩那个沙，后来你知道她老人家带了一小包，
1: 抓了一包沙回去，
0: 对，带了一小包。你说老顽童
1: 啊，
0: 就是这样，人一老了就跟小孩一样。
1: 嗯，
0: 然后现在我问她奶奶，那个时候从广东带的沙还有吗？
1: 找不着，
0: 对，不知道扔哪儿去了。
1: 肯定是这样、
0: 挺有意思的。所以呢，在这里还能偶遇被誉为中国小马代的三角洲岛
1: 啊，就你说的那个地方，
0: 对，就这里、
1: 这个环岛的海水非常的清澈，随意去走呢，就能邂逅这些琉璃海啊。而且呢，这个还有个叫磨子石公园，这是巽寮湾的，搭10分钟的车程，进到一个独特的磨子石公园，历经了10000年才形成的这个奇石海岸线，海浪、石林、沙滩啊，这是很多特别喜欢拍照的朋友呢，就喜欢这儿啊。
0: 那这里也是被载入中国国家地理之最啊，因为它是可以坐在很巨大的石头上面，
1: 对对对，
0: 它有石林，就是石头像那个树林
1: 一样、
0: 对。所以这里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啊！当然，接下来就是我说的小径湾，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也是成天去小径湾。
1: 这是人少清静啊！
0: 是，好了，我们先来听首歌送给大家，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蔡依林《骑士精神》。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占。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6: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5: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7: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6: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5: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一首《骑士精神》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欢迎我们这位大贺啊，你的关注啊，新朋友的关注。其实很多的他虽然刚关注你啊，但可能他之前就是我们的老听友。
1: 对对对。
0: 所以呢，我们的老听友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加粉丝灯牌，还可以进粉丝群，以后就能经常看得到我们的广播节目了啊。对，然后我们说到今天说的是惠州，
1: 对，就我们隔壁啊。
0: 对，惠州还有什么，刚才我们说的小径湾，
1: 对，
0: 也非常好玩，
1: 很多的一些地方。那山呢，有南昆山呢，什么这个温泉公园啊，
0: 还有汤泉
1: 森林公园呢，
0: 对，南昆山，
1: 对对对，罗浮山，
0: 罗浮山，哇，这个惠州真的好玩的地方，
1: 惠州
0: 西
1: 湖啊，对吧，
0: 对，就惠州好玩的地方真的很多，
1: 对啊，水东街啊什么的啊。
0: 对，所以
1: 当然我们最后呢，肯定都是用美食去结尾啊。
0: 是的是的。那么这位无边的空虚说，你节目抖音有录屏的吗？以后可以听到回放吗？这个可以，可能有点困难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它不像我们原来整一个音频回放比较
1: 简单。但是可以这样，比如说你在关注的时候，你自己的手机可以录屏
0: 啊。对对
1: 对，这没问题、啊、
0: 你现在看着我们的手机，
1: 你可以录下来，
0: 你可以录
1: 啊，
0: 这样也是可以的。
1: 是，
0: 好，我们说的最后一 part 就是说这个好吃的。
1: 好，
0: 首
1: 先呢，说到海鲜就不用说了，海边的海鲜肯定是必须的啊，这标配啊，然后还有东江菜啊。那惠州呢是客家大本营之一，所以呢当地的东江菜就是以客家菜为主，那融合了广府菜的些许的特点，更是广东三大菜系之一，是吧？你看这些菜，这些
0: 哇，梅菜扣
1: 梅菜扣肉，
0: 哇，太香了！
1: 惠州美食三宝之一，吃起来最下饭，是吧？
0: 是。
1: 以自家的梅菜和肥瘦相宜的五花肉烹煮出来的梅菜扣肉。啊，这个是吃起来咸中带甜，肉质软烂，肥而不腻啊！
0: 你看它这个满屏的美拉德的那个色彩，你真的是无法就是不
1: 抵御，是吧？
0: 对，无法不流哈喇子啊！还有他们这儿是一切皆可酿，
1: 对，酿菜啊，
0: 酿豆腐，
1: 对，
0: 酿苦瓜，
1: 酿辣椒，
0: 对，
1: 是吧？啊，另外就是客家的盐焗鸡啊，这个说有人说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是吧？逃出广东。
0: 反正这些小动物嘛，你们都得看看，你们是不能去哪个地方。
1: 看地图是吧？
0: 对，要看个地图。
1: 对，最受欢迎的就是东江盐焗鸡啊。
0: 哦。
1: 那这个呢，它是要很多的盐啊，粗盐360度环绕式的撒满整只鸡，再用油纸包好，把它去焖煮，让盐的这种清咸一丝丝的融入鸡肉的纹理之间啊。所以这样做出来的盐焗鸡呢，才会是金，就是色泽金黄，格外的诱人。
0: 是是是，你看我们还有山海南平说还有盐焗牛肉也好
1: 吃。对对对对，
0: 是是是，确实是。这个对于当地人来讲，早起的动力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早茶。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惠州的早茶的品种也是非常的多。
1: 你像各种什么虾饺啊，然后呢这个叫什么凤爪啊，对吧，这个炒粉啊，牛河呀，是吧，另外呢就什么香芋糕等等等等啊，一上午呢可能就在吃这儿就度过去了。
0: 是的
1: 啊，所以呢这个还有就是什么恒利的汤粉，当然它这个恒利不是我们东莞的恒利镇啊，它是惠州的恒利镇啊，这个呢它有上百年历史啊，每到周末总有人是驱车前来嗦粉啊，有点像是猪脚粉，叉烧肉丸、卤猪肠、卤蛋和猪脚为配料，但汤底呢是比普通的猪脚粉更鲜美，用虾粉和鱼肉丸呢骨头啊这个去
0: 熬
1: 煮出来
0: 的那个汤底啊，哇，这种汤底真的太鲜了。好了，那么总之呢，这里就是玩得好，
1: 对，
0: 吃得好，
1: 哎，
0: 住的也舒服，是，所以说大家，咱们在东莞去惠州太方便了，
1: 太近了，
0: 坐城际，就特别近，
1: 对对对，
0: 我们西平这边就有城际，
1: 是是是，
0: 可以直接坐到惠州，
1: 叫城轨啊，
0: 对，城轨，然后大家可以借着这个周末啊，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哎，我们就去
1: 感受一下啊，
0: 感受一下惠州的美好。
1: 好，
0: 这周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提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那么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到我家乡来，再见。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晏昼时间3点过啲嘅时候，睇咧最新一节龙边交通路况啊！现时咧就广龙高速白石山隧道附近咧，东向西系有拥堵嘅，咁而且咧就相当之拥堵嘅路段，拥挤嘅指数去到好高嘅吓。另外太平立交路段咧就已经出现啦，从管佛高速到京港澳高速路段咧，亦都有拥挤，咁就系高速路段嘅一啲方向吓。另外咧，管佛高速方面啊，从威远立交到虎门大桥亦都系有拥挤嘅。另外就睇翻管潮管啊，高速方面，常明立交到涌县高速路段，亦都系有加重迹象嘅拥挤路段。另外城区方面，我哋睇到咧，现阶段冇乜拥挤路段，似乎都系拥挤路段集中喺高速路段啊。以上路段系以上最新路况系由百度地图为大家提供嘅。

0: 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3: 你真是我儿子吗？
2: 嗯，
3: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2: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2: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你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1: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2: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先上先，
4: 即系话你又唔明，讲你又唔听，我都话我哋好懂噶咯，真系懂嘅咧。嗱，起码我琴日咧一落班之前啊，点靓个蚊香喺个办公室度焗住佢。
5: 你系话懂灭蚊系？
4: 啊，懂灭蚊。
5: 我系话，我以为话你好懂去做生意添吓。
4: 唔系噶，诶，唔系我懂，系我哋中国人懂。啊，头条就话俾你听，中国人点懂？
5: 琴晚即系我抱住学习嘅心态啦，咪去咗嗰、那个即系抖音嗰边我哋广电嗰、那个蓝 V 咧生活资讯频道吓咁啊。即係亦都可以學習咗下啦，因為接觸嗰個嘢真係你可能會比較熟手熟路，駕輕就熟。咁我係一個即係好新嘅啦，即係抱住學習嘅心態去。發覺咧，真係即係開始啦，即係你買啲你唔係咁懂嘅嘢嘅時候咧。

0: 我直头咧就有啲，即系话佢佢咗嗰个嗰、那个图出嚟啊，嗰、那个咩出嚟，我谂唔起呢个系乜嘢。诶、嗯，烧鹅髀我睇到，烧鹅髀系得吓，管香啊都得。所以有时咧就做诶、我建议大家就都系要，你要生活喺边个地方嘅时候，要首先将本地嘅应该有嘅元素嘅嘢咧，全部摸透佢。如果唔系嘅话，有人问你啲嘢嘅时候咧，你答唔出就好弱噶，你知嘛？啊，一个外边嘅朋友啊。喂，你東莞最好食咩？你除咗識搭燒鵝之外，仲識搭乜嘢？係咪？但人哋啲東莞本地嘅，即係話好懂東莞嘢嘅，佢數到好多樣出嚟嘅喎。你數唔出嘅，係咪啊？你可能得，我就真係除咗食之外嘅文創，我真係數唔到幾多樣嘢。
1: 嗯，
0: 所以咧就呢樣嘢唔懂就要學嚇。琴、晚學習咗2.5小時，你睇下個把喉係啞咗嘅，而且咧琴晚冇大汗啊。我覺得真係年紀大咗之後咧。即係撐唔落咁長嘅場景嘅嘢，係連續講2.5小時。但以前後生嘅時候咧，我哋以前咪一日我試過3個節目，嗰時候真係連唱嘅，個半鐘、2個鐘、1個鐘咁樣做落去嘅，都得嘅喎嗰時候。
1: 我只能夠講隔行如隔山，大家以為喺我哋呢邊嘅主持人同嗰個叫做直播帶貨主持人主播嚇係、一樣，某個底層咧係有某些相似嘅地方，但其實咧你如果做落嘅話咧係完全唔同嘅一個概念同模式。人哋直撐嗰個連去洗手間冇時間去嘅，咁、你個講真嗰句嚇，2.5小時仲未夠基礎，按抖音嘅情況嚟講，3-4個鐘係打底。一日可能拍起碼8粒鐘，甚至更長。
0: 一叮人喎、
1: 就係、是、咁，可能佢會有個助播嘅。
0: 冇噶，喺隔離睇檔嘅啫一個。
1: 你冇啫，人哋嗰啲24小時通落嗰啲係有助播嘅。
0: 我知道，人哋寫埋文稿俾你咁啊，仲有。
1: 唔係文稿，人哋嗰啲我唔係啊，私底下同你講啦。
0: 即係我抱住學習心態啊嘛，而發覺哇，呢、這個都好難喎、啊，咁突然間發現即係
1: 難噶。
0: 我以前咪有啲人
1: 轉型係難噶，
0: 有啲人咪笑我就哎呀。你哋做呢行嘅，以後退休好或者點啊，你咪自己搞個號咯，開心一下嘛，即係繼續做呢樣嘢，自己快樂嘅工作嘛，咁樣。
1: 唔係你為咗興趣，我覺得冇咩所謂。
0: 突然間發現，喂，唔係嘅，真係好艱難一樣嘢嚟
1: 嘅
0: 喎。
1: 你為咗興趣冇咩所謂嘅，但係如果你真係為咗養住一個團隊嘅話咧，就唔係話你想玩下就玩下。
0: 唔係我呢行，唔係我呢行啊！我完全覺得係我同佢有啲隔絕感啊，感覺轉。好啦，咁啊翻嚟咧睇翻別蚊好嘛，嗱呢樣。
1: 呢个大家都要做噶啦嘛，
0: 你识得焗，我以为要用咩焗添，唉，
1: 咪就系用嗰个咩蚊香焗，
0: 即系你关埋门窗啊咁啊，
1: 唔系我临尾即系临出办公室之前咧，我烧咗个蚊香，跟住肯定要关门噶啦，咁跟住第二朝咪等于喺个室内焗咗一晚咯，一打开佢散咗啲味再入去嘛，系咪？
0: 其实咧就我曾经试过一次焗蚊最有效嘅系咩啊？你知唔知？
1: 唔知。
0: 当你饮多咗酒，饮高度酒。高到白酒，
1: 行开，
0: 然后咧就放啲蚊咬你。
1: 冇听，冇听呢啲咁嘅讲，我最惊试过立乱讲呢啲咁嘅嘢，真系。
0: 我真系发现咧，喺部车度啊，嗰啲蚊真系吓死我，多到即系个地毡铺满咗，因为佢针咗你之后，佢醉咗，你明白？
1: 行开，唔想同你讲。
0: 好啦，
1: 讲翻啲正路嘅嘢。
0: 即系我意思话，焗蚊系咁有用嘅咁样。
1: 你个系屈蚊。
0: 用自己嘅身体。
1: 你自己系屈蚊。
0: 去咁焗蚊啦，就的确咧就有啲代价比较大。
1: 大家唔好学。
0: 针到你300多隻针口嘅话，真系好惨烈一样嘢。好，翻嚟咧就灭蚊就其实唔使讲啦，就首先要倒盘翻罐吓，不留死角，就系、是、因为。
1: 清水
0: 蚊嘅无论佢产嘅卵啦，佢产水道嘅，幼虫成长喺水道嘅，成咗蛹佢都系水道嘅，要即系出埋液咧，佢先扑出个水面，然后先能够飞离水，然后先能够成蚊最真嚟吓。
1: 嗰啲积水系佢个滋生嘅温床点
0: 吓，
1: 喺屋企，所以清咗佢。
0: 清除积水就系防蚊灭蚊嘅关键嘅一个环节。
1: 首要环节。
0: 家庭唔使讲啦，即系要花盆、托盆啊，咩嘅水桶啊，空连接水盆啊，清晒佢就冇错噶啦。好多时候咧，要屋前屋后都冇留咁多嘅啲有水渍嘅地方，因为特别而家天气热啊，好容易滋生嗰啲蚊虫咁样。
1: 第二个就系要保护自己啦，咁已经生出嚟嘅蚊点算咧？咁啊自己保护咯，譬如着防蚊衫啊、沙窗啊、蚊帐啊，用晒起身咯。
0: 依家好多家庭都已经有沙窗噶啦吓，咁啊但系咧就有时间你开出入嘅时候，开嘅时候都入咗嚟噶嘛，咁做就好似燕青老师咁咯，就即系唔喺屋企嘅时候就焗佢，系嘛？点蚊香之后就关门关窗焗嘅，翻嚟之后就一地蚊噶啦咁样，咁然后咧仲有
1: 夸张，而家啲蚊都几醒目
0: 嘅，系嘛？即系你一焗嘅走啦，
1: 我唔知啲

0: 去咗边度，但系好似又少咗。去咗，佢匿埋。
1: 去咗内蒙古吓。咁啊，另外咧就
0: 太远啦。
1: 呢个白天早晨嘅时候咧，太阳日出前后嘅两个钟咧，蚊系最猖獗嘅吓。
0: 闩窗。
1: 嗯，所以咧嗰时候咧，尽量就少去郊野当中嘅树荫之内去运动或者系溜达。咁另外咧，傍晚时分日落前后嘅两个钟，亦都系一个佢哋嘅。最容易針人嘅個時間，亦都係冇去咁多呢個地方。真係要去嘅時候冇辦法，咪長袖衣服咯，整多啲蚊噴水啊之類嘅嘢。咁啊釘咗之後啦，咁如果真係覺得自己唔舒服嘅時候，你話俾醫生聽喎，真係唔舒服嘅時候嚇。
0: 嗱，咁唔舒服都有分嘅，即係譬如咧，你境外或者係旅途當中結束翻屋企之後嚇，咁我哋要做健康監測。咁如果發現咧有發熱啦、頭痛、關節痛、皮疹等等呢啲不適症狀嘅話咧，即係無論你係咪由於蚊叮而造成嘅嚇，其實呢啲我覺得都要睇一睇醫生吧。
1: 嗯，即係出外翻嚟係嘛？
0: 正規嘅正規嘅醫院就診，並且主動告知醫生近期嘅旅居史啦，同埋蚊叮蟲咬史嚇。咁啊喺就診期間亦都係做好個人防護，即係避免交叉感染嚇。如果確診嘅話咧，亦都應該配合啦，做好防蚊隔離啊，同埋避免被醫蚊咬後將病毒傳俾其他人嚇。
1: 即係滅蚊行動嘅嘢嚇。好啦，翻嚟咧，我哋今日嘅頭條，我哋亦都睇睇今日會同大家關注邊方面嘅資訊嚇。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起再出发。
0: 首先应该讲做生意犀利吓，的确咧，喺全世界好多人眼中都觉得中国人做生意真系犀利嘅。
1: 犹太人又犀利，我哋系坦诚诚实做生意系嘛，没日没夜咁去做，而且咧就。我哋嘅利润好低嘅，所以有啲人话几多车嘢先能够买得几多嗰啲嘢翻嚟咁样。当然啦，就而家我哋都有所改观改变啊，即系以前系代工时代啊嘛，咁而家我哋都有创新时代吓，我哋好多新嘅产品咧，亦都能够攞得出世界每一个地方行业当中，亦都能够受到青睐。咁呢一几日咧比较刷屏喺边度咧，就系世界机器人大会。咁呢个咧，我哋中国应该系。讲得到两句嘢㗎嘛吓，而且因为某个人嘅女嚟咗，哇呢排呢听讲北京嘅机器人呢、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呢系好多刷屏嘅。咁而且喺呢一次嘅大会度呢，有一隻叫做即係有一款四足机器人嘅产品亮相。我系未睇过嗰个视频，但系我喺諗四足机器人系咪同我哋嘅机器狗差唔多呢？
0: 我哋到时睇睇咯，吓，睇翻啦，咁啊，前几日啦喺北京举行嘅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咯，我哋有个广东企业粤甲灵动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咧，带嚟咗好多款嘅核心四足机器人产品吓，集中亮相展出，亦都充分展示咗咧佢喺足式机器人嘅领域嘅技术同实力噶吓。
1: 其实机器人咧都嚟过我哋广电啦，分享过好多噶吓。咁呢次参展嘅就系拳头产品。有个 YJ30 系列啦，即系细型啲嘅。咁仲有 YJ30 咧，就系大型系列。
0: YJ30 Max 系列，
1: 即系话等佢系大只啲意思吓。两款产品咧，按照体型划分咧，就即系一个就细型啲嘅，就系、是、四足机器人；一个大型啲嘅，属于中大嘅四足机器人。咁两个型号都系提供四足式、四轮式、足式嘅两种形态喺度，可以适配咧多种嘅。多样化嘅作业
0: 的需求，即系你工业机器人能噶吓、
1: 所以我就话佢系咪机器狗嗰类嘛？
0: 睇翻啦，世界机器人大会啦，作为机器人领域极具影响力嘅行业交流平台啦，咁啊为我哋企业可以讲系搭建起技术成果展示同埋产品供需对接嘅重要桥梁。咁啊，其实我哋都知道啦吓，好多时候咧喺我哋嘅好多领域吓，运用翻啦我哋而家嘅机器人。咁啊，机器人时代咧可以进入到我哋嘅千家万户，的确咧为我哋带嚟更多嘅便利啦。特别有啲行业作业嘅话咧、必须要机器人，人过去嗰好危险噶嘛。
1: 即系呢工业机器人咯。另外仲有咧就喺现场度有即系视频刷到啦吓，咁就系咧现场好多嘉宾咧系同机器人跳交谊舞。我觉得系好有意思。当然。嗰種人形嘅，即係話日本嗰啲咩公仔娃娃嗰啲跳咧，就經常有啦咁但係我哋用真正嘅我哋中國當中嘅機器人，即係做好多嘢嗰種機器人咧跳舞咧，係比較少出現嗰種狀況。即係打拳擊啊之類嘅，已經係睇到好多啦咁樣。上央視都上過啦咁樣。咁而且咧，佢呢次咧，佢真係跳叉叉跳咩？
0: 上次嚟我哋嗰度嘅機器人咧，只不過我哋未同佢編程啊，編咗程佢一樣都可以係同我哋跳街舞，因為佢已經可以跳舞啦。

0: 鹦鹉同埋打拳啊，你明唔明啊？其实一样咁嘅原理，只不过未编程啫嘛。
1: 系因为佢单独去表演舞蹈咧，我都系即系你编程 OK 啦嘛。
0: 嗯。
1: 咁你嘅人系同佢揽住嚟跳咧，佢诶个节奏要 OK 噶嘛，系咪啊？
0: 都系编程问题嘅咋。咁佢系带你跳，跳街而舞你知噶嗬？你识跳噶嘛？哦，咁冇得同你讲。
1: 女嗰识。
0: 一般嚟讲系男带女，而唔系女带男。
1: 咁啊，嗰个系男噶、哦。
0: 所以机器人系男嘅情况底下，佢可以带住你嘅节奏，你跟住佢行就得噶啦。
1: 嗰日刷出嚟嘅视频咧，就、即系我琴日刷出嚟嘅
0: 女机器人，
1: 男嘅就系揽住个女嘅机器人。
0: 嗯。
1: 唔知系咪女嘅，总之系机器人。机器人点分男女咧？有分。
0: 唔系，一般嚟讲嘅话咧，你会跟住机器人嘅步伐去做嘅、
1: 即系我
0: 可以做到嘅。
1: 已经系两人可以即系双人交融
0: 互动，
1: 即系人同机器人咁样。跳街而舞，我总系觉得又系一个升华嚟噶啦吓。咁而且咧，就当时现场好多人会观看围观，哎呀，觉得好有意思。其实咧，未来可能咧更加之深入到，可能机器人做教练啊，教你添啊吓，甚至机器人教你开车添啊。好啦，咁啊翻嚟啦。咁啊，另外會唔會有機器人咧喺度擺地攤咧賣貨咧咁樣？
0: 啊，呢、這個就唔正常啦！我覺得咧，機器人做翻你機器人嘅嘢嚇，唔好搶人類嘅生意。
1: 而家都搶咯，入工廠咪搶嗎？
0: 依啲唔係嘅。
1: 送外賣唔係搶嗎？
0: 係依啲又唔完全係嘅，唔、可以咁講。
1: 其實咧、就唔應該叫搶嚇、共同將呢個
0: 你擺攤
1: 當中係繼續發展嚇。
0: 嗯。
1: 冇話得唔得嘅，總之有需求嘅話，咪你去到珠峰頂擺咪得咯，係嘛？即係冇人去追擺到咁樣。好，翻嚟睇睇朋友圈嘅問題。好嘛，咁啊就大家知道我哋呢几年都系抱住开放嘅心态，咁啊就系敞开怀抱，拥抱每个地方嘅朋友嚟我哋中国。咁呢一次咧，中国嘅240小时过境免签，即系免签嗰种啦吓，朋友圈再度扩展到57个国家，加咗边啲国家咧？睇睇好嘛。
0: 嗱，國家移民管理局啊，咁啊喺琴日咧發布公告嚇，咁啊自2026年8月20日起啦，我哋見到吉爾吉斯斯坦同埋越南公民啦，可以適用240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同埋海南30天嘅入境免簽政策來話嚇。咁啊，至此咧240小時嘅過境免簽政策咧，適用嘅國家已經去到57國噶啦，海南30天入境免簽嘅政策適用於國家啦，去到61個國家噶啦。
1: 哎呀，即係～可能好多外國嗰啲朋友啦，唔係諗住有啲免簽去，好難唔到30天，哇！又免税係咪啊？咁多嘢係咪先？
0: 真係好多人㗎啦。
1: 嗯，係啊，好多人㗎啦，就你諗下，仲有嗰個30天仲犀利啊！所以咧，吉爾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護照同埋確定日期咧，仲有行程嘅聯程客票，從中國過境前往第三國或者地區，可以從北京、上海等65個對外開放口岸免簽入境啊，減咗幾多麻煩嘢係咪啊？並且喺規定區域免簽停留，可以唔超過240個鐘，即係10天時間。
0: 嗱，兩個公民咧持普通護照啦，可以由海南省對外開放口岸入境，咁喺海南省嘅行政區域啦，入邊嘅係免簽停留，唔超過30日，成個月噶啦。嗱，適用上述兩項嘅免簽政策停留期間咧，可以從事乜嘢啊？旅遊啦、商貿啦、訪問、探親等等短期嘅活動。咁如果你係工作、學習、新聞採訪等等呢啲咧，就需要提前事先做批准嘅一啲嘅活動嘅時候再嚟進入啦嚇。咁同其時咧要。要提前同我哋啦办妥呢个签证啦，咁样吓，因为呢啲系特殊嘅吓。
1: 因为
0: 工作学习比较长期嘛，新闻采访亦都比较专属嘅东西嘛。
1: 防止好多人借助啲30天啦嚟打工嘛，一个月、打工赚好多好多外汇翻去啊，咁样吓。经常会听到呢啲咁嘅问题嘅。好，继续睇翻咧，就呢一段时间我哋广东亦都系敞开天下啊，敞开胸怀咁啊，拥抱大家嚟广东嘅暑期游咧，又经常有啦。咁而且咧就服务方面已经系办到一站通，用呢个一站通已经基本上可以打卡由我哋广东当中各大区域衣食住行全部一卡通搞掂吓。点做咧？近日就由南方加客户端联合我哋广电集团，就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省民通集团、省港航集团共同打造咗个叫加油广东信息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呢个好犀利，即系基本上系将整一个广东当中嘅一个交通嘅联网当中系联埋咗一齐做咗个平台嘅。
0: 其实睇翻啦，嗱，暑运期间啦，咁啊，广州南站人气爆晒棚噶啦吓，发送及到达嘅客流咧已经双双突破咗千万。咁喺暑运期间，周末日咧均系客流就已经去到啦59.62万。

0: 萬人次，比平時咧上升得非常之明顯嘅嚇。咁啊，旅遊探親嘅客流啦，同埋學生客流啊，仲有商務出行啦，歌迷追星，因為近段時間真係頗為多演唱會嚇。
1: 好似某位一啲嘅男星嚟咗東莞係咪啊？
0: 好多地方嘅嗰啲演唱會，因為佢呢個唔係淨係只嚟東莞嘅，係全部嘅，所以咧就大家會跑嚟跑去追星嚇。呢啲嘅客流咧都係處於高峰期。
1: 我因為睇到即係歌迷追星，今日就有一個朋友就話：哎呀，某某某星嚟咗，哎呀，我仲未搶到票啊，好辛苦啊咁樣，即係證明咧。
0: 其實今年嘅嗰個演唱會嘅嗰個銷量都幾好。
1: 係咯，但係咯，好似都冇喺我哋賣廣告嘅人哋就好似好多人都追佢咁樣啊。但係咧就啊，而家咧，因為我哋個消費力好掛好舊啊嘛，廣東而家咧就成為咗多個地方嘅一啲演出團隊啦，嚟到啊專點去淘金盜金嘅地方嚟㗎啦。咁無論係首次嚟廣東嘅遊客，即係話你假如話呢個暑假先嚟第一次嚟廣東，定係計劃即係深度遊我哋廣東嘅市民或者朋友，都可以咧通過呢個加油廣東快速揾到適合自己嘅出行方案，從一到嘅地道粤菜，到一次嘅城市漫游，边样嚟东莞啊？从一场嘅体育赛事，到一处嘅乡村嘅秘境，加油广东，让游客唔单止可以睇到广东，仲更加可以深入体验我哋广东吓。
0: 喺暑期期间啦，加油广东嘅主题展示装置啦，咁啊见到喺广州南站，亦都系持续咁展示紧嘅吓。咁同时咧喺广州嘅白云机场、佛山站啊，以及系湛江北站，目前咧亦都系同步推出咗加油广东嘅主题展示。咁所以咧，一嚟到我哋广东嘅游客咧，只要扫描呢个二维码，就可以体验咧吃、游、玩、住、购、睇、菜、鱼等等好丰富嘅内容，一站式嘅汇聚服务噶啦。咁同时咧，汇集咗出行嘅查询啊、文旅推荐啊、消费服务啊、便民办事等等嘅功能。咁啊，加入社团更加有各种嘅实惠嘅优惠券领取，所以嚟广东就加油广东啦。
1: 系咁啊，又为我哋广东加油咯吓。
0: 好，休息一阵先。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5: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1: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4: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
10: 约你准时上线。
12: 本节目由东莞市公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五啊，小周末啦，就是、今个礼拜你打算去边度玩啊？下个礼拜你又带大家去边度玩？有冇啊？有冇出团啊？你快啲同人抢啦，去边度啦？咁暑假差唔多结束啦，系咪啊？下个月
3: 就系因为暑假差唔多结束啦，所以咧、之后嘅行程咧，可唔可以比较啱一啲想错峰出行嘅朋友吓？咁、稍后同大家介绍啦吓，讲翻我哋嘅一啲新闻类嘅、
2: 即系我哋咧暑期之外咧过咗，仲有好多嘅专项团俾大家嘅，放心下大家吓。咁另外咧就睇翻我哋经济数据方面好嘛？
3: 嗯，
2: 咁就一路我哋都喺数据话事啊嘛，指标系呃唔到人噶嘛。咁而且咧就睇翻一系列嘅数据当中，我哋单单讲广东珠三角吓，前七个月我哋睇翻一份报道咧，就话最大嘅贸易伙伴系换咗人嘅。咁呢个换咗边个咧？呢个系好紧要嘅一个信号啊！我哋睇睇究竟系边个换成边个好嘛？今年前七个月啊，香港即系中国香港重新翻到珠三角第一大贸易伙伴，呢个好紧要嘅信号啊！珠三角产业升级加速，加上香港不断提升嘅通关效率、便捷嘅货币兑换、成熟嘅法律保障等等高端服务业，最终推动咗区域外贸快速增长。
3: 睇返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嚟统计下，今年前七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嘅九市，即我哋嘅珠三角九市啦，进出口去到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唔少啊，快于全国增速嘅3.4%嘅，占全国进出口嘅总值比重已经提升到20.8%㗎啦，对同期全国嘅增长嘅贡献率去到24.2%，其中出口3.68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口2.59万亿元，同比增长38.1%。
2: 前七个月即系香港好犀利啊！终于超越又东盟，东盟以前系我哋第一大贸易伙伴啊嘛，咁呢次咧超越咗东盟，成为大湾区内地嘅九市第一大贸易嘅伙伴，进出口方面去到9765.4亿，同比增长48.2%啊！即係差唔多50%。咁喺主要嘅貿易伙伴當中咧，增速最快。對比上半年啊，大灣區內地嘅九市對東盟、中國香港出口分別增長，分別係數據下去到8194.5亿、8186.1亿，嗱係多咗啲咁多嘅啫，分別增長去到12.9%同埋48%。咁香港咧同時保持咗更快嘅增速，咁啊去到咧9765.4亿，即係9765.4亿，同比增速去到48.2%。香港已超過同期大灣區內地九市嘅外貿整體增速20.7%，係超越咗東盟，重回大灣區內地九市第一大嘅貿易夥伴嚇。
3: 呢啲係數據咧，睇到呢啲數據，大家有冇感覺到邊啲嘅信號咧？其實咧，嗱，我哋同大家剖析一下嚇，有兩個信號。第一個，首先大灣區出口嘅結構咧，正喺度慢慢發生一個深刻嘅變化。前七個月，大灣區內地九市嘅出口機電產品係同比增長15.2%嘅，佔出口嘅總值比重咧係升到71.7%啦。咁喺已經公布嘅前五個月嘅數據當中咧，廣東對香港出口機電產品嘅4366.5亿元，增長到31.1%，佔對港嘅佔對港出口嘅總值去到76.7%啦。呢個數據幾犀利，
2: 機電
3: 係就係機電
2: 經過香港嗰邊
3: 嚇。集成電腦方面嘅出口亦都增長86.3%，更加多啦。電腦啦以及零部件啊、電工器材等等主要嘅品類咧，都係保持兩位數嘅增長情況。
2: 這個出口結構產生咗深刻嘅變化。
3: 第
2: 二咧就香港嘅制度接口價值進一步突顯嚇、我哋點解要將大灣區當中列埋香港入嚟咧咁樣？當珠三角出口咧轉向咗新能源汽車嘅零部件、高端裝備、智能終端等貿易嘅板塊，香港喺國際嘅認證、出口信用嘅保險，仲有跨境法律上嘅一個服務優勢，正係被進一步放 壯大了，因為咁多年的積累嚇。呢一種變化讓大灣區內地的狗市對香港的需求從通道升級為接口啦。以前係借你個通道出去咁樣，而家唔係。是要停留的接口嚟噶啦，过去需要的就是香港的港口和仓库，咁而家需要。

0: 个就是国际的认证、品牌认证、出口的信用保险、跨境法律的服务和离境的资金池，哇，几大的一个衔接需求很重要。
1: 嗯，嗱咁啊，以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嘅一个运行实况为例啦吓，嗱见到高价值嘅电子元器件喺东莞一站式嘅完成通关啦、安检啦、打板啦，经由湾区快线海运直达香港机场装机出口，全程14粒钟就可以上飞机，真系快好多。
0: 系啦，
1: 嗯，运行咗3年以嚟啦，嗱空港中心累计进出口嘅货值咧已经突破650亿元噶啦，年均增长。速度去到217%，
2: 翻咗翻多、
1: 其中超过70%是什么呢？是集成电路等等很多高端电子产品。服务大湾区可以说是超过2000多家的企业，整体作业效率提升了20%，综合的物流成本降低了30%。时间快了，成本低了，你哪个不想，是不是？
0: 而且增速去到翻两番，跟着成本降低30%。咁有乜理由
1: 效率提高20%系嘛？你话
0: 有乜理由唔拥抱香港？香港有乜理由唔拥抱我哋咧？系咪啊？香港重回第一大贸易伙伴啊，折射出在大湾区分工逻辑当中嘅制度接口价值，正喺度被重新发现。对九市外贸企业嚟讲，这个唔单止系最大贸易伙伴，换咗人啦，换咗即系个主吓。从东盟换成我哋中国香港，更加系一条咧就全球化路径嘅升级。大湾区嘅内地九市正系度获得一条更高效、更合规、更抗风险嘅全球化通道。呢条通道嘅终点唔系香港，而系通过香港连接世界市场。
1: 所以我觉得是双向奔赴。
0: 你不发现我哋即系香港方面而家好多嘅政策啊等等，都系拥抱我哋大湾区嘅好多融合性
1: 嘅政策。所以我就觉得好多嘢一定要系协同发展，双
0: 向
1: 奔赴。
0: 向向联手先 OK， 抱团先 OK 嘅吓。好，继续翻嚟睇翻就我哋广东落嚟嘅科技公关嘅一个步伐吓。咁已经系做出好多嘅。原创技术指标，以前我哋讲咗好多呢方面，我哋广东定指标嘅问题。咁整体就系强化科技公关同埋标准同步，所以咧广东系引发咗一个叫做关于进一步发挥标准引领作用，促进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嘅意见。呢个前几天提出嘅，咁提出咧就强化科技公关与标准同步，力争喺集成电路、工业软件、工业航母等重点嘅领域，形成一批原创技术嘅标准。这个系我哋广东呢几样嘢：工业软件、工业航母，仲有集成电路，我哋定标准啊！
1: 嗱咁啊，睇翻啦，喺提升现代化产业标准化水平方面啦吓，咁啊呢个意见书咧喺夯实关键技术标准嘅基础上面咧，可以提档升级传统嘅产业标准，优化我哋新兴产业嘅标准布局啊，咁啊开展咧未来嘅产业标准规划等等方面咧，进行咗好详细嘅部署吓。咁啊其中咧喺未来产业标准规划当中咧，特别提到要围绕具新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等嘅前沿领域咧，系开展标准体系嘅规划研究，咁探索啦，系以标准化手段引进领先嘅道性啦，同埋颠覆性嘅技术啦，快速咁迭代，等佢迭代更新吓，因为喺呢个领域。好快嘅速度真係。
0: 其实我哋广东仲将佢推动咧标准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嘅一个融合度。咁强化科技公关与标准同步方面咧，就聚焦广东嘅强芯工程啦，即係个芯片嘅芯吓。咁汽车芯片、攀登计划，仲有核心嘅软件公关工程、显示制造关键装备公关，仲有产业化嘅行动等等，同步开始咧系关键标准嘅钻研工作嘅。咁企业咧就系制定标准嘅主体之一。咁广东将要激发我哋企业标准化嘅创新活动，所以呢个意见提出就话要聚焦战略性嘅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同埋优势产业，鼓励重点产业链嘅上下游企业制定共同使用嘅企业标准，推动创新链、标准链到产业链嘅融合发展。除咗呢个之外，仲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建立支持企业标准化创新嘅专项资金。
1: 专项资金有。咁另外啦，标准制度仍开放方面。 面啦。咁呢个已经特别提到吓，要携手港澳完善湾区标准嘅工作制度，聚焦咧新产业、新业态拓展布局嘅湾区标准。咁啊，推动咧更多湾区标准咧系转化为国际标准。头先啱啱讲啦，系嘛啊，要推向世界嘅面向，协同咧就系港澳推进咧呢个湾区认证，喺产业发展啦，同埋促进消费啊、政府采购等领域咧，系依法拓展咧湾区认证结果。

0: 嘅彩信应用场景吓，促进咧标准引领落地见效。
1: 嗯，中大平台呢、這个整体嘅一个标准化建设咧，亦都系有佢嘅一个创新
0: 优势嘅
1: 优势嘅。咁广东亦都将会围绕咧高水平嘅嚟推动啦，横琴啦、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完善联通港澳接轨国际嘅标准体系。
0: 嗯，冇错。咁啊，所以整体嚟讲嘅话咧，我觉得面对住我哋而家嘅国际市场不断咁拓展拓阔啦吓，咁我哋大湾区其实而家已经做咗准备噶啦吓。
1: 而且咧就你有冇发现啦？即系整个大湾区方面啦，就无论系内地搞事，又或者系联同呢个香港同埋澳门吓，真系而家已经抱成一团，甚至咧好多嘅制度啊，好多嘅标准，同埋好多嘅。面向大家嘅平台都系融合埋一齐，标准化亦都系共同使用嘅，咁即系变成咗一个大嘅区域链啦，已经。
0: 所以呢个非常之重要吓。好，嗱咁啊，讲完咧就系大方向啦，咁啊讲讲咧就系我哋嘅少少嘅我哋生活嘅状态，同埋咧我哋迎嚟嘅一啲节气嘅问题吓。咁啊，因为中秋快到啦，呢段时间咧已经普天盖地有好多月饼啦，甚至好多朋友就中秋休假去边度啦，咁样吓，咁啊好多嘅一啲打算吓，咁话俾大家听，其实咧讲到中秋唔单止月饼咁简单，我哋都可以咧有个超住嘅沉浸式文化之旅吓，喺边度咧？嗱，如果中秋期间，大家可以去一去我哋嘅东莞茶山，因为喺呢度咧藏住我哋国内独一无二嘅月饼主题博物馆啊，我哋嘅华美月饼博物馆喺呢度咧。告别枯燥嘅传统展馆，咁我哋可以将千年嘅中秋民族啊，各大派系嘅月饼文化文趣咧，一齐呈现俾大家，一步一景，氛围咁系拉到满晒吓。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实景复刻，随手就可以打卡啦。呢啲嘅氛围感大片，咁啊好适合咧亲子出游啦，朋友喺嗰度逛下逛下聚下咁样。同时唔单止好逛好拍吓，更加有超易嘅非遗 DIY， 企业中秋大宗采购都可以喺度，因为咧我哋会有专属嘅预约非遗。手工製餅專場俾你，親手由面壓帽同埋咧製餅，零距離咁解鎖我哋省級非遺嘅技藝，沉浸式感受傳統手藝嘅浪漫同温度。呢個中秋唔使遠行，就去到我哋東莞茶山就可以解鎖啦，我哋專屬嘅中秋儀式感啦，逛下月餅博物館，體驗非遺 DIY， 解鎖唔一樣嘅新潮中秋玩法。華美月餅博物館參觀預約時間要提前預約嚇，0769861763 86176362。
1: 其实咧就大家都知道月饼每年都系需求量系好大嘅，另外仲有好多人就想做自己嘅体验感啊，即系做自己即系话手工制作咁样。咁华美月饼呢个基地啦吓，咁啊系俾大家
0: 月饼博物馆
1: 完成到呢个心愿嘅，带上一家大细啦，小朋友啦，咁啊现场 D I Y 咁啊组合属于你自己嘅月饼，我觉得一个。好有应节拉满嘅感觉吓，咁除咗呢个要提前约之外咧，嗱报名亦都要大家咧提前揸紧时间报呢、这个系属于咩咧？我哋东莞广播电视台同立创一齐携手去做第二届嘅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咁報名時間已經開始咗嚟，咁截止時間剩低無多下個禮拜就截止噶啦，大家所以咧要揸緊時間。咁啊，就好多老闆可能都會問一個問題，就話我哋公司如果冇音樂細胞，參唔參加得到咧 ？OK 嘅。咁啊，而且呢一次咧，就我哋有設獎金池嘅，有成去到150,000，單項方面贏取出嚟咧，有10,000元嘅現金，仲有豐富嘅。企业广告资源系俾大家，企业作为宣传嘅资源吓。咁啊，公司当中如果有原创音乐，唔使讲，你肯定你量出版权嘅话，我哋会重点同你一齐咧联动，睇睇你可唔可以成为我哋种子选手吓。仲有咧，有歌冇版权点办？我哋立创嗰边咧系帮你搞掂晒，申请呢个版权。另外零基础主办方要安排专业嘅音乐人士同你一齐创作属于你企业嘅专属歌曲，唔想原创，直接翻唱下立。创乐队的作品行不行？如果你唱得好，照样能够赢。员工当中有比较厉害的即是创作歌曲啊、谱曲啊那些创作人、用个人原创亦都可以代表企业出战。所以呢哪种方式你只要想去参与这个平台都是 OK 的。流行音乐、摇滚、民谣、说唱，只要你觉得是啱你的风格，我们都是接受，而且你只要唱得好的话，都有你的舞台在这里。全市的企业 仲有商协会都可以报名参加，获奖。

0: 想企业唔单止可以登上咧我哋市级舞台，仲能够获取咧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时间可以让你嘅企业嘅名片被千万人所关注，令到你企业咧更加有知名度吓。报名截止时间下个星期就即系八月下旬啦。报名截止，所以点报名咧就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咁你手机手熟啦，然后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微信号，然后马上报名。
1: 大家如果想报名咧，下个星期三之前吓就要咧就系加公众号，跟住咧完成你所有嘅一啲嘅填报资料啊嗰啲吓，因为我哋星期四开始咧就。已经进入咧评审环节噶啦，所以大家争时间吓，
0: 即系筛选系咪啊？
1: 系咁啊，最后尾讲讲啦。你头先讲到嘅就系话暑假之后啊，广电团有咩嘢啊？咁其实选择都好多嘅吓，因为咧其实错峰出行秋天啦，我哋好多秋景啦都好靓嘅吓。首先嗱，我哋加天下文旅高车路线咧就系全线招募吓，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服务保障，行程更加省心，欢乐加倍多。第一个就是啦，八月底九月初嘅，我哋有个金青敦煌线吓，咁啊，我会同大家同游啦，探秘七彩丹霞啦、莫高窟啦、鸣沙山月牙泉啦，全程系四转酒店，升级两晚嘅五转，咁可以讲西北精华景点一网打尽吓，6000蚊有找，5999蚊起吓、好，仲有尼泊尔嘅探秘之旅，9月16号啦，7日6晚，咁我哋咧会有泛雅湖泛舟啦，鱼尾峰观日照真山啦，同埋皇家奇特嘅黄森林公园嘅骑大象、吉吉普车游猎等等，仲有猴庙啊咁啊吓，2晚4转间4晚嘅5转酒店，舒适无忧，同样仅需要5999蚊。好，同时咧就系新疆嘅国庆团嘅早料已经出嚟啦吓，9月26号同29号出发，咁啊海峰同大家一齐同游，带大家咧玩尽我哋嘅赛里木湖啦、喀纳斯啦、天山天池啦、和睦啦、五彩滩、魔鬼城，同有咧就系乌伦古湖等等吓。咁啊，升级2晚5转、4晚4转，1晚咧就系我哋嘅贾登峪嘅舒适酒店，早料价7699蚊一个人。嗱，报名专线4-3-2-4-1，4-3-2-4-1，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系发送关键词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了解详情同报名都系可以噶吓、
0: 有金青线俾你拣啦，系嘛？有境外嘅俾你拣啦。
1: 其实唔止嘅，仲有好多嘅，所以大家咧可以先加我微信吓。喺东莞电台明讯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燕青水嘅青，咁更多嘅路线同埋行程安排都会发俾大家吓、
0: 而且咧就入咗秋天啦，咁啊秋高气爽嘅季节，出游亦都系能够舒心舒爽。
1: 同埋有一班朋友咧就系暑假佢唔想凑热闹吓，憋了很久吓，而家可以出动啦。
0: 冇错，当你时间允许、金钱允许嘅时候，我觉得避开高峰期出行咧。是最佳的选择。OK，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今天礼拜也差不多了。
1: 好，下个星期一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0: 下周见，拜
1: 拜。
0: 我们都没有说话，仿佛时间还在昨天。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大有园立交的西向东莞深高速附近呢，拥堵516米左右。广隆高速的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呢，导致拥堵8.06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管张立交附近呢，是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9公里。深圳渥太环高速的东向西，唐贝高架桥附近拥堵1.6公里。五点梅立交的西向东拥堵672米左右。在广深沿江高速的西向东，太平特大桥到雁岗隧道呢，拥堵2.3公里。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不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嗨，朋友们，16:0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嗯，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依然有嘉宾朋友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没错，又到周五了哈，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综合治疗科啊主任啊彭伟强彭医生啊，彭医生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嗯，欢迎欢迎。
1: 对，今天请到了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呢，也跟大家呢一起聊一聊牙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0: 嗯，
1: 也顺带小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对，
1: 因为这个暑假呀正在已经是尾声了哈。
0: 是的。
1: 那很多小朋友可能经过这一暑假呀，这个在家吃吃喝喝呀，
0: 嗯，
1: 啊，包括很多这个咱老年朋友跟着小朋友一起吃吃喝喝呀，
0: 哎，
1: 那难免呢这个长胖啊健康啊快乐同时呢，可能牙齿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0: 嗯，
1: 那今天如果大家有这些问题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叫越听越开心啊，和在线和我们的彭主任呢进行沟通。
0: 是，
1: 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可以找的公众号也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写在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和牙齿方面任何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和我们彭主任来进行沟通。因为彭主任呢是这个咱们叫综合治疗科的，其实这个综合治疗科呢，大家去到这些牙科的这个专业的医院，你会发现呢，综合治疗科就是一个等于大家去到医院要去到的第一个科室啊，然后呢由我们综合治疗科的医生呢给大家出具一些方案，您是否适合种牙补牙，还是说这个矫正，还是说拔牙，是咱们综合治疗科的这个各位医生们，哎，给大家出具的意见哈。
0: 对，大家呢可以有任何的问题哈，也可以及时的抓住这个机会向我们彭主任在线提问。
1: 没错
0: 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各位可以记一下，
1: 公众号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啊。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嘞，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跟各位梳理一下我们节目的一些活动信息。
1: 哎，没错，那么这个先说一说旅游吧。那家庭亚文旅呢，高奢路线是全线推广招募啊，东莞广电主持人呢全程陪同，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加倍多。青甘敦煌线8月28号出发，主持人燕青同游。那么还有呢，尼泊尔这个探秘之旅是9月16号出发，7天6晚啊，这个呢是5999元。以及呢和睦新疆国庆团早鸟特惠是9月26号，9月29号出发，7699一个人。报名热线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嗯，
1: 那再来关注一下哈。
0: 对，
1: 这个咱们的这个中秋就要到了，中秋不只有月饼，还有超治愈的沉浸式文化之旅，就在咱们东莞茶山，藏着国内独一无二的月饼主题。

0: 博物馆、华美月饼博物馆，告别枯燥的传统展馆，这里把千年的中秋民俗、各大派系月饼文化趣味逐步呈现，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古风赏月场景、传统制饼的实景复刻，随手打卡都是氛围感大片，超适合亲子出游、朋友闲逛。不止好逛好拍，还有超有意义的非遗 DIY 体验，企业中秋大宗采购专属预约非遗手工制饼专场，亲手揉面压模制饼，零距离解锁省级非遗技艺，沉浸式感受传统手艺的浪漫与温度。这个中秋呢，不用远行，就在东莞茶山能解锁专属中秋的仪式感，逛月饼博物馆体验非遗 DIY， 解锁不一样的新潮中秋玩法。华美月饼博物馆预约这个专线啊，是0769-8617-6222，8617-6222。
1: 嗯，好的，那今天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彭主任啊，其实呢，不少的这个朋友啊，会遇到牙齿啊遇冷热啊，吃甜食啊，可能就会有这个发酸发软的一个情况。那彭主任，这是单纯的牙齿敏感呢，还是蛀牙的前兆？那出现这种情况呢，要及时治疗吗？
2: 其实牙齿出现酸软或者敏感的话，有可能是牙龈萎缩了，因为牙龈萎缩的话，它就是牙根会慢慢暴露出来嘛，它暴露出来的可能就会比较敏感，因为我们那个冷热或者那种酸甜的话，会通过那个牙本质小管会传导到神经里面，然后另外的话，如果是它有曲动的话，蛀牙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冷热或者酸软的感觉，因为它曲动的话，它是里面我们牙釉质已经蛀坏了，它是蛀到本质里面了，蛀到牙本质的话，可能也会出现这种冷热敏感，
0: 就没那层保护层了。
2: 对。
1: 那如果是那个牙根就是暴露的话，这怎么治疗？这个
2: 牙根暴露的话，我们就通常就是需要看一下牙周科，因为它是因为牙龈逐渐的萎缩了，我们牙周治疗的话就要控制它的牙龈继续往上萎缩，
1: 是，就不要再发展了，
2: 对。
1: 那目前就是的情况要怎么控制呢？除了治疗之外，
2: 除了治疗的话，我们还是定期要做一下口腔检查，比如说你定期的半年去洗一下牙，看一下牙龈有没有萎缩啊，
1: 对，
2: 如果有萎缩的话，它早期比较轻微的话，可以先做一下牙周治疗，再用一下那种抗过敏的牙膏用一下。
1: 这么回事。
0: 彭主任，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有的人呢，你看起来他这个牙龈呢也没有是特别的萎缩，然后牙呢也没有被蛀，但他牙龈呢会肿痛。对，牙龈的肿痛，就比如肿起来，他又疼啊，又怎么着？可能自己在家吃点止疼药啊，或者是有的人愿意吃双黄连下火啊，据说，他也就消肿。然后消肿呢，他也不疼了，他就
1: 过了，他就不去看了，
0: 他就感觉跟好人一样。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2: 牙龈肿痛的话，有可能是牙周炎引起的。
0: 牙周炎，
2: 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牙根里面有发炎了。因为他牙根里面有发炎的话，他的牙龈也会肿起来的。他吃了药，可能就这段时间他压下去了，但是他后续的话还是那个治标没有治本，就是根本原因还没有。病因
1: 没有解决，
2: 对，
1: 就是反正及时的可能看到一些效果，但是迟早还是会出问题
2: 啊，对，还得要去医院检查，拍个片看一下，到底是牙周出问题的还是牙根出了问题的。
1: 行，就这么放着不管的话
0: 肯定是不行。
1: 好，然后我们有一位朋友在线提问啊，他说呢，彭主任你好，请问一下，我有一个牙齿比较敏感，那这种情况可以洗牙吗？他说有办法不洗那个牙齿吗？就是他的意思啊，我理解，就是说他有一个牙齿很不舒服，如果洗牙的话
2: 他怕更酸。
1: 对，他应该是这个意思。
0: 这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是，
2: 也有遇到。他有个别情况的话，我们可以打一点麻药洗也行。
0: 那
2: 比较敏感的
1: 不是医生，但是打麻药也很疼。
0: 对，疼不疼是一件事，疼可能是一下子，但是你至少不整个过程酸。那首先是这样，这位朋友，如果你在线的话，你说你这个牙齿敏感啊，或者不舒服，是怎么敏感不舒服？那彭医生呢？您
1: 是不是也是那种冷热还有酸这种？
2: 可能还是会有其他原因，因为它除了牙龈萎缩，除了蛀牙，其实你其他的话，比如说你那个牙缺了一块，它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冷，
0: 感觉刺激。
2: 对，或者我们有时候横着刷牙的时候，那个地方刷缺了一块。它也会有酸软，
0: 他说对，酸，
2: 对，
1: 就是冷热，就是咱们刚才讲到那种，遇冷遇热吃甜食啊，就发酸。
2: 对，还另外一种还有就是，他本来如果牙齿 咬合比较紧，他如果晚上有磨牙或者他磨耗比较严重。

0: 个健康的口腔，它不应该出现任何，比如说牙龈出血呀，
1: 对，
0: 牙龈红肿啊，
1: 嗯，
0: 还有遇冷热会有就是酸啊这种，它健康的牙齿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1: 对，所以说这朋友，你现在问题不是说我要洗牙怎么确保这个牙不酸，而是说你可以，我甚至我觉得你可以先不去洗牙，你先看看这颗牙去。
0: 对，它这种就是比如说牙齿它有，它都会有一颗牙是酸的吗？不会是说有一片或者是几个吗？就会单独一个吗？
2: 有可能会
0: 有，哦，也有可能是吧。
1: 嗯，
2: 有的地方可能是刷牙的地方，那个地方刷缺的也有，就是靠近那个牙龈的地方啊，
0: 哦，
2: 就很多时候会横着刷，或者用的刷毛太硬了，
0: 哦，
2: 它用力过度了也会刷缺一点，它
0: 时间长了之后，
2: 对对对对，
0: 对，
1: 哦，那这种的话其实补牙就可以了吧，如果刷缺的话，
2: 对，那你刷缺的补牙就可以了，
1: 对，刷缺补牙，大家其实可以回家的时候呢，有条件这个照镜子，说现在有条件照镜，你照一照，你仔细看看你那个牙根和那个牙龈相接触啊，有的朋友很难关注到，
0: 嗯，
1: 它可能就出了那个小横的一个小凹槽，
2: 对对对，
1: 那个凹槽就是你平时刷牙把它刷缺了，
0: 嗯，
1: 这事儿是我怎么知道的呢？我有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去看牙，
2: 嗯，
1: 我们呢大家都比如说看牙呀补牙呀，就是我两个朋友一起看，第三个朋友送我去的，他说那我坐这也没什么意思啊，我说他说我也去看看这个牙去吧，检查一下吧，哎，一检查不检查你不知道，一检查他才发现他牙缺了这么一块，缺的这块就刚好说像这个咱们横的刷牙呀，
2: 对， 对，
1: 就是牙根和这个牙龈这块，哎，
2: 就是个凹槽，
1: 有个凹槽，
0: 它是里面还是
1: 外
0: 面？外
1: 边，
0: 哦，
1: 外面，外边，
0: 嗯，
1: 还真是外边，然后现场就把这事补了。大夫说呢，他总觉着牙不太舒服，你不舒服，大夫一看那可就是不舒服呗，
0: 嗯，
1: 你这个就是横出一块就刷缺了嘛，
0: 还好还好他是及时的把这个地方补上了，如果不管他的话，这个地方会越来越暴露吗，或者是怎么样，
2: 它可能会容易塞东西，
0: 哦，
2: 你一塞东西的话它可能就慢慢取坏了，它取坏有可能那个牙就，
0: 嗯，
2: 那个牙冠就会可能会断掉了，
0: 哎呦，
1: 嗯，
0: 所以说牙齿的问题啊一开始都是小问题，
1: 对，他应该感谢谁呢，
0: 嗯，
1: 感谢我，他要不是陪着我去上东莞口腔医院他看不出这问题了，
0: 嗯，有朋友说，说东莞口腔医院他的那个超声波洗牙是很舒服的，
1: 嗯
0: 啊，就是那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如果感受到这种超声波洗牙没有任何感觉，甚至你觉得还能说出挺舒服，那说明您自己的牙齿本身就很健康，
1: 对，
0: 是吧，医生？
2: 对对对，
0: 就是属于没有任何问题的牙齿。
1: 如果牙齿有问题的话，用什么洗牙其实都会疼。
0: 对，嗯，然后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是喜欢熬夜，
1: 嗯，
0: 啊，吃这个辛辣上火的食物之后啊，
1: 嗯嗯，
0: 比较容易口腔溃疡。
1: 嗯，
0: 那普通的口腔溃疡需要吃药吗？那溃疡多久没有愈合，我们就需要警惕了。
1: 嗯，
2: 目前的话普通的口腔溃疡我们是没有什么特效的药的，
0: 哦，
1: 不说吃那个西瓜霜就什么喷喷一喷，
2: 它是有
0: 缓
2: 解的症状
1: 啊，它是缓解，
2: 对，
1: 不是治疗，
2: 或者你贴一个贴，我们的药房里面有一个那种贴，专门贴口腔溃疡的，它可以缓解的症状，但是它的话它促进不了你那个愈合，它一般的话1到2周它就会愈合了，
0: 都是自限性疾病，
2: 对对对，
0: 跟感冒一样。
1: 那首先口腔溃疡是什么引起的呢？
2: 它的因素还是比较多，常见我们可能就会比如说我们的压力比较大啊，或者有比较焦虑一点啊，或者饮食啊哈，就饮食方面可能你蔬菜啊水果那就吃的少啊，
1: 维生素不补充啊，
2: 维生素比较少一点，
0: 嗯，
1: 那这种口腔溃疡，这个如果它长时间要是不愈合的话，咱们
0: 那有哪些口腔方面的问题？
1: 对，
2: 有可能会有一些口腔那种，比如说我们长时间有一些牙根或者有一些假牙刺激到它，如果长时间没愈合的话，
1: 嗯，
2: 我们就要及时去看一下口腔黏膜科，
1: 嗯，
2: 看它是不是其他的病变之类的。
1: 哦，
2: 如果它超过几个月，它一直都没有好，而且它那个地方又是摸起来又很硬，它又逐渐会变大的那种，你就要警惕的，
1: 就至少那我觉得半个月之以上要是没有愈合要警惕一下咯，
2: 对对对，
1: 反正这个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
0: 嗯，
1: 哎，咱们医院有口腔 就刚才您说的这个口腔黏膜科吗？
2: 口腔黏膜科就没有，要去
1: 综合性的
2: 广东省口腔医院才有。
1: 哦，广东省口腔医院才有啊。
2: 对，
0: 这样子，
2: 它会分的比较细一点。
1: 那这个给大家一个科普喽，如果您发现口腔这个溃疡长时间不愈合的话。啊，可以上广东省口腔医院去看一看。
0: 嗯，对，再说起来，我们其实每一期的节目哈。

0: 都有听众提到关于智齿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也比较关心这个啊，
1: 对，
0: 就很多人其实他非常纠结智齿到底要不要拔啊？那彭主任，什么样的智齿建议尽早的处理？又有哪些智齿是可以保留不用管它的呢？
1: 嗯、其实90%+以上的智齿都得要拔掉，因
2: 为啥呀？
1: 很多都是长歪的。
0: 对，
1: 你长得正的话，只有可能不到10%，就是那种我们就是这样直着长的，它上下的直着长，它有咬合功能的话，你清洁的好的前提下，你可以拔那种。长得歪的或者横着长的，我们建议趁早拔掉。
2: 就是在您的这个专业角度啊，这个
0: 我觉得好像所有的口腔医生都建议把智齿拔了。
2: 就是刚才他因为彭主任又说了一件事儿，就是他感觉90%左右的智齿、就是你见过的患者都是歪的。
1: 对对对，
2: 就人类都是这样吗？
1: 基本上都是。
2: 哎呀，遗憾了，朋友。
0: 怎么你是正的？
2: 我就是那10%、
0: 啊。就正的也是建议拔掉是吗？
2: 为凭啥正的建议拔掉？
1: 正的。它如果上下它都有，它
0: 对着了，
1: 对
2: 对
1: 着咬，
0: 嗯，
1: 而且它又能清洁好，
0: 对，
1: 它没有发炎的情况下可以
0: 拔。就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它要具备好几个条件，
2: 我都具备了。我是正着咬的，我是正着长的。
0: 你前面门牙都长歪了，智齿能长正？
2: 哎，你说这就奇怪了。我门牙是歪的，因为我做的这个口腔矫正嘛。但我这几个智齿它还真是咬合的。唯一彭主任说了一点，我没保证到什么呢？
0: 嗯。
2: 清洁不到位，
0: 因为它比较靠理嘛。
2: 对
1: 对对、
2: 我有两颗智齿啊，我是4颗智齿我都拔了，后边这两颗呢是为了我这个矫正啊、留空间拔掉的，之前这两颗呢是我这20几岁的时候拔掉的，就是因为清洁没到位，那两颗智齿就蛀的已经已经非常恐怖了，蛀的都有点、
0: 那你没疼还算是可以，
2: 哎，后来有点疼，但是。现在想想有点，你还不如当年啊，我
0: 早
2: 要是、
0: 早点
2: 早点掌握点科学角度、医学角度的话，我就留着这两颗好智齿了。毕竟我是那个10%的人呢。
0: 我感觉好像你就是，就做清洁的话也比较困难，是不是？
1: 是比较困难，很困难。那个智齿的话，你
0: 是
1: 很难刷得到里面，
2: 你得非常认真，而且每次都要注意这个、这几个智齿。
1: 对
2: 对
1: 对，
2: 大家其实回家的话也可以去，比如今天晚上你刷牙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你刷没刷到智齿是一个问题，你智齿怎么去清洁又是一个问题啊，
1: 是，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像刚才彭主任说呢，可能我们大家很多的智齿呢，可以就拔掉了。如果说他不拔的话，长歪不拔的话，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就是不能说大多数吧，也有人不拔，就这辈子就这样了。
1: 对，
2: 有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1: 因为有的人只十年没拔的话，他也没有什么问题的，也有，
2: 也有啊。
1: 但有的话就是，比如说他是横着长，可能会顶着前面的牙齿，他把前面的牙齿顶坏的也有。
2: 前面牙齿顶坏
1: 的。对对，因为他这个牙齿是这样长歪的嘛，他中间不是有个缝嘛，他有个缝的话就很容易塞东西，你一塞东西的，你前面那大牙就很容易坏了，
2: 就被蛀掉了，或者
1: 对、对，然后你前面的牙齿可能就会出现牙痛啊，得需要做根管治疗啊，那些，对，
2: 就他因为他长歪把别的牙给搞坏了，
1: 对对对，
2: 所以说大家回去可以。就是有时间看一看，就这个东西你未必先上医院去拍片，张开嘴看看你的牙齿长不长歪，然后呢如果觉得说哎不是那么特别正的话，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呢拍个牙片看一看，
1: 对
2: 你这个牙有没有必要拔，因为未来呢它会不会出现一些其他方面的，比如说导致其他牙这个坏掉的问题啊，也挺重要的。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介绍他的这个家人呢，去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拔了4颗智齿。
0: 哎，他是一次拔的吗？
2: 2次拔的，
0: 我就是
2: 那是个小姑娘，那没那么狠，他是两次拔了4颗智齿，一次拔一侧嘛，因为他的牙就是说就是歪掉了。
0: 那这还确实是4颗都拔了的话，也挺遭罪的。
2: 但是你现在是遭罪，但是你
0: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
2: 为了避免以后产生的这些隐患。
0: 那有些朋友呢，他智齿比如说发炎啊、肿痛啊，他就吃点消炎药
2: 啊、
0: 自己给自己治了，反正就也消肿了，也不痛了，这是不是就没事了呢？还需要到医院去拔这个智齿吗？
1: 长远来说，还是建议拔掉，因为他这次消炎上去了。等到他下一次有可能他抵抗力低的时候又会容易发炎，对，
0: 也是不解决根本问题。
1: 对，
2: 那些刚才彭主任说了一个关键词，抵抗力这个问题，如果这人抵抗力高的话，那是一个运气，可能好长时间也不发炎，挺个10年8年也没，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2: 但就是按照抵抗力来的呗。如果他比如说年纪大了啊，或者是这段营养没跟上，受了他抵抗力和营养 会导致牙的一些变化。

0: 会
1: 年纪营养都会，
0: 对对
1: 哦。
0: 但是建议还是你不发炎的话，等它不痛了消炎之后还是拔掉。因为我身边有个案例，就是也是我的一个叔叔吧，
1: 嗯嗯，
0: 他是其实以前几十年没看过牙的，
1: 嗯，
0: 他有一次跟我说他右边的牙齿咬的没力，
1: 嗯，
0: 一去拍片，一拍片的话就发现那个智齿里面有个囊肿，
1: 哇，
0: 对，
1: 智齿里边有个囊肿，
0: 对对对，他后面就要做一个手术，就是那个。做
2: 先清创，
0: 对对，
2: 然后恢复了之后再
1: 拔牙，
0: 对、
2: 哦、
0: 对、
2: 啊、
0: 对，对对
1: 哎呦天，
2: 就是可能一开始没有那个后面，
1: 那他只是感觉无力，然后也不感觉疼，也不感觉
0: 没有疼，没有任何症状，他、
1: 啊、
0: 他只是咬东西没力而已。
1: 我天哪！
0: 后面去拍片了才发现有，
1: 哇，这是及时发现了，
2: 嗯，
0: 对
2: 嗯，
0: 所以还是要定期拍个片看一下里面智齿有没有一些病变的意思。
1: 哎，你看。智齿啊，就是我们来过这么多的医生，大家都在聊这个，就是或多或少都会问到智齿这个问题。其实智齿啊，它是个隐患来着。
2: 是啊，
1: 就这个就
2: 所以说，所有的医生基本上都会建议你把智齿拔了呀。
1: 对，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你这个定时吧，可能定一辈子啊，一辈子可能咱们这个智齿没什么毛病，但有的定时炸弹可能提前就引爆了。
2: 嗯
1: 啊，智齿感觉像阑尾似的，你这个东西你说有啥用？
2: 嗯，来我们啊继续看一看，就比如说那牙齿上面出现小黑点，
1: 嗯，
2: 甚至呢小蛀洞，但是平时呢完全是不痛不痒的、
1: 哎、
2: 这种是不是可以不管？如果一直拖延会有哪些后果呢？
1: 嗯，
0: 这种有小黑点的话应该是他刚刚开始已经有点蛀牙了，
1: 嗯，
0: 他还没有症状呢，就是没有那种冷啊热的敏感的话可能还是比较浅的、
2: 哦、
0: 建议还是早期把它 补上去。
1: 嗯，
0: 要是他慢慢的蛀得越深，蛀到牙神经的话，你就不是补牙问题了，可能还得要做根管治疗、
1: 嗯、
2: 哇这样子。
1: 哎，同时除了那个小黑点，我最近我牙上出现一些棕色的，还不是黑色的，是棕色的，这个
2: 色素沉淀吧。
0: 棕色平时有没有喝一些碳酸饮料那些
1: 啊？有，
0: 有可能就是里面已经脱矿了
1: 啊，
0: 它脱矿意思就是我们碳酸里面不是含有酸吗？
1: 嗯，
0: 它酸的话可能就破坏我们那层牙釉质，
1: 哦，
0: 它就会变成一些颜色比较深那种，像那种棕色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表面也没有我们真牙那么光滑那种，有点粗糙那种。
1: 对
0: 对，
1: 它又不是黑色，它是因为我有蛀牙嘛，蛀牙它是黑色的。
0: 对对，
1: 但是棕这个东西怎么搞呢？
0: 这个也得补牙，
2: 那
1: 啊也要补牙，
2: 你可能完了。
1: 啊，
2: 完了，不是开玩笑，
1: 没日子了吗？这不是
0: 碳酸饮料还是要
1: 控制、
0: 啊、少喝、
1: 嗯，
0: 少喝。
1: 因为我这个自从因为我在东莞口腔医院做的这个牙齿矫正嘛，牙齿矫正之后呢，每次都用这个小探针的那个探这个牙去，然后那个牙缝刷啊，刷这牙、
0: 嗯，
1: 不刷不知道，一刷我才发现，就是才关注我每个牙缝。
2: 嗯
1: 啊，原先呢我是补了几颗牙，那是纯是这个蛀牙、
0: 嗯。
1: 后来我关注这个牙缝呢，哎，因为牙齿排列之后啊，牙缝就完全打开了。
2: 嗯，
1: 你打开才发现，哦，原来牙缝，我就发现那个棕色的这个事儿了、
2: 嗯、
1: 啊。
2: 那就啥时候发现？就是以前就有，还是说
1: 我不知道？就是慢慢发现，牙缝开了，你才能看出哦，牙缝里边是这样的这个情况的。
2: 嗯，
1: 所以说回头吧，还得关注关注我这个。
0: 对，你平时可以用一下。牙线还有牙缝刷冲一下那牙缝里面
1: 哦，
0: 对，
1: 都冲了，冲死了，它就是那个颜色了啊，就是那个颜色了。那不是黑色的，我估计像您说的那种叫做什么呀，那个
2: 脱矿
1: 了。嗯嗯，
0: 这种早期的话也可以补上我们有一种树脂叫做渗透树脂的，
1: 嗯，
0: 它也可以就是补那种专门脱矿的。
1: 哦，
0: 对，
1: 就跟补牙一样。
0: 对，跟补牙一样的。
1: 你看家里本身没多少矿，还拖了个矿。
2: 嗯，有一部分朋友呢，他是吃饭的时候比较容易塞牙，
1: 嗯，
2: 啊，感觉这牙缝越来越大。如果相塞的这个食物啊，长期不清理，会带来哪些口腔健康的隐患呢？
0: 长期不清理的话，我们就会，比如说你的牙龈会继续往下退缩啊，
1: 嗯，
0: 你里面有食物残渣的，可能会产生一些菌斑，一些菌斑的话，我们就会慢慢形成一些牙结石，
1: 嗯，
0: 也会压了牙龈往下退，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你里面有细菌的话，牙缝里面也很容易会有蛀牙，
1: 嗯，
0: 对，还是要清洁好那个牙缝里面，
1: 对啊，所以说大家呢，对于牙这个方面呢，大家有时候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哈，
2: 嗯，
1: 那如果今天您牙上面有任何样的问题，都可以在线向我们的彭主任提问啊，
2: 对，
1: 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2: 是的，
1: 那彭主任呢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啊，东莞口腔医院呢也是一所集口腔的疾病诊治、预防、保健、教育科。 研于一体大型口腔专科医院，总部呢是在南城雅园，旗下有贝壳美牙、东莞口腔医院的虎门院区、长安院区、松山湖院区几所分院，总院呢开设有正畸科啊、窝沟封闭啊，以及这个综合治疗科、种植科、牙周病科、儿童口腔科、口腔健康管理科等十余个专业的诊疗科室，是国家儿童口腔疾病综合干预项目东莞市定点实施单位，以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爱牙牙天使行动公益项目执行单位，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健康口腔推广基地，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临床技能培训基地。电话呢是4220333，4220333。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综合治疗科的主任彭主任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提问，记得我们参与方式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局部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26到32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物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勿

0: 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位朋友们，16:37，欢迎各位朋友呢在稍作休息之后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 没错哈，
0: 今天呢我们也是依然邀请到了嘉宾朋友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1: 哎，是的，来自于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综合治疗科的主任彭伟强，彭主任，彭主任你好。
2: 你好，
0: 欢迎哈。
1: 对，今天彭主任做客直播间呢，这个大家如果有什么和牙齿相关的啊，有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线向我们的彭主任来进行这个咨询提问啊、
0: 嗯。对，
1: 那无论你这个家里的老人呢、小朋友啊，都可以啊，有牙齿有问题都可以问，因为彭主任呢是就是在咱们的这个综合治疗科哈、啊，每天呢就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不同年龄的啊、不同牙齿的问题的啊、这样的一些患者哈、啊。
0: 对，
1: 所以说您的问题啊、可以在线向彭主任提问，参与方式很简单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哎，没错了、那刚才呢咱们也是回答了不少听友的一些问题啊。
1: 对，
0: 那再回来说呢，其实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认为啊，我的这个牙不疼就不用看牙医。哎，彭主任，这个想法对吗？
1: 我觉得不疼不用看这应该正常的吧，不疼我看他干啥呀、
2: 还是定期检查一下也可以。对，
1: 定期检查可以、
2: 就比如说你有些牙龈萎缩啊、或者有些智齿的问题啊、还是检查一下才能发现的、
1: 就是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有个坑是在哪儿呢，就是我们

0: 会不会有些牙齿的问题是不是疼体现出来的？
1: 也有，有些比较浅的蛀牙，它是一点感觉都没有的，是我们那个肉眼才能发现它可能有个小黑点，或者有一点点小洞，或者有牙缝里面的话，它牙缝里面的蛀牙我们那个肉眼是发现不了的，
0: 看不到的，
1: 可能得拍一个片才能看得到。
0: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牙龈萎缩呀，咱们也是平时可能很少关注它，
1: 对对对，
0: 但一旦出现这个牙龈萎缩的话，它就是除了自然衰老方面的牙龈萎缩，是不是也是不可逆的了？
1: 是不可逆的牙龈萎缩，
0: 它能控制吗？
1: 如果是牙周炎引起的话，它可以控制住，
0: 可以控制。
1: 对对，你把牙周做好，然后你平时的话，那个口腔卫生弄好的话，它会控制，它会继续往下走。对，控制好。
0: 那彭主任还有哪些就是比如说牙齿方面的问题是它也不疼也不酸，但是它就是出问题了？等到大出大问题的时候，就是特别巨疼那种情况，有没有？就它。
1: 有的可能有的受过外伤啊，或者有的牙齿撞到过的话，他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等到他来看的时候，他就说我这个牙齿颜色变了
0: 啊，
1: 他觉得不好看了
0: 啊，
1: 他一拍片可能就发现里面真的牙根里面有发炎了
0: 啊，牙根发炎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定期检查呀还是有一个必要的。有些但是有的人就怕，有的人就是现在就造成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啊，因为看牙医其实是一个很恐大家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
1: 对 对, 对，
0: 因为他滋滋算那个牙。
2: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先不问彭主任啊，就是咱们普通人大家都怕看牙医吧，就是牙疼啊什么的，你问问他们口腔从业者，他们自己也怕。
0: 他们怕照镜子呀，看自己。
2: 不是，你说彭主任，如果你们自己的医生、护士，就是你们本来就在那儿上班、你们牙也有可能有问题，那你们怕不怕？不怕，
1: 也会有一点怕，
2: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说咱们牙齿如果是健康的，就像刚才有朋友说，他洗牙他觉得很舒适，那当然没得怕了，不用那个了。但如果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你们医生要做根管治疗，我就问怕不怕。是不是你也要怕的嘛？
0: 但是他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有的人是因为怕才觉得说自己的牙，就是假装自己没问题。
2: 对对，
0: 然后我说我不看啊，就是薛定谔的猫嘛啊。
2: 你就是还得要面对这件事儿，因为怕是只会让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怕是很正常的心理，人人都怕。大家想一想，就是每个人都恐惧，比如说这种牙齿带来的疼痛也好，或者小问题也好，觉得比如说我专门要请假去看个医生觉得麻烦，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些畏难情绪。但是十个人里面可能有八个人他就有这个行动力，那他就把这个牙的问题控制在小范围内。我克服了这件事儿。
0: 彭主任，您在这个综合治疗科呀，我想问您，平时你有没有关注到一件事儿，就是说不同年龄段，比如咱就说小朋友、成年人和老年人，分别在这个三个年龄段上，就您所看到的集中的这个三个年龄段的这个牙齿方面问题，有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比如说小朋友的蛀牙呀，或者中年人的怎么样就集中爆发在某个年龄段身上的一些牙齿问题。
1: 小孩子的话就可能到六到十岁左右那个年龄吧，因为他换牙的时候，他有些牙齿的话可能会蛀得比较快一点，或者有的家长都又想着他换牙那些牙齿又没有去及时去补。对，
0: 就6到10岁的时候。
1: 对对，
0: 这其实也是家长的一个意识上的一个疏忽呗。
1: 对，因为有的人显得我这个牙好像后边又换了，我
0: 就不管他了。
1: 对对对对，会有这样的想法，
0: 不管他就不管他喽。
1: 我们建议还是要去处理，因为他如果反复的疼痛的话，会影响你后面长出来的恒牙。而且你那段时间吃饭的话，它也会影响，
0: 也会不舒服。
1: 对对对，
0: 那老年人呢？
1: 老年人的话，可能就缺牙会比较多一点，
0: 缺牙会多一点，
2: 对，所以说
1: 或者牙周炎，
2: 时间长了，咱们这个毕竟也用了那么多年这个牙齿了啊，你发现就是身边种牙的人，大概我感觉好像咱们不说那个个别的啊，基本上都是从50岁。就是开始了，就是比较普遍，有那么一两颗，慢慢的就是多起来了。
0: 是，
2: 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大家都很关注，就是每一次你比如说你去做，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去做口腔检查的时候，医生总建议你要拍个片看一看，
0: 对
2: 对不对？

0: 但是呢很多朋友他就看牙的时候很担心这个拍片会有辐射，嗯，就所以今天您也来科普一下，咱们口腔医院拍片辐射大吗？普通人做这种常规的口腔检查，那需要每年都拍片吗？
1: 其实这个辐射是很小的，
0: 嗯，
1: 就像我们拍那个胸部的那个 CT 的话，它一年的话就只能拍两次嘛，
0: 是的，
1: 拍两次是上限嘛，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口腔的话，口腔那个 CT 哦，就是那个三维那种，
2: 嗯，
1: 如果他拍五十次，才相当于你拍一次那种胸部的 CT，
2: 哦，
0: 那个也叫 X 光吗？就口腔医院的那个，那是 CT 还是什么叫什么？
1: 那个是 CT。
2: 口腔 CT，
0: 它不是 X 光，
1: 对，
0: 它是 CT。
1: 它 X 光的话比 CT 还要小，那个辐射，对。
0: 哦，我知道，我知道，就 CT 比 X 光小，就是辐射来讲的话 ，X 光是最大的，对吧？
1: 就是 X 光比那个 CT 还要小
2: ，X 光比 CT 小，
1: 对对。
0: 哦，这样子吗？
1: 对对，对，
2: X 光比 CT 小，
1: 对对。
2: 最大的应该是什么？那个
0: 辐射，
1: 那个我们胸部那个 CT。
2: 哦，
1: 对，
2: 那个
0: 啊，那胸部那个咱们拍的不是 X 光吗？
2: 有 X 光和有 CT 吧，应该
1: 对，它还有
2: 两种机器，两种机器，反正
0: 哦，好吧，
2: 反正呢，
0: 口腔医院的是反正是很小的，
2: 反正那个就是辐射量，你不用担心，就是你得在那个辐射量，辐射就是大家要想成为绿巨人，就是大家看那个漫威啊，想成为绿巨人，你得在那个辐射源里边，你得招一天，
0: 嗯，
2: 然后你才能辐射成那种啊，就是那种
1: 对，
2: 但是呢，咱们正常的医疗的这种拍片儿，
0: 嗯，
2: 都是在可控和这个范围之内的，
1: 嗯，
2: 不会因为说你拍个片儿，本身我看个牙，我拍个片儿，我再照个辐射，我再变成另一个病，不会的，啊，
0: 对对，这方面的顾虑哈，啊，我觉得也正常啊，
2: 是，
0: 但大家，然后呢还有很多口腔医院的这个拍片儿好像也是免费的，是吗？
1: 是的，
0: 咱们东莞口腔医院是吗？
1: 对，
0: 免费的哈，
2: 免费的，
0: 就是医生可能要靠这个影像要更准确的判断啊，嗯。好，那普通人咱们补牙的这个材料，刚才咱们有一位朋友也问到这个问题啊，一般可以用多久呢？补完牙之后啊，还会再次蛀牙或者出现补牙材料脱落的情况吗？
2: 嗯，
1: 这个用的时间就可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0: 嗯，
1: 但是你短的话，可能你三几年的也有。有的长的话用个十年八年的也有，
2: 嗯，
1: 也要看
0: 长的话十年八年啊，
1: 对，也要看不同的材料，
0: 嗯，
1: 因为它补牙也有不同的材料，
0: 是的，
1: 就比如说以前传统的话用一些黑色那种荧汞啊，
0: 哦，
1: 或者那种牙粉啊，
2: 嗯，
1: 它可能用的时间可能不会特别长，
2: 嗯，
1: 然后补那种树脂，它树脂也有它树脂的优点也有缺点，
0: 哦，
1: 因为它缺点可能就它时间长了也会收缩，可能用过几年的话
2: 它掉了脱落了，
0: 就是
1: 脱落的话可能就不一定，就看补是哪个位置，
2: 嗯，
1: 比如说你在中间的话它就没那么容易脱落，
0: 哦，它有支撑，
1: 对， 对，如果你在边那个地方的话可能会容易脱落，
2: 哦，
0: 哎，我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补牙的材料据我了解好像是分三种价格，那是越贵越好吗？
1: 也不是，
0: 就是，要看适合你，
1: 对对，适合你，
0: 哦，
1: 就
2: 嗯，
0: 这样的。
2: 那现在就比如说咱们这个现在补牙呀，如果说大家比如说担心脱落呀或者担心老化呀，那你现在有没有这个新的科技新的材料能够
1: 可以做个嵌体呀，或者
2: 嵌体，
1: 或者贴面呢，
2: 啊，
1: 就比如说你前面门牙你缺了个角，
2: 嗯，
1: 那你如果补的话它确实一受力的话它确实会容易掉，因为它在边边上面靠我们粘接剂完全粘上去的，
2: 嗯，
0: 是，
1: 如果你做贴片就相当于我们贴那个指甲一样，
0: 一个平面这样贴，
1: 对，就整一片贴上去的嘛，
2: 嗯，
1: 它可能会牢固很多，
0: 嗯，
2: 牢固很多，
0: 嗯，
2: 对
0: 对。
1: 然后另外如果是大牙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嵌体，
2: 嗯，
1: 其实那个嵌体的话就跟我们那个补牙的材料是不一样的，
2: 嗯，
1: 它是一个瓷的嵌体，那个强度啊或者那种形态那些其他那些都会比补牙材料会相对会好一点，
2: 嗯，
0: 那个嵌体您说的这个嵌体和补牙的它只是材质不同是吧？
2: 那它东西
0: 外观啥有什么区别吗？
1: 外观的话也不一样的，
0: 也不一样的，就不是一个东西。
1: 对，反正的原理就是把那个洞给堵上，
0: 堵上，
2: 对，
0: 哦，
1: 对。然后你补牙就是用我们的补牙的材料给堵上，
0: 对。
1: 然后嵌体的话就是用那个嵌体把它那个洞给堵上，
0: 嗯，
2: 它是这样，就是那个补牙材料就像块泥巴一样，
0: 是
2: 哪块出窟窿了，把那个小泥巴往里一摸缝，就是，
0: 对，没错，就像那个打腻子一样的嘛，
2: 哎，常盖房子，
0: 那就是，
2: 对。
0: 所以说嵌体是什么呀？
2: 嵌体呢，比如说你这个牙缺了吧，
0: 嗯，
2: 它把你缺那块给你做出来，
0: 哦，
2: 是吧？我理解这意思，
1: 嗯，
2: 把你缺那块给你做出来，
1: 嗯，
2: 给你雕出来，
1: 啊，
2: 然后吧嗒给你一粘。
0: 那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大牙也都补过，
2: 嗯，
0: 我就是想知道我当时补的是补的还

0: 是您说这个欠题，那我现在可以判断应该就是补的。
1: 对，如果是当天完成，
0: 当天完成的，
1: 那就是补牙的。
0: 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医生也没跟我讲有别的选择。
2: 那就是你不需要。
0: 不不，有可能是比较早，就是不是会不会还没有这种技术？
1: 以前也有，但是可能选择的人不太多。
2: 哎，那彭医生，您判断，比如您在这个日常的临床当中，您判断这个人是需要嵌体还是需要补牙，是通过他的什么判断？
0: 对，
1: 我们看那个动型的一些大小，还有他自己对那种牙齿的一个要求。
0: 是不是嵌体更贵？
1: 对，嵌体会更贵，因为他要你要把那个动型备好之后，再做一个牙模。然后再送去加工厂去生产出来的。
0: 哇，这样啊。
1: 对，然后他回来之后的话，我们还得要特殊的处理，还得要粘接上去。
0: 哦，
1: 对，
0: 哇，
1: 他的工序也是比补牙要多的。
0: 哦，那明白。
2: 那相对于嵌体就是要牢固很多。嵌体要牢固很多。
0: 哦，明白了。那可能就是说我自己的感觉，可能那个动是要很大，
2: 可
0: 是比较适合这种。
2: 可能当时医生看出你穷，
0: 对，没
2: 做这个。
0: 确实，你这一说，我感觉我确实也消费不起。好，那这是一个补牙的材料问题啊，就是大家呢也放心。如果说呢您的牙需要补牙的话呢，去到我们东莞口腔医院，医生的话呢会就我刚才问到这个问题，也是咱们普通消费者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嘛，就是补牙的材料是不是越贵越好？你看刚才彭主任跟我们讲了，其实不是，要根据您的情况。
2: 适合
0: 自己，
2: 它有一些软硬度啊，或者要怎么着的。那咱们可能是咬合这块可能用个硬度稍微大一点，或怎么着，大一点材料。如果不是咬合，是面这个牙面的这种补牙，可能就软一点，它就便宜一点啊。
0: 是。
2: 那嵌体这东西也是按照医生的判断。刚才咱们说贵是夸张，其实是贵一点，但是没有说夸张到说这个
0: 贵和便宜因人而异，
2: 因人而异啊，没有那么夸张。
0: 来，我们看看朋友们啊，有的朋友提问呢是说他的牙齿他没有磕碰，也没有受伤，但是却总是感觉隐隐作痛，而且到了晚上疼痛感还会加重。那彭主任，一般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如果晚上会痛的话，
0: 对，
1: 有可能是里面牙神经出了问题。
2: 那他白天不疼吗？
1: 他那种牙髓炎的话，我们通常症状就是冷热
2: 啊，
1: 他冷热的话刺激到他就加重
2: 啊。
1: 然后还有一个典型的就是他晚上会特别疼，
2: 那是为啥呢？研究晚上这事儿，就怕见阳光出来不疼了，吸血鬼之牙。
0: 有一种说法是白天你的注意力
1: 对对
0: 在分散，然后晚上你是很专注
2: 啊，就一到睡觉了，精神头一放松了，他疼上了。
0: 对，
2: 哎呦，这也挺
0: 难受。彭医生，你能看出来我在口腔医院工作了两年吧？
2: 干啥？
0: 没有没有，彭医生还很配合的点点头。
2: 你在口腔医院扫两年，
0: 那也了解到一点知识。
2: 卫生
0: 对，那这个呢，就是刚才医生说哈，这种情况呢，怀疑可能是神经方面的。
1: 还是及时要看，有可能就需要做根管治疗。如果他出现冷热有疼，典型的晚上疼的话，可能是里面真的有蛀牙，他蛀到牙神经了。
0: 哎，那他如果他是晚上的话，那比如说咱们东莞口腔医院他要去了，不是你们也下班了吗？
1: 我们会上到8:30的晚上。
0: 那8:30之后呢？
2: 那就疼着疼着
0: 等到白天，
2: 疼到第二天早上8:30。
0: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啊，一般他都不会突然的，比如说准时我从8:30开始疼，基本上他之前都是有一点这个微微的隐隐的这种预兆了。
2: 对，
0: 大家最好是还是要重视。
2: 其实牙疼这件事呢，这个有一点最让大家纠结在哪儿呢？它简单就一点点疼的时候，
0: 是我们要不要那个？
2: 对，我吃个止疼药，
0: 对
2: 啊，或者吃点什么，
0: 喝点凉茶，
2: 哎，喝点凉茶，它不疼了，
0: 对，
2: 哎，然后呢，它可能又挺了一段，等到最终某一天你晚上半夜12点
0: 爆发
1: 了，
2: 忽然爆发了，那你打电话吧，全东莞我都觉得没有哪个医院是半夜十二点有牙科医生还在值班的，你怎么办？你挺到第二天早上6点，
0: 对，
2: 或者8点，
1: 可以吃个止疼药
2: 对，吃个止疼药，你只能挺。那有时候止疼药好使呢，那还好，那万一止疼药你说 消疼也没那么快，一两个小时也是他啊、
0: 折磨哈，
2: 折磨。
0: 这个柳小姐在我们抖音播间说，我在阳朔给三位牙医比心，这
2: 你比一个就够了。
0: 我们两个是
2: 假的，我俩
0: 假
2: 大夫啊，
0: 人家彭主任是真的牙医啊。然后有朋友问到说，提到就是咱们刚才讲到，如果他是晚上啊，就有这种隐隐作痛，怀疑呢可能会有神经。就是疼痛这方面的原因、那就不得不提到根管治疗了。
2: 对，
0: 一提起这根管治疗啊，这大家都太害怕了。那现在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没有更人性化一点，有舒适度更高的一些根管治疗的方式呢？
2: 就别那么疼。
0: 对啊，
1: 别那么疼。我们常规术前还是会打个麻药，
2: 就是打麻药。
1: 现在的针也是已经很细了，而且还有那种基本上有无痛麻醉那种仪，对，那种仪器。
2: 哎，彭主任，根管治疗就是这个手段，医疗手段呢，它这些年有没有一个发展？就跟过去对比的
0: 传统的、
2: 跟传统它有发展。
0: 除了您刚才说的，就是麻醉这方面的，
1: 我们的材料方面还是有进步的吧？
2: 嗯、
1: 比如说我们充填的材料啊，要不比以前好。
2: 那技术也没迭代、其实还是之前那个技术，
1: 技术还是之前那个根管治疗技术，
2: 就国际上它就全世界它有
0: 通用的。
1: 对对对对对，
2: 就是啊、有的人说那我要比如说我认可不让自己遭罪，我多花点钱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我不去做根管治疗的地方，没有了，全世界都没有了，
1: 没有，
2: 是吧？
0: 医生，就是一说起根管治疗啊，就是对这个有了解的朋友，他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很多朋友呢，根管治疗他根本就不知道。其实我的理解，根管治疗就是杀死牙的神经。
1: 对，因为你那个神经发炎，它就会对冷啊、对热的会很敏感。我们治疗的目的就是通过放药把那神经给杀死，然后再把神经抽了。抽了之后，再把里面的感染清理干净。再放消炎的药给它堵上。就防止它后面再感染。
0: 你看看，你看看，
2: 你咋
0: 这么一说，这多吓人呐、是不是？一说，朋友们更不敢
2: 去了。
0: 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就是其实呢，如果涉及到根管治疗。我认为对于普通人他也别无选择，因为呢那种疼痛就是你也就只能把自己交给医生了，就该走的流程就得走完。
2: 你听根管治疗啊，好像是很这个听起来很吓人啊，实际上它就是挺吓人的。
0: 是的，
2: 但是呢
1: 它还是保牙的最后。
2: 对
0: 对
1: 对
0: 对
2: 对
1: 对，
2: 它还不是最吓人的。朋友，最吓人就是你这个牙没有了，
1: 没有了。
2: 哎，对
0: 对，我想问啊，就是说我们的医生，我知道出发点就是觉得啊，你比如说这个牙有问题了，然后我做根管治疗的目的是为了你这个牙我到时候戴上牙冠还能用很长时间，
2: 还是你自
1: 己
2: 的牙、
1: 还是保留自己的牙。
0: 但是有没有人他比如说他很疼，然后我也不治疗了，因为根管治疗不是一次能做完的、朋友们，他你给我拔了，有没有这样的？
1: 以前是有、以前就是我们根管治疗还没那么普及的时候、我们一牙痛就把它拔掉。
0: 哦，这样的。
1: 对对、
0: 哦、
1: 但现在的话还是建议能够保留原装的牙齿，就尽量去保留它。
2: 哎，那你看那真是这回事儿。原先
0: 柳小姐说：“你们能不要说那么详细吗？越听越害怕。”
2: 就在我小时候啊，说牙疼啊、就两种方式，
0: 对，
2: 补牙、拔牙，就结束了。现在呢，你看有个根管治疗是能留到你这个原本的这个牙哈。
1: 对对。
2: 还有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一旦涉及到拔牙呀，就涉及到你要不要去种牙。
1: 对，
2: 要不就去镶颗牙，
1: 对
2: 啊，
0: 对，
2: 或者要不要去做后续的一些东西？
1: 是。
2: 那镶的牙呢，肯定没有种的牙好。那种的牙呢，那这个又涉及到好长的一段这个治疗方案了，
0: 真遭罪啊！所以说大家还是
2: 能够留自己的牙，你能牙不坏最好。
0: 对。
2: 哎，如果有点小毛病，比如蛀牙，能补是最好的。你可别留到最后。
0: 嗯、
2: 你说根管，根管倒没啥，你别留到最后是。这个牙没有了啊，那更遭罪了、
0: 哎，有朋友提问啊，说彭主任你好，我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吃酸性的食品，有多酸呢？芙蓉里啊，菠萝呀，我就喜欢吃酸大于甜的，还有调味品啊，新买的醋，三到五餐酸辣粉我就能吃完。我想问一下，就长时间这样的饮食习惯对我的牙齿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
1: 会
0: 啊，
1: 对，
0: 然后彭主任非常肯定的告诉你会，就比如说他，
1: 因为你的牙齿长时间就泡在酸里面的，他肯定会把那个你外面那层牙釉质给腐蚀掉的。
2: 对，
0: 那如果就像他这种爱吃酸和特别爱吃甜的人，哪个更差对牙齿？
1: 差不多。
0: 哦，都不好，
1: 对，都不好。
0: 哦、那如还有一种就是他这么爱吃酸，但是他就是刷牙清洁花很多的时间，会好一些吗？
1: 他吃完就马上漱口刷牙会就会相对好一点，
0: 相对，
1: 对对对、
0: 但是
1: 因为他那个酸长时间滞留在里面口腔的话，他肯定会腐蚀里面的牙釉质的。
2: 嗯嗯、但是你说这个清洁牙齿怎么叫清洁到位？啊，什么叫这个能够完全清洁？
0: 啊，这也是自己的标准。
2: 对，这个标准很宽
0: 泛
2: 的。对，
0: 那您给他什么建议呢？

0: 吃那么多次，
1: 少吃少吃
0: 少吃，
1: 然后吃完一定要做好口腔卫生，刷牙。
2: 嗯，
0: 你这是有点太夸张了。
2: 我觉得想吃点啥吃点啥。
0: 完了去东莞口腔医院看牙。
2: 该看看吧。
0: 好的，今天跟大家也聊了不少啊。
2: 哎，最后一个问题，彭主任，这个比如说大家这个刷完牙之后，这个漱口水在您的专业角度来讲，它有没有对牙齿清洁或者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呢？
3: 漱口水的话，如果你本来牙龈有炎症的状态，
2: 嗯，
3: 可以用一下。
2: 嗯，
3: 平时的话就清洁方面呢可能帮助就不会太大那种，还是看我们常规的一个刷牙。
2: 哦，
3: 对，
0: 总结彭主任的意思呢，就是漱口水不能代替刷牙。
2: 是的。哎，
0: 嗯，
2: 啊，来吧，那再次感谢彭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
0: 嗯，
2: 今天呢相信大家对这个咱们的牙齿方面呢也是有了个初步了解哈。那如果您牙齿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有些这个一些并发症的话，可以来到咱们东莞口腔医院哈。记得咱们东莞口腔医院的预约热线啊是420333，420333，以及那大家可以在这个咱们的公众号找到东莞口腔医院，可以在线进行预约。
0: 嗯，
2: 再次感谢彭主任做客直播间，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行车途中好伙伴，
3: 用车路上好帮手，
2: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很多新车在设计之初，为了让车内的空间利用率更强，或者说空间达到最优解，各个车企呢都在备胎这一块开始动心思了。特别是新能源车，为了车身底部呢有更大的空间留给动力电池和驱动电机，因此占用了后备箱下方甚至是后备箱与座舱之间的空间。以前的汽车呢，基本上在后备箱下方或者在车身下边都配备了一个跟原车尺寸甚至是轮毂样式一模一样的全尺寸备胎。直到后面配备非全尺寸备胎或者是折叠式备胎之后，现在很多主打城市功能型汽车都已经不再配有备胎了，取而代之的是打气泵或者补胎液或者是防爆轮胎。现在很多新款车型取消了备胎之后，会在车内随身附带一个打气泵和补胎液，让用户在发现车辆的轮胎扎钉漏气之后，可以使用补胎液先把这个漏洞给补上，并且呢还能为轮胎打足气，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求。那么这个补胎液到底怎么用呢？它是什么原理呢？补胎液是一种含有多种高分子化学材料的混合物，广泛适用于各种电动车、摩托车及中小型汽车橡胶轮胎，对直径1到5毫米左右的轮胎刺孔有效。那么补胎液应该怎么用呢？首先我们取出补胎液，要先把瓶身拿在手中快速的晃动1分钟左右，让补胎液内部的液体摇匀，然后呢将补胎液瓶或者

0: 口跟轮胎的气嘴对上，通过气压把补胎液呢注入轮胎内部，注入完成之后再把轮胎打上合适的胎压，就能够继续行驶了。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广龙高速的东向西管盘高速附近的拥堵7.1公里，从管山高速南向北石山隧道附近拥堵2.1公里，管佛高速的东向西虎门高速到虎门大桥呢拥堵968米左右，深圳外环高速的东向西唐贝高架桥附近拥堵1.1公里，在大有园立交的北向南拥堵394米左右，唐夏立交的南向东拥堵474米，管深高速东向西珠三角环线高速附近拥堵1.4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5: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6: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自生地。
4: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5: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6: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4: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6: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4: 晨午检要做好，
6: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4: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8: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9: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8: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9: 哎，
10: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电车！
11: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2: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

0: 许，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4: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3: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4: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3: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庆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挂着一轮红月亮。他来自梦幻丽莎发廊，他说他家里很穷。

可是我家里也很穷，很乡下，除了捕鱼和种田，没有别的工作。像是和我说的差太远。

0: 天
1: 辛苦啦。
0: 那今天呢，因为我们节目呢同样是有嘉宾朋友做客啊，所以呢也是不特别的安排话题了。各位朋友呢想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您的心情啊，您的故事啊，或者说呢您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聊的，跟我们听众分享的，都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啊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
1: 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哈。
0: 嗯，
1: 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呢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要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港式奶茶、东鹏备好茶、东鹏果汁茶等等哈。
0: 嗯，
1: 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
0: 是的，
1: 来吧，再来看一下这个活动方面的信息。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可赢10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歌曲的话呢直接可以参赛啊，有歌曲没有版权主办方帮您搞定。
0: 嗯，
1: 那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帮您创作，不想原创的直接翻唱力创乐队作品也可以，风格题材不限，全市企业商会均可报名，截止是8月下旬这个报名时间哈。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两个字儿就可以了解详情。
0: 嗯，是的是的。那另外呢夏天到了，这个蚊子呢也是比较多。
1: 哎，没错啊。首先呢这个您家里边啊容易积水的地方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啊，不要给蚊虫滋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第二呢是可以啊这个安上这个门纱窗啊，
0: 嗯，
1: 哎，或者是这个蚊帐之类的哈。
0: 对，
1: 出门的时候呢穿一些浅色的长袖衣服。
0: 嗯，
1: 第三呢就是这个合理运用啊家里的这个灭蚊设备啊，像这个蚊香啊、
0: 哦、
1: 啊电蚊拍等等。第四呢如果出现啊这个蚊虫叮咬后的一些叫做不适的症状，像关节疼啊、头疼啊、皮疹啊等等啊，可以及时就医啊。
0: 哎，是的是的，大家呢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那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是畅所欲言啊，大家呢聊点啥都行啊，都可以呢来，因为今天也是一个周五、
1: 嗯、
0: 马上呢各位朋友就要这个放学了，下班了啊，又回到家里呢共度周末了。这个欢迎呢都跟我们来说一说啊。
1: 没错哈。嗯
0: 嗯，咱们有朋友呢是正在减肥，你知道就是减肥的人呢他是常年的控制饮食嘛，就肯定是对于自己摄入的是有量的、但是你也不能说是天天都吃一样的东西嘛。
1: 对、
0: 那么就衍生出了一种说法呢就叫放纵餐。
1: 嗯，
0: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连续啊、6天都吃的是减脂餐。
1: 嗯，
0: 那我在第7天的时候吃上一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就你放开了吃，这个就叫放纵餐。然后等到下个第1天的时候又开始回去吃这个减脂餐、
1: 哎、
0: 那这样的话呢是有利于你减肥的。
1: 是
0: 啊我们昨天有朋友呢就去吃这个放纵餐了，又是烤串，哎，又是啤酒，
1: 好不容易减下来3斤。
0: 嗯，然后吃的非常开心啊、
1: 哎、
0: 今天一上秤呢 哎
1: 胖5斤。
0: 不至于啊，就是一说哎呀上秤胖了1斤啊，感觉就心碎了。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减肥的时间长了你必须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对，合理、合理减肥吧。
0: 对、
1: 这个咱又不是参加那个健美比赛、
0: 嗯、
1: 又不是等着参加奥运呢。
0: 对，
1: 是吧，只要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之下、人生路漫漫啊，只要有这个毅力咱们慢慢减下去就可以。嗯、
0: 对，我最近关注的那个抖音上面的博主啊、
1: 嗯、
0: 他们已经没有专业的说怎么减肥这种。
1: 过时了。
0: 人家都是叫做常态化，就是饮食、
1: 又种新词儿了。
0: 对，就是在你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怎么样通过，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你控制饮食的话你控制的是什么。
1: 对，大家现在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抛了减肥之外我就想说一个问题，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人就挺可笑的。
0: 是，
1: 就是一个时代呀、有一个时代的认知
0: 哦，
1: 但是每个时代呢都觉得自己这个时代的认知已经是最高级的了，
0: 就目前
1: 嘛、就走到顶了。
0: 嗯，
1: 哎，就一定会跟你说，比如说之前说什么饥饿减肥法，
0: 嗯，
1: 运动减肥法，
0: 嗯，
1: 然后又说什么这个减肥法那个减肥法啊， 反正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这个巅峰的一个认知嘛。
0: 嗯，

0: 然后随着时代的不断的变迁，它开始推翻，
1: 嗯
0: 啊，因为新的研究方这个研究方向啊，或者是科学理论又不支持之前的一些理论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头两天我就看那个号，什么，运动减肥，
1: 嗯
0: 啊，原来是个骗局，
1: 运动是不能减肥的呀，
0: 你看。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运动不能减肥呢？
1: 这个对我觉得啊，你说的是这样子，就是它是属于逐渐的在进步。
0: 对
1: 啊，就
0: 我们小的时候啊，
1: 嗯、
0: 曾经啊，曾几何时，它就流行过一段
1: 啊、
0: 嗯、啊，运动是减肥了，
1: 跑步。
0: 哎，但是呢、嗯，有的人他就瘦下来了，
1: 嗯、
0: 有的人他就没瘦下来。
1: 是，
0: 但运动是否能减肥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以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定论是从哪出来的哈。
1: 嗯 嗯, 嗯。
0: 但未来科学再发展几年的话，
1: 嗯，
0: 他得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新的说法。
1: 嗯、
0: 但我觉得减肥这件事儿吧，首先就是健康是最重要的。
1: 是
0: 啊，健康肯定是第一位的。
1: 嗯，对，咱们朋友们也是为了健康。
0: 嗯，
1: 就是我刚才回去我想说的，就是减肥减的是什么？其实呢，就是不健康的饮食。但是你说人生。已经比较艰难了，谁能就是完全吃的那么健康呢？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你比如说炸鸡，
0: 哎、
1: 啊这些什么奶茶、
0: 哎，
1: 这都谁不知道？这是
0: 别说那些、
1: 嗯、
0: 地沟油，我都吃了好几年了。哦、
1: 是的，
0: 你说这长得大了不也是？
1: 嗯，一方面呢是减，就是健康饮食；另外一方面就是减油、减糖、
0: 嗯、
1: 减咸的，就是这种重口味的这种调料，比如说咸的，它就是高钠。其实后面的你刚才说的那个观点，我想顺着说，其实也是由于大家呢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了，你的认知才高了。你比如说高钠，它直接相关的就是你心血管的问题。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老一辈儿什么都吃的很咸啊，然后呢就是没有这种咸口、
0: 这个、
1: 重口，他吃不下饭。
0: 因为这是到哪个山上唱哪的歌。
1: 嗯，
0: 那个小的时候啊，就是我是八零后啊。
1: 嗯。
0: 那六零后、七零后的朋友，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时候吃盐呢。
1: 哦、
0: 你别说高盐高钠了，
1: 嗯，
0: 你现在能不能吃到一个含碘的盐？
1: 是，
0: 你现在能不能把这个大脖子给控制住？
1: 对，我小的时候还听过大脖子，
0: 咱们小时候，咱们小时候有一代啊人啊，就咱们老一代的人、啊。他是确实是因为没有碘导致了这个身体的一个疾病啊，因为没缺碘，所以说那个年月的人，首先是我吃的，吃的饱，
1: 嗯，
0: 然后呢我没有病，就是首先摆脱病痛，好了，发展到现在了，那我就少吃盐，
1: 对，
0: 哎，然后
1: 就尽量的控制，
0: 现在变成这个病态没病之后的之上的身体健康，它是更高的一个追求了，
1: 对，就是希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偶尔你比如说有朋友我解个馋啊，我也知道这个东西它可能是有点重口味这
0: 样
1: 的、
0: 哎、
1: 那又怎么样呢，我又不是天天怎么吃，
0: 对，
1: 就我觉得凡事不要太
0: 绝对、
1: 哦、
0: 放心吧朋友们，现在大家的这个每个人的抵抗力啊、
1: 嗯、
0: 大部分朋友啊抵抗力都挺好
1: 是
0: 啊，因为我们天天你看专家说了这个出去空气有这个汽车尾气什么二氧化碳、
1: 嗯、
0: 什么碳什么颗粒啊，这个、PM 几点几、
1: 嗯、
0: 然后又这个什么全球气候又变暖、
1: 嗯、
0: 我们现在啊真是每天都已经像太上老君那个八卦炉给大家锤炼的、嗯、
1: 对，
0: 已经就挺好了、啊、
1: 有朋友说那可咋整啊，没盐那没味儿啊，你看又走极端了吗，
0: 盐没味儿，
1: 咱们不能说是不吃盐，就是说我感觉啊，每个人呢都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就是你稍微减一点点，
0: 嗯，
1: 就以前你吃的很咸，你现在至少就是有盐，但是没有那么咸。我觉得我也是一个重口味爱好者，有的个别我饭啊，就是有一些，反正火锅啊或者烤肉这种吃完了之后，我会明显的感觉到口渴，
0: 嗯，
1: 然后就是一直想喝。你想想，你这一顿得吃了多少重口味的东西？
0: 哎、所以说，大家真想一想，就在我们吃的上面来讲的话、
1: 嗯，
0: 是每个人都需要健康的吗？
1: 嗯，
0: 不是。
1: 嗯，
0: 你就刚才有人说啊，我就愿意喝醋，
1: 是。
0: 那你专业医生告诉你别这么吃，别这么喝，那我就愿意喝，
1: 嗯、
0: 那是你的事儿，你喝你随意，你喝你开心。
1: 嗯，
0: 那。告诉你不健康，就代表说你不需要这份健康。
1: 嗯、
0: 有的人说，我愿意吃口重的，吃口淡的我活不起，我就得吃点重盐的。
1: 嗯
0: 啊，那好了，重盐不健康这事儿跟你就没关系了。
1: 但是我觉得呢，向医生咨询的这位朋友已经是第八次咨询了，
0: 所以说
1: 想必他也是啊，就是自己心里有疑虑、
0: 这个、
1: 啊。
0: 不，这个在我们老家，他有一个非常精辟的总结，
1: 嗯，
0: 叫。

0: 没不闲割上嗓子。
1: 嗯，
0: 但是我跟你大家说一声什么呢，就是在吃的上面呢，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就是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健康，什么叫不健康，但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什么是健康。
1: 嗯，
0: 哎，都不是每个人都需要那个东西，你知道吗？健康的东西那就让你不快乐。
1: 是，
0: 人一旦不快乐，
1: 嗯，
0: 那也就不健康了。
1: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赞同，但是呢，还是一个习惯问题。
0: 是习惯问题。嗯，
1: 就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就是自律。
0: 对，
1: 自律让人很不快乐，但是长时间的自律能让你更长久的快乐。
0: 是。
1: 啊，就我觉得这是个人生选择，你是选择眼前的快乐还是选择长久的，这个就是你自己只要选择了就好。
0: 嗯，
1: 啊，有朋友说了，其实我觉得挨饿心情会不好，吃甜食心情会很好，是这样的。其实现在就是你说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控制饮食，主流的观点是不建议大家挨饿的，就是挨饿其实对身体呢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它是比如说晚餐，也就是说睡觉前的那一餐，它是微微有一点点这种饥饿感，而不是很饿的。那样的话呢，其实不也不是很健康。
0: 哎，咱就说吧，
1: 嗯，
0: 那个玩意儿都没有绝对的。
1: 嗯，
0: 你说微微有一点饥饿感，我有个朋友摩尔，
1: 嗯，
0: 那有一点饥饿感他都要虚脱。
1: 嗯
0: 啊，不适用每个人。
1: 是，
0: 就
1: 比如说你有低血糖
0: 啊
1: 或者什么的。嗯，
0: 有人说啊，打篮球能长高个，那是你是看大高个打篮球。
1: 嗯，
0: 而不是因为打篮球变高的。
1: 嗯，
0: 有的人说啊，我这个饥饿我能变瘦，那是他饿了他能变瘦，你饿了你没准就什么了，你低血糖了。
1: 嗯，
0: 哎，有的人跑步啊跑出一个好线条来，那是他的体质适合他，但未必适合你，有的人越跑越胖。
1: 嗯，好吧。
0: 啊，
1: 咱们越跑越胖，那是一边跑边吃。
0: 对呀，跑到烧烤摊儿，哎，跑到火锅店儿，哎，跑到了这个炸串的，哎，跑到了奶茶的。
1: 是。
0: 嗯，
1: 所以说呢，有的人说我减肥怎么减都减不下去，
0: 因为
1: 我喝水也会胖，
0: 因为你水里边放糖了。
1: 首先就是要学会不要撒谎，
0: 嗯，
1: 自己吃什么了喝什么了
0: 心里有数。
1: 哎，好，那今天呢我们是畅所欲言啊，大家呢可以在后面半小节呢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心情，你的故事都可以来欢迎分享。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莞大道北向南鸿湖路附近拥堵659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511米左右，松山湖大道辅道路段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呢拥堵293米，在八一路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拥堵367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东七路附近拥堵307米左右，在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城路到齐峰路呢拥堵557米，环城东路南向北横塘立交桥到管张立交呢拥堵1.2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人气舞，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嗨，朋友们，17:3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因为呢今天有嘉宾朋友做客，所以呢就不特别的来设置话题了。
1: 对，
0: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想聊点什么都可以。
1: 没错啊，
0: 心情啊，故事啊，观点啊，都欢迎各位呢跟我们来分享。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
0: 是的，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也欢迎小伙伴们到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说这个今天是周五啊，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呢会感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小朋友开学了啊。
0: 要开学了。
1: 马上到9月1号，这也是暑假的尾巴了嘛。那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在这个时候呢抓着尾巴领着小朋友啊就该玩玩该吃吃啊。
0: 对，
1: 特别周六天有很多家长还要上班来，对吧？领着小朋友去看电影啊，这逛逛街什么的。说最近呢这个电影啊，电影市场上有这么几部片儿，其实挺火的。你像是《八仙》呢，这纯是动画片。然后像那个这个《开塞露》啊，
0: 奥德赛
1: 啊，奥德赛，奥德赛，开塞露去了，
0: 好难笑哦，真的。
1: 奥德赛啊，这也是这个一个大片哈。特别咱们东莞还有这个 IMAX 这个影厅 GT 影厅。
0: 我因为我们昨天呢是一部分同事，我们当时呢是一起团的
1: 组织观影。
0: 对，我们昨天就看了奥德赛。
1: 是，
0: 我在这儿啊一定要提示我们的家长朋友，这部电影并不适合带孩子去看。
1: 对，
0: 我这个年龄去看，我真的也被跳吓到。就是所谓的就恐怖片里面，你如果你经常看的话，就是跳下就是哇那种，就是突然间
1: 一惊一乍。
0: 对，突然间吓你一跳。这我都没说里面有一些镜头是纯 R 级限制级的，因为我们这边的没有就是影片分级制度，所以它如果在北美的话就是 R 级，就是纯粹的恐怖片。所以我真的不建议家长带孩子去啊，但是呢推荐大家，如果你们现在快开学了啊，想带孩子去，八仙是首选。
1: 对，
0: 另外的话呢，欢迎来龙餐厅，我觉得也可以，
1: 也可以，
0: 也可以的。就欢迎来龙餐厅呢，它是一个合家欢，就是大人小朋友我觉得都会喜欢的。
1: 而且这也是一个反战片，我觉着这个呼吁和平小朋友能看。
0: 奥德赛和龙餐厅都是反战，但是千万不要带孩子去看奥德赛。
1: 表现方式不一样。
0: 对对对，
1: 奥德赛呢这个一惊一乍的，然后呢里边也有些恐怖镜头啊，多少有几个恐怖镜头，小朋友不适合。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呢，奥德赛就挺有意思，因为咱就特别在东莞看电影就很有意思了。
0: 对，
1: 咱们有那个大荧幕啊，那个万江那个啊华南茂那个剧目啊。哎呦天哪，我就看这两天啊这个剧目厅啊天天爆满。二半夜4点的电影，7点3场，也不少朋友来看了。
0: 我们昨天呢就是同事哈，差不多10来个。然后呢一起去看了之后，散场呢就是都听着旁边，大家知道有多火爆吗？就是很多影迷其实他们都是从
1: 外地，
0: 对，就深圳啊、广州啊，甚至上海啊，
1: 这都算省内的了。
0: 杭州就外省的朋友也有很多，然后就听到他们在聊天，就一会儿怎么回去啊，什么什么的。反正那时候散场已经1点多了，我觉得你散场半夜1点多了，你感觉到那个华南摩尔
1: 开始，
0: 对，像白天一样那么的热闹。
1: 因为你散场还有人进场。对，你散场还有人进场，对吧？人家还有看这个4点场呢，对，还有几点场。
0: 有朋友问八仙适合带孩子看吗？八仙非常适合带孩子看，
1: 就是个动画片啊。
0: 是不是说所有动画片就是说就是但这一部是非常适合家长带孩子去看的啊。反正你们龙餐厅和八仙如果是专门想给孩子看，我推荐八仙。如果想要合家欢，就比如说你家里又有小孩啊，又有大人，然后又有老人，那就选龙餐厅。我觉得它是全年龄都会喜欢的。
1: 是
0: 然后他说那我就这两天带我女儿去看。
1: 可以。
0: 所以你知道这个暑假哦，就是这个电影市场非常繁荣。就是这昨天点映了一部港产片，刚上的。因为刚上它是点映，就等于说没有形成评分和口碑，但是我看到的第一波的观众反馈

0: 啊，也是非常炸的。我就想说，哇，一步又一步的。
1: 我觉得这第一波代表不了任何，
0: 嗯，
1: 你得看它上映一段时间，嗯，还有那些。
0: 对，幸运草说的对啊，
1: 对，
0: 就是这一步，因为这个是个人的，你说的是你的经验，嗯，但是我
1: 觉得点看点映，
0: 我拿的那个就是一些是我身边的人，
1: 他们
0: 说的
1: 分享，
0: 对，我是
1: 哦，不是那些大 V 分享，
0: 对，
1: 哎，现在我看电影，
0: 嗯，
1: 我从来不信那些这个。抖音视频里边那些专业的，
0: 我明白你觉得他们是红包影评人，
1: 全是，
0: 嗯，
1: 没有一个不是
0: 啊。我觉得啊，就是全刚这样的谨慎的一个态度也挺好的，就是毕竟现在你比如说之前有一部电影叫《牛来》嘛，
1: 嗯，
0: 啊，然后你有些人他是反向营销，
1: 对，
0: 那比如说
1: 开玩笑的形式，
0: 对，开玩笑那种，就是说多好多好啊，或者怎么样，那可能您呢作为一个不知情的，就是去电影院我随便买一张票。然后或者说我关注这个影评人挺长时间了，那我就相信他说的，万一就是吧，这个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你就会感觉自己浪费了人生当中的这个宝贵的时间和金钱。
1: 我现在从来不信这帮影评人在电影院里边看完说啊，我看完了给你分享一个这个，只要你是个 V， 只要你是个这个挂账号的，
0: 嗯，
1: 因为我吃过太多坑了，比如说当年介绍的某部电影，我就不知道哪一部了。哎呦，烂的呀，真是啊，
0: 嗯，
1: 烂的，他祖奶都得从坟里爬出来骂他那种。
0: 这么说吧，就是好的电影，我们数一数能数出来，但是我觉得烂片数都数不过来。
1: 对，但问题是，这个电影是怎么着呢？
0: 嗯，
1: 有主角，
0: 嗯，
1: 啊，有卡斯。
0: 哦，
1: 啊，
0: 就是有明星是吧？
1: 哎，然后有制作，就吹的天花乱坠，就是，
0: 啊，
1: 你看，
0: 就是他班底很强，
1: 你看宣传片都没毛病。
0: 嗯，
1: 好不容易首映了，然后这家去了啊，坐那会儿拿着个票根子在电影院里边拍条视频。
0: 嗯，
1: 哎呀，那感动完了，哎，这个电影怎么怎么着，从什么拍摄怎么怎么着，刚看完啊，朋友们，电视几点几点的？
0: 嗯，
1: 电影票在这儿呢吗？
0: 嗯，
1: 回头，哎，到时候我也没钱上影院看电影啊，我就搁家等着那个这个会员版，就是电视版出来，我一看，
0: 嗯，对。
1: 我这你也能坐在电影院里边泪流满面，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就是
0: 这个你人家有的人喜欢，就是你就怀疑他是
1: 啊，那电影后来就是扑街了，啊，就是不行了，就是对吗，
0: 嗯，
1: 所以说我又回过头我去找那条视频去，
0: 是这位朋友说的这部吗？
1: 啊，不是这个是全网嘛啊，我又回过头找那个人发那个视频去，
0: 啊，
1: 我就想在
0: 他删了吗？
1: 删了，
0: 哇，
1: 这个不要脸，
0: 好恶心呐，
1: 啊！不要脸吧，人家给你这么多钱，你把人删了，
0: 哎，陈刚。那既然说到这儿，我问你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你现在是他，有发行方给了你一个很难拒绝的价格，
1: 你想说啥？
0: 那你会怎么样？
1: 我拍呀！
0: 所以我想说，赚钱都不容易。
1: 我气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0: 人家有钱赚是不是，
1: 你我气，
0: 当然我明白你说的，
1: 对，我气不是气在他夸这部电影，
0: 嗯，
1: 哎，不是说这个电影不好他无脑夸，
0: 对，
1: 气是气的怎么没人给我钱让我去夸，
0: 我就明白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1: 哎，
0: 如果有人给你钱让你去营销的话，你会一天发十条，
1: 我比他说的真挚多了。
0: 关键没人相信你说的，
1: 哎，这往心
0: 来，有一位朋友说，哎，这个电影真的非常的烂，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首先你都觉得非常烂了，你为什么建议大家去看，其次赶紧告诉我是哪个电影，我没有看到你说的名字啊，
1: 哪个谁啊，
0: 对，然后呢，嗯，我另外啊，因为现在大家下班了啊，我特别想跟准备去剧目啊，也就是华南摩尔的那个电影去看奥德赛的咱们东莞本地的朋友啊，如果您愿意跟我分享的话，我想跟您聊一聊，就是最近呢我经常在刷小红书，
1: 嗯，
0: 因为我们东莞有这一块剧目屏，
1: 啊，
0: 可能大家不关注这个电影然后也不去华南摩尔去看的朋友他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1: 对，
0: 但是但凡啊你关心的话你就知道，从这部电影就是八月开始上映的时候他是接待全国的影迷的，
1: 是，
0: 就是我很希望呢我们本地的朋友，如果您也有幸抢到了票，然后呢你要知道在几百人的这种剧目厅里面，你身后旁边坐着的可能都是来自于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们那么远的距离来了，可能就是为了看这个电影，然后吃一碗烧鹅濑粉就回去了。但是呢，在这个观影的过程，我们呢尽量的给外地的朋友有一些 就是好的印象。
1: 你要买中间票吧，
0: 比如说我们不要在电影院观影的过程做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什么接打电话呀，然后在别人看电影的时候我们拿起手机来屏摄呀，或者呢大声的说话呀，这种行为。因为呢我最近刷到了很多的小红书，有的时候我刷到这种内容的时候我真的也觉得挺惋惜的，
1: 就是外地朋友他以为是你本地人干的事儿，
0: 对，就可能，
1: 但其实
0: 他会认为哦，东莞就当然这是极个别的啊，就东莞电影院的影迷素质，
1: 我觉得这样，
0: 嗯，
1: 他不，这不是，只是这块荧幕在东莞，
0: 对，
1: 但是那个个人的素质，他不是咱东莞影迷的素质，咱东莞影迷素质说实话
0: 没错
1: 挺好的，
0: 但你说，对我就跟他留言，那我把你
1: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他
0: 是
1: 来自于哪儿，
0: 没错。嗯，但是现在万一你比如说有朋友在听，他会觉得说哎，那我这个时候正好拍个屏幕啊或者什么，那听到了我们的提醒，就我觉得这一场电影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还是要彼此之间稍微的就是
1: 讲文明讲素质嘛，
0: 对对对，就是他们回去之后发一发小红书，
1: 然后如果你发现在这个现场有这不明行为，请你这个及时的问他你是哪儿的？
0: 对，然后包括
1: 不能说这都是咱们本地影迷的锅啊。
0: 包括你比如说有一些外地人，他们要找那个入口，要问到路的时候呢，我其实我昨天在现场也是很热心的，
1: 是
0: 就是如果当然也没有人问我，我是时刻准备着，如果有外地游客过来问我的话，那我也会跟他。
1: 你这点热心全留，哎呀，我就问杨，我没去过那地方啊，我说杨姐，哎，我说那个老杨，那个洗手间在哪儿？自己找去，完旁边，喂，美女，洗手间那里啊，在那边。
0: 哎呀，总之呢，我觉得真的，我一看，因为那个排片啊，你想想，他一天那块剧目厅要接待多少观众？你算一算，
1: 一场500人左右，
0: 一场五百人，但是他是不停啊，
1: 一天七八场、六七场，那几千人，大几千人，
0: 是
1: 啊，
0: 所以呢，就是真的那边有很多的影迷都来观影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1: 欢迎这个全国各地的小伙伴来到咱们东莞啊！每年如果有这么几场电影啊，值得去这个大集体厅看的话啊，来到咱东莞，不光是看了一场电影，也可以领略领略咱们东莞的美食，对吧？
0: 没错，
1: 大家可能也就看这场电影，吃一顿饭就回到各自的家乡了。
0: 还有一个我想跟你交流的就是，你知不知道好多的朋友啊，其实他不认为就是在电影播放的过程当中我拿起手机来拍下屏幕当中演的东西是不对的
1: 啊，
0: 就是这个要跟大家去讲，就是我们要做科普，这个呢叫屏摄。首先呢你把它发到社媒上，而且你这个手机是有分辨率的，它在极暗的环境当中对于你后排的观众是有打扰和影响的，其次呢没有任何一个影片方或者鼓励大家在电影进行的过程当中拿起手机来拍摄，所以我知道很多朋友他是不知道，
1: 就是一般你开场啊、结束啊，
0: 那可以
1: 拍一拍，
0: 对，
1: 就结束走字幕了，听灯亮，就是它是以什么为号角呢？
0: 光，
1: 对，以这个影厅的灯光为号角，
0: 是
1: 亮灯的时候，你就是这样，你找找座位，吃吃爆米花，然后这个给自己拍拍照片，
0: 没毛病，
1: 都没毛病，
0: 是。
1: 灯一暗就代表这个电影要开始了，
0: 对，我也
1: 剧场礼仪这说，
0: 对，就有很多的朋友他没恶意，他就觉得我买了票，哎，我新奇，
1: 对
0: 啊，包括我们的剧目啊，那么大的屏幕，我拍一拍，
1: 理解，
0: 哎，这个是非常理解的，就我们多说一说，大家可能就知道了。你包括现在很多朋友他知道啊，就电影院我这个接电话打电话，他知道这是不文明的，
1: 是。
0: 然后呢，我这个踢前面的背椅，哇，这是不对的。
1: 对。
0: 但是呢，就你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了，
1: 是。
0: 但是你可能呢，
1: 其实，哎呀。全国的影迷来讲，我觉着啊，这个东莞的影迷其实素质是属于高的。
0: 你去过多少地方？
1: 哦，去过不少啊，因为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一个地方的屏幕数量，就代表了一它的经济，二它的这个受众。
0: 对
1: 啊，屏幕数量其实就代表东莞的屏幕很多。
0: 是
1: 啊，作为一个咱们一个城市来讲，然后呢，包括咱们这个GT厅，
0: 对，
1: 这也是代表了一定的啊。为什么在这儿开GT厅，不在别的地方开GT厅，也代表这儿的一个受众的一个群体。
0: 好吧，那就希望大家观影愉快。
1: 我也希望这个GT厅的这个运营者呢，听到我这段话之后呢。 我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啊，这个影视这个评论和从业者啊，
0: 自封的括弧，
1: 以后有什么好电影，不要等我买票，
0: 嗯，
1: 哎，及时的跟我沟通，
0: 嗯，
1: 我先看一场，
0: 是，
1: 好吧，朋友，
0: 给你开一个专场，
1: 哎，
0: 来吧，我们看看海鸭子的分析。

0: 享，他说呢，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啊，奉劝大家真的不要节食减肥。
1: 嗯，
0: 我呢就是因为节食减肥导致现在我的抵抗力减弱，非常容易过敏。
1: 你看还得吃啊。
0: 而且呢是胶原蛋白过敏，
1: 得不偿失了吗？
0: 我这不是开玩笑啊。真的好可怜哇、哦！他只对胶原蛋白过敏、哦。
1: 你看看很多胶原蛋白都他吃不了，猪蹄子啥的。
0: 对，他说呢，我但凡是吃这个猪蹄子、凤爪、花椒都会过敏。
1: 哎，
0: 哇，那这一类的你就
1: 这太可怜了、
0: 嗯。他说我另外一个同事啊，也是因为节食减肥导致身体出现了异常。
1: 嗯，
0: 我觉得啊，咱们还是得多运动，
1: 嗯，
0: 这才是最健康的减肥方法。
1: 是，
0: 就是。凡事我觉得都不能走极端。刚才收到这位听友的那个留言的时候，我们还在聊，就身体它是一台精密的仪器，
1: 嗯，
0: 你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搞不清楚它究竟是啊、
1: 现在都没人研究明白身体咋回事，
0: 而且可能同样的方法别人就行，你就不行，你就过敏了。
1: 对，你看你，海鸭子，你说你现在吃不了猪蹄儿了，
0: 嗯，
1: 凤爪、花椒。人生三大美食啊。
0: 是，哎，你知道有时候人的那个心理很奇怪，
1: 越不让你吃啥越想吃啥。
0: 又话说回来，他可能很爱吃这些东西啊。那比如说有的人他本来这个东西他就反正吃也行，但是呢不吃我也不想，
1: 嗯，
0: 但是从开始过敏之后他就会打上了一个标签，就是我是一个不能吃胶原蛋白的人、哎、完了从那一刻开始就想，
1: 你看
0: 我什么时候还能吃个凤爪呢。
1: 就你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他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0: 嗯，
1: 一个就是逆向的一个推论，
0: 嗯，
1: 人不是人人都有过敏，
0: 是
1: 这个情况发生，
0: 对，
1: 但是呢有一部分人你是过敏体质的，
0: 嗯，
1: 只不过是你没碰到你的过敏源而已。
0: 没错
1: 啊，
0: 我觉得啊，咱们今天如果是要讲过敏的话，我觉得每位朋友都能讲一点什么。你有没有过敏？
1: 我没有。
0: 我有，
1: 但可能是因为我挑食，还没碰上我这边能吃的那个过敏源。
0: 我的过敏还怪异呢，
1: 嗯、
0: 我是对自己的汗过敏，就是我是很少运动，然后呢，也比较少出汗，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啊。
1: 嗯、是，
0: 哎，最尴尬就是我演出，我一演出呢，就是我这个脖子，因为这个汗一流出来，就是耳朵后面脖子一大片红，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你也不能碰它，
1: 嗯、
0: 你一碰。就立马就是越来越严重，
1: 嗯，
0: 但是我这种情况我已经很有经验了啊，就是它开始红了之后，你要去到凉的地方，就空调打得很低的地方，然后你就
1: 吹空调，
0: 让自己比较安静，哎，它慢慢的就消退了。
1: 是，那你就是热嘛，热一出汗，然后就过敏了。
0: 嗯，行啊，咱们今天周五了，也是不特别的设置话题，跟各位朋友呢来说一说，这个你想分享的是吧？然后有朋友说呢。哎，刚才那位朋友这分享很吓人呐，因为节食啊是要注意营养均衡的、
1: 哎、
0: 少吃又不等于不吃，
1: 是，
0: 对，所以
1: 就看到很多朋友节食节的呀，已经瘦得跟杆似的了，你这就可怕了就。
0: 其实节食是对身体伤害非常大的，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过，
1: 嗯、
0: 尤其是对女性，
1: 人是瘦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分泌失调了，
0: 对，
1: 嗯，
0: 就是他
1: 可把各种病找上来了。
0: 对，我们要合理的、健康的。来控制自己的饮食，不要暴饮暴食，就是这都是极端，朋友们、
1: 哎、
0: 就营养要到位，但是呢总体要控制一个量哈。
1: 是，
0: 好，那我们的这个手机也没电了，所以呢抖音这边就没有了啊。然后有朋友说呢，我就吃不了清蒸的螃蟹和虾，一吃呢全身起红点儿，但是呢吃这两样做的砂锅粥就没事儿。
1: 哎，那可能就是砂锅粥和那个东西啊给它均衡了，
0: 我觉得是充分的
1: 稀释了，
0: 对，
1: 得把这东西稀释了，
0: 就等于是说呢，它的清蒸的可能对于海鲜里面的某种东西，就是含量
1: 还在那
0: 完整的，
1: 对，还在那。
0: 但是跟粥在一起呢，可能就
1: 粥里边可能有点其他的这个营养元素啊，嗯、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就给弄没了。
0: 哎，你知道吗？就是我发你说，不爱吃海鲜的人是少数吧？
1: 你还真不能这么说
0: 啊！
1: 对，有的人还真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跟口味可相关了。
0: 嗯，
1: 我跟当天跟你说过一事，我身边当时认识一个朋友啊，
0: 嗯，
1: 他到30来岁，他都没吃过螃蟹、大虾，
0: 嗯，
1: 啊，就最简单的一个海鲜那个贝壳类东西，他没吃过螃蟹、大虾，
0: 为啥呢？
1: 他家在内陆没有、
0: 哦、
1: 他们家就没这个饮食习惯、
0: 哦、
1: 人就没吃过这玩意儿啊、
0: 哦
1: 嗯

0: 这样子
1: 哦，
0: 没吃过，他总有一天要吃啊。
1: 因为他没吃过，他没这饮食习惯，他吃这个东西他就不是那么特别喜欢。
0: 哦，我的意思说，如果假如我觉得海鲜还是很多朋友爱吃的，但是你说爱吃的朋友对这个海鲜过敏，哎呀，这可真的挺难过的，因为海鲜的种类太庞大了。
1: 是，
0: 你想想，你要是
1: 海鱼也是海鲜，
0: 虾，
1: 对，
0: 贝。是吧，这都是海鲜呢、啊、
1: 对，
0: 哎，他对海鲜过敏，那对河鱼就不过敏咯。
1: 对呀、啊、那河鲜啥的他能吃啊、
0: 哦、
1: 小河虾，但万一 河鱼也有的时候也没有海鲜好吃。
0: 好吧，
1: 来吧，
0: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啦，咱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接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系何欣。今日系8月21日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希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党嘅十八大以嚟，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嘅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2: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七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发行3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
3: 俄罗斯在争议岛最附近进行导弹训练，日本称无法接受。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海恩德希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希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冇全民健康就冇全面兆康。党嘅十八大以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嘅党中央将人民健康放喺优先发展嘅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嘅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来听报道。
4: 外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睇病远睇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黄虎峰，
5: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

0: 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1: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院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院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睇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将县级医院的大脑接入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可以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2: 今年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亦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院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大教帮扶、远程诊疗，将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不单只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度创造生命奇迹。无奈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共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几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共桑：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国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4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文表示，从财政支出

0: 结构体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1: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0000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揸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文表示，15/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1: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此外，记者仲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亦都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0月将在香港举办 APEC 财长会，为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财金成果的准备。
2: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早稻播种面积略有增加。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讲道。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实施多项强农惠农扶农政策，稳定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各地层层压实粮食生产责任，统筹产粮大县奖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等资金支持早稻生产，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0: 国家能源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025年7月，我国单月用电量曾首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2026年7月，用电量在再次突破10000亿千瓦时基础上，比上年同期仲多了174.5亿千瓦时，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字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本月电力消费中第三产业用电量增冲为各产业中最快，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表现突出，新动能用电量保持高速增长，新质生产力对用电的支撑作用持续强化。
2: 记者今日从商务部了解到，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0号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据介绍，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作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个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
0: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的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冲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整体水平，显示出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共同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

0: 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外国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科研仪器等大国重器焦点领域，统筹实施质量强链十大标志性项目，圆满完成289项攻关任务，取得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质量强链工作取得突出成效，有力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
2: 今日，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对话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次会议是联合国继今年6月、7月在埃及和墨西哥后举办的第三场对话活动，重点聚焦人工智能对人类发展、社会结构、文化价值的深层影响。据了解，本次对话会上的观点与建议将汇集成专题报告，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形成阶段性成果。
1: 记者从中船集团了解到，今日外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11.5 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邮轮订单盈利爆发式增长，我国攞低超八成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手持订单饱满，已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金融管理局今日宣布，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金管局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人民币央行票据，分为三个月期同一年期。香港金管局介绍，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三个月期人民币央行票据于2026年11月26日到期付息。总值人民币150亿元的一年期人民币央行票据到期日为2027年8月27日，于2027年2月27日同2027年8月27日各付息一次。这两个系列的央行票据将于今年8月25日进行投标，8月27日交收。
2: 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今日在2026年内地民商事法律实务课程开班仪式上致辞时表示，随住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内地与香港在经贸、投资、金融以及专业服务等领域的联系日益紧密，跨境法律服务的需求亦随之大幅增加，为内地同香港法律业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据介绍，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将于今年11月2日至6日举办香港法律周2026。今年的主题是协作与创新，法律联动，共建未来。
1: 香港特区政府渔农自然护理署今日举行记者会公布，将在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于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有效管控人流，改善游览环境。有关预约制度只适用于破边周段，市民及游客进入万宜水库东坝其他范围无需预约，试行期间预约全程免费。预约采用实名登记，香港市民及游客需通过特区政府渔护署指定平台网页、手机应用程序或微信小程序办理预约。
2: 香港电脑通讯节2026今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为期4日的展会汇聚超过200家参展商，展位数量超过600个，集中展示前沿科技产品、人工智能应用及多元化数码生活解决方案，现场吸引大批民众入场参观。
1: 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零售业销售额为179.6亿澳门元，按年上升 12.1%。主要零售行业中，通讯设备的销售额按年大幅上升 84.1%。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零售业销售额为394.0亿澳门元，按年增加 17.2%。数据还显示，今年7月入境澳门的旅客按年上升 2.4% 至354万2218人次。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2099.1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 3.7%。 其中今年第二季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修订数值为1023.5亿澳门元，按年实质增长 0.3%。
2: 今日上午，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广交会展馆开幕。 广州博览会是广州市人民政府主

0: 办的中外经贸合作综合性展会。本届展会以两业融合提质效，畅通循环向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三个主题展区分别为大科技主题展区、大健康主题展区、大消费主题展区，集结超5000家参展企业。展会同步配套机器人表演专区、新质生产力新企新品推介会、第二届广州消费帮扶展览会暨2026全国农商互联与港澳大湾区三大核心活动。展会将持续至8月23日，市民游客可免费观展。
1: 记者今日了解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联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以及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再次优化广州白云往返北京大兴航线跨航司旅客自愿签注服务。升级后，旅客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在广州往返北京大兴的南航、东航实际承运航班间申请办理客票签转，出行选择更为灵活便捷。据了解，目前广州白云每周计划往返北京大兴的航班超370架次，航班从早到晚均有分布，实现了公交化运营。这次服务升级将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灵活的出行选择，进一步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之间的人员往来交流。
0: 湾区观察，今日的湾区观察，我们来讲下有关 OPC 的话题。OPC 是一人公司的英文缩写，随着 AI 技术加速迭代，越来越多 OPC 正以一人之力完成过去一个团队才能够做到的事。然而在广州，不少 OPC 创业者却主动选择扎堆寻找拍档协同发展。在广州海珠的一场 OPC 创业交流会上，创业者张冕带着自己的游戏项目走入了 OPC 社区。
2: 其实对我来说就像是投稿比赛一样，这个社区没有消息的话，下一个社区可能就有消息了。
0: 张冕告诉记者，他带来的是一款多人联机小游戏。在 AI 快速发展之前，做这样的一款游戏至少需要20人左右的团队。现在他同一名拍档再加上4位朋友友情支持，已经完成了游戏的小样。从代码到部分美术制作， AI 正在逐步接替过去一个个具体岗位的工作。张冕的拍档张明星告诉记者，
3: 像3-4天之内做完的话，之前可能要2个程序人员，现在的话就只需要我一个使用 AI 进行辅助一起开发。
0: 想既然一个人就能够做过去一个团队的事，那这些一人公司为什么还要扎堆找拍档呢？张明星说，
3: 就是需要 OPC 社区对我们版权申请啊这些等等其他一些政府相关的一些流程能给我们一些帮助。
0: 张冕团队最关心的已经不是 AI 还能够帮我做什么，而是游戏做出来之后融资怎么算、版号怎样申请、著作权和专利怎么算。 AI 降低的是生产门槛，但没有自动降低商业门槛。代码可以由 AI 辅助生成，美术可以提速，但客户从哪里来、订单在哪里、谁来投资、产品怎样进入市场，这些问题不会因为 AI 的出现而自动消失。OPC 社区负责人燕嘉丽告诉记者，
4: 我们跟 OPC 创业者的关系其实是我们相互成长的一个关系，他们要市场我们帮他找市场，需要资金我们帮他找资金，需要政策我们帮他找政策，然后我们共创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0: 广州海珠还启用了 OPC 孵化服务平台，将大模型、GPU 算力、供需订单、融资对接等资源集中在一起，并尝试龙头企业给订单、OPC 接订单等模式，令一人公司不单只能够做出来，更能够卖出去、活下去。琶洲管委会副主任姚响，
5: 找到场景、找到业务、找到订单，这个是现在我们政府帮助这些 OPC 企业在做的一件事情，让这些创业者能够放心大胆的去创业啊，去创新。最终呢，我们是希望集聚一批 AI 细分赛道领域的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我们的 AI 产业生态。
0: 一人公司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单打独斗，正正相反，当 AI 令企业内部的人越来越少，企业对外部生态的依赖反而越来越深。公司可以越来越细，生态却要越来越大。当 AI 不断降低创业的技术门槛，城市之间下一轮创新生态的竞争可能就要看谁能够令更多一个人真正融入一个生态，与伙伴一起成长为一家公司。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2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话，太平洋舰队一支混合打击部队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对模拟敌舰进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所有目标均被成功击中。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贴文中话，在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导弹巡洋舰雅良加号发射了火神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姆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系统发射了古马鲁反舰导弹。训练打击目标距离发射地点300多公里，俄方没有提及这次训练的时间。另据日本共同社21号报道，就俄方在日俄争议岛屿附近进行导弹发射训练一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地时间20号在出访国阿曼向媒体表示，在北方四岛加强军备有违日方立场，无法接受。
2: 据美国纽约时报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姆港。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证实了林肯号离开中东的消息，而日本为母港的华盛顿号航母已接替林肯号在中东执行任务。按航程估算，林肯号返回圣迭戈需要约4周至5周时间。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纽约时报报道话，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阿曼作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未获常规休整。近日，林肯号航母被捕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通报话，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3号坠海，已被救起。
1: 中亚进出口博览会暨2026江苏进出口商品展览会20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拉开帷幕，为中国和中亚企业开展供需对接和经贸交流搭建平台。这次展会为期3日，展览面积6000平方米，设置9个专业展区，近300个展位，近200家中国参展企业集中展示了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电子信息和纺织服装等领域展品。
2: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年度经济研究报告，预计2026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2.2%，2027年将增长2.5%。报告预计2023年至2027年该地区经济年均增速将接近2.3%，但呢一增速不足以持续提高人均收入、缩小发展差距和显著扩大政策调整空间。
3: 湾区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澳门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广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25到31度。珠海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佛山雷阵雨，25到33度。惠州雷阵雨26到32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27到32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江门雷阵雨27到33度，肇庆雷阵雨26到33度。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纽约小雨转阴26到20度，旧金山多云19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防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夜间到听日中午，受南海热带低压嘅影响，南海北部、中部、北部湾将出现2.5到3.8米嘅大浪区。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发。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6: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音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卡，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7: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8: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7: 好男儿参军报国，
9: 强军梦使命担当，
8: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9: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8: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
9: 快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的，一起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日夜间为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今日白天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的。最高温度33度，最低27度，相对湿度介乎65%-95% 之间，吹偏东风2-3级。展望22号晚8点到23号晚8点，天气会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26度-33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大热天跑哪儿啊？
1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1: 我也得备点儿。
1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5: 4008000000，
14: 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嘅，一齐睇睇呢个钟数交通路况吓，咁啊，见到啦，今日小周末吓，所以咧塞车嘅路段都系有嘅。嗱，首先塞得比较严重嘅喺东江大道东向西，而家有2公里左右嘅车龙仔摆咗出嚟啦，5公里每个钟偏慢少少，要注意啦吓。同埋见到管长路南向西嘅方向 G107到翠峰路，亦都有成2公里左右嘅塞车嘅。东城中路啦，北向南喺文马路到东众路，同样都系1.几公里嘅拥堵情况。嗱，呢啲路段都比较偏慢嘅，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兜兜路吓。好，主城区之后睇睇全城路况。全程方面比较塞车嘅路段，首先见到就系嚟自呢个81路方面，东向西铜山下园路到虎英路有1.35公里嘅拥堵，速度好慢吓，2公里每个钟吓。环湖路方面啊，而家东向西嘅方向亦都塞紧车噶，1.26公里左右都系偏咪摩噶啦，所以呢两个路段稍为注意，其他咧真系少少嘅几百米嘅塞车，咁我觉得俾少少耐性，好快缓慢通行吓。咁啊落班时候咧会有少少嘅塞车都系正常嘅，大家亦都可以慢慢听我哋嘅节目，跟住啦，慢慢咁样样啦，去等一等一啲嘅红绿灯。
17: 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

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拥有健康好身材。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管理好身材哈。我应该好长一段时间没在这个点儿跟大家见面啊，好长时间冇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啦。我系代班主持燕青 ，Hello， 大家好吓。咁大家都知道啦，微微咧而家系身在新疆避紧暑，我的的确确吓觉得喺夏天嘅时候咧去西北，的确系一个避暑嘅地方吓。咁啊，当然啦，趁住暑假嘅尾巴，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有冇啲咩团期啱我哋吓。好嗱，咁今日小周末星期五啊，管理好身材咧，依然会喺呢度同大家见面，同时啦，如果大家是不断咁留意緊啦我哋嘅嗰个视频号嘅话吓，而家呢今日我哋嘅东市茶山太极拳协会茶山镇嘅健身气功辅导站张军老师呢已经喺我哋东电台视频号当中呢进行一个教学㗎喽吓，咁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到可学习。咁今日呢我哋教大家嘅就係传统嘅华佗五禽戏嘅54式，哇真係好犀利下吓，因为啦我觉得呢喺五禽戏啦之前曾经有某部片将我哋五禽戏嘅呢个传统嘅啊呢啲嘅可以讲功法啦啊跟住为我哋所现代嘅后生所知之后呢大家对佢呢不断咁好奇，但係其实呢係嚟不断了解同埋识养生嘅朋友呢都知道五禽戏呢係我哋中国传统嘅好可以导引我哋养生一种功法嚟㗎吓，并且佢历史悠久，东汉末年名医华佗是编制出来的，华佗、哦、所以可想而知他不单只是健身那么简单，他对我们的一些人体是非常之有好处的。看回五禽戏有模仿五种禽兽、啊、好像老虎那样虎之威猛，鹿呢就鹿之安舒，熊呢熊之沉稳，猿马骝仔啊，猿之灵巧，鸟啊雀仔啊，鸟之轻盈。嗱呢啲动作嘅创编呢係以我哋嘅肢体运动为主，配合埋呼吸吐纳啦啊同埋运动啦一起配合一种嘅非常之好嘅导引功法，所以大家真係可以可学。并且呢五禽戏喺2011年啊就已经被列入为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面㗎啦，所以进一步可以证明下佢喺传统文化当中是非常之有江湖地位的，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打开我们的东电台视频号一起来跟我们的张老师一起可学。当然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多谢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多谢晒。好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健康卫生都很重要，这段时间不断地提醒大家因为各方面的原因蚊虫滋生好犀利，系咪？所以咧，我哋呢段时间都系要做到咧，就系清理积水。大家知道蚊嘅卵子啦、幼虫呢啲蛹啦，其实佢嘅生长环境系离唔开水嘅。所以呢积水嘅话咧，换言之就为佢提供咗一个好好嘅家啦吓。所以我哋唔掂当，将我哋花盆啲水倒落去，水桶啲水倒落去，空调接水盆嗰啲水倒落去，坚持翻盆倒罐，唔留一刻嘅死角。咁样嘅话，佢啲幼虫啊、卵啊就冇办法喺嗰度居住啦，系咪？同时咧，我哋有啲水养生物嘅，必须3到5日换一次水吓。换水嘅时候咧，应该将我哋根茎啊、内壁都清洗干净，因为有可能黐喺嗰度吓。亦都可以咧呢段时间将佢改为沙土啊或者土粒种植啦，咁避免积水咯，系咪？如果你屋企啊有啲嘅庭院啊咁，疏通你嘅沟渠好重要吓。咁啊瓶瓶罐罐啊废品啊全部都搞掂晒佢。总之就唔留一啲嘅死角喺度。好，除咗咧就系将佢哋嘅温床嘅家倒翻之后咧，好重要嘅就系生出嚟嘅蚊子点算啊？我哋要防止保护好自己啊！居家可以用纱窗嘅纱窗，瞓觉时候用上蚊帐，从物理上阻断咗佢先吓。咁另外嘅咧，平时自己亦都保护自己，譬如咧中意去散散步啊，或者食完饭出去行下嘅朋友，嗱，建议呢段时间咧就着浅色嘅

长袖嘅衫同裤，因为尽量避免皮肤暴露喺外边嘅面积大啊，而俾佢针到都唔知系嘛。同其时啦，出去嘅时候咧都可以喷啲花露水，花露水都有啲作用嘅，叫做驱蚊水啦等等呢啲嘅成分嘅驱蚊剂。咁样样嘅话咧，可以避免咧冇咁好嘅俾佢叮咬。咁同其时咧，伊蚊白天嘅系非常之容易咬人嘅，咁啊佢尤其活跃喺咧就系出门前嘅两个钟啊，同埋日落前嘅两个钟嗱呢段时间，所以我哋应该避免呢个时间段咧去户外嘅树荫底下、草丛啊等等呢啲蚊虫多嘅地方，呢个保护自己啦。第三个唔单止保护自己，仲要灭咗佢。譬如我哋嘅电蚊拍、我哋嘅杀虫剂、我哋嘅电蚊香、蚊片等等要用上吓，咁啊，同其时咧，亦都可以，譬如我哋嘅一啲小区啊，各方面我都见到好多有消杀嘅嗰啲噶啦吓，咁啊，大家要注意动，但系要注意唔好盲目使用高毒嘅禁用农药嚟灭蚊吓，我哋有专门嘅灭蚊嘅一啲嘅东西嘅吓。好，第四个，如果你啱啱咧暑假喺境外回国或者旅途结束翻屋企，咁我哋要做好自我监察咯。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关节痛、皮疹等不适嘅症状嘅话咧，应该即刻前往正规嘅医院就诊，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你近期嘅旅居史同埋蚊虫叮咬史。喺就诊嘅时间咧，亦都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确诊，亦都要配合做好咧防蚊隔离工作，避免咧俾蚊咬咗之后又将病毒传俾第三者。所以呢段时间咧，呢啲防蚊的工作我们要做好它，为你、为你的家人，也都为大家健康着想。

0: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4: Go！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4: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5: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 107.5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啦，继续翻嚟我哋嘅管理好身材吓，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咁啊燕青亦都代班喺呢度啦，同大家度过一个钟嘅时间。啊啦，好快手喎，我十五分钟过咗去啦。咁啊，头先咧亦都系听到歌仔啦，亦都了解咗啦我哋嘅相关，譬如五琴戏嘅一啲基本情况，咁同埋咧亦都系建议大家星期六日，抽少少时间嚟啦，做下大扫除啦，倒下屋企啲积水啦，咁样吓。好啦，咁啊而家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喺我哋东莞电台视频号啦进行紧嘅。就是我哋嘅空中服务站吓，咁亦都系咧俾大家一个每日健身嘅好时间。咁啊，今日嚟嘅嘉宾咧系我哋东莞市茶山太极拳协会茶山镇嘅健身气功辅导站嘅张军老师，为大家带嚟嘅传统嘅华佗五禽戏五十四式。咁大家知道五禽戏咧系有养生嘅作用噶，系咪？咁啊，好多朋友问五禽戏会唔会比较啱老人家嚟练咧？嗱，话俾大家听。

叻叻噶啦吓。其实咧，唔单止咧适合老人家练，大家都可以练嘅。咁不过咧，佢对于老人家、中老年人吓，佢可唔可以接受唔到咁强度嘅运动嚟讲嘅话咧，系更加适合。尤其对于老人家同埋一啲缺乏运动习惯嘅人嚟讲吓，佢可以帮助我哋增强心肺功能咯，防止因为年龄增长带嚟嘅一啲嘅退化问题，并且可以舒缓我哋关节啊、肌肉啊紧张嘅问题先。咁同其时咧，我哋五禽戏头先讲啦，有碌有苦等等系嘛？嗱，譬如虎形同鹿形，佢动作嚟舒展四肢同埋我哋腰胯嘅部位，可以帮助我哋增强咧就系腰腹嘅力量，咁啊锻炼成身嘅肌肉，增强我哋四肢嘅灵活性。咁大家知道老人家系嘛？就系好多时候咧，四肢灵活性唔好，而导致哎呀唔小心 kick 就跌低啦咁样，所以咧要提前锻炼好佢吓。咁同其时咧，五禽戏可以疏通经络。咁可以帮助我哋咧气血运行更加好，锻炼我哋嘅脏腑吓，所以对我哋嘅强壮脏腑非常之有效。仲有五禽戏啦，亦都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啦，提高我哋嘅心肺功能吓，有利于我哋组织细胞进行咧就气体交换，所以我哋嘅代谢咧，可以通过佢咧更好咁通过啦促进代谢，加快废物嘅排出，有助增强我哋嘅体质。嗱，譬如我哋五禽戏嘅五套动作，虎戏。就可以模仿老虎嘅动作，呢个系强调我哋嘅力量同埋威猛吓，阳气啊。好，跟住鹿气咧就系模仿鹿嘅轻盈同优雅，咁呢个系注重我哋身体嘅灵活性同协调性啊，练我哋嘅平衡啊各方面嘅。好，跟住熊气啊，一只熊，佢模仿熊嘅缓慢，但系有力度哦，强调就系我哋嘅内在嘅东西，内动外静嘅练习方法啦。好，跟住马骝仔元气，嗱模仿马骝嘅机灵同埋灵活啊，注重就系机体嘅协调性同埋你嘅灵活性啦。最后尾雀仔好轻盈系嘛，飘下飘下咁吓，佢系模仿雀嘅呢个轻盈同舒展，强调系气血嘅调和同关节活动。所以五禽戏系非常之好啦，适合唔同年龄阶段嘅朋友，传统嘅健身方法嚟嘅，咁可以帮助我哋咧缓解肌肉紧张啦，现代人都可以练噶吓，咁啊同埋咧佢动作好柔和啊，冇咩话好大嘅界限性吓，亦都好舒展，咁适合更多系缺乏运动习惯嘅人，啱啱想运动嘅时候嚟锻炼嘅。咁同其时咧，佢亦都唔受咩嘢场地啊、器械啊等等嘅一啲嘅限制吓，动作亦都可以根据个人嘅身体状况进行调节，咁所以可以满足唔同人群嘅需求。嗱，听到咁多，马上嚟到我哋东莞电台视频号，一齐跟住张老师可可。咁当然好多朋友就话：哎呀，我今日净系睇，今日开始睇到前边嗰啲。错过咗点算？唔紧要，我哋有回放噶吓，咁我哋咧可以练完呢个，觉得唔够皮，跟住去练，日头亦都可以跟住回放去练。总之，只要你有心啊，我哋嘅运动锻炼就唔会少噶啦吓。好，咁啊，锻炼嘅话啦，其实讲真嗰句吓，老人家。建议大家唱歌都是好好一个嘅练气嘅方法吓，的确系咁，亦都可以养生吓。好，咁啊，当然咧呢个时候咧，我哋推广嘅就系我哋企业原创歌曲第二届噶啦，已经唔经唔觉有一年啦吓。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东莞嘅原创音乐大赛咧，而家开始报名啦。咁本届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嘅，我哋东莞嘅电视台咧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我哋东莞企业咧搭晒好嘅平台吓，总奖金池已经超过150,000噶啦，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嘅奖金，同埋咧我哋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不过好多老板就话我哋企业冇咩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咧？冇问题，可以。譬如公司冇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俾你，你就系种子选手啦。如果有歌冇版权，唔紧要，主办方帮你搞掂晒吓。但系如果你话零基础得唔得？都得。因为主办方可以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原创专属歌曲。如果你话冇原创，直接翻唱我哋嘅立创乐队嘅作品得唔得？得，唱得好一样可以赢噶。同其时，如果你员工入边有创作大神嘅话，佢都可以用佢自己原创嘅作品代表你哋企业出战都冇问题吓。反正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唔限，只要你想唱，呢度就有你嘅舞台。全市企业、商业会都可以参赛嘅。获奖企业咧，唔单止可以登上我哋市级舞台，仲可以获得品牌广告资源添。用一首歌嘅时间，让你嘅企业名片俾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时间。快要截止啦，8月下旬，下个星期三前，快啲
拿出你的手机，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即刻报名。我们

0: 要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2: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3: 冇错啦，每晚嘅管理好身材啦，俾大家少少嘅提醒吓，咁啊等大家咧喺工作之余，亦都要照顾好我哋嘅身体健康、饮食健康吓，咁啊令我哋，我会觉得真系咁噶，现代人越系压力大嘅话，越要通过运动啦去舒缓一下。咁啊当然啦，我哋唔使好强嘅运动，好似今日我哋嘅张老师介绍嘅呢个传统华佗五禽戏咧，就是、一个非常之又简单、随时随地都可以做。马上去到我哋东莞电台视频号一。齐跟住张老师练一练五禽戏咯，稍后翻嚟再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9:00，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好 好，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方面嘅情况吓。我哋见到啦，要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全城方面啊，喺呢个路段啦，譬如喺环湖路东向西，而家有车龙嘅，1.51公里嘅拥堵，2公里每小时偏慢少少，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吓。咁啊，呢个全城嘅路况，跟住主城区会唔会缓解咗少少咧？帮大家睇下先。真系缓解咗少少路啊！头先好塞车嘅路段咧，而家已经变成咧就系稍为少几百米吓，但系仲要注意嘅就系东莞大道东向西，而家系有1.59公里左右嘅车龙，3公里每小时有啲偏慢。环城北路方面咧，南向西，从石硖互通立交到流沙路跨线桥2公里左右嘅塞车，呢个系新嘅塞车路段吓，咁啊平均嘅9公里每小时都比较慢少少啦。而八一路东向西虎英路附近都有条小车龙，都要注意一下吓。咁啊，换言之，就系喺主城区呢三个路段咧，大家行经嘅时候咧，要小心慢行。咁同其实如果未行经嘅话，可以提前兜兜路吓，就唔会塞喺中间啦吓。好，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14: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

0: 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1: 继续回来我们的管理好身材，大家是不是已经跟着张老师在这里学五琴戏呢？的确下我觉得这些运动是非常之不错，又可以锻炼得到锻炼，又可以养生，真是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呢所有健康的源头就是要自己开心，不开心呢，如果真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比较紧张的情况底下呢，适当的时候真的要放松一下，如果你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远行过，想感受下诗和远方的朋友呢，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东莞广电 VIP 团。好啦，咁而家讲一讲呢，就係错峰出行，因为暑假差唔多尾声㗎啦嘛。咁我哋有啲咩嘢错峰出行嘅路线呢？咁而家家天下文旅啦，有高车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服务有保障，行程更加省心，欢乐亦都更加多嘅。咁首先呢，喺8月底9月初啦，我会同大家去同游去金青敦煌线，一起探秘七彩丹霞靓，莫高窟靓，明沙山月牙泉靓靓靓，全程四川酒店升级两晚五住，西北精华景点可以讲系一网打尽。最紧要价钱靓仔啊，6000蚊有酒，5999蚊，你睇下一错峰啊，价钱就靓仔好多啦，系嘛？好，第二个睇感受体验下异域风情。尼泊尔的探秘之旅9月16号出发，7日6晚，譬如我们在费雅湖泛舟，鱼尾峰观日落根山，还有皇家奇特旺森林公园骑大象加吉普车游猎，还可以打卡呢，就是博达哈大佛塔以及猴庙等等一些网红打卡点。2晚4轉4晚5轉酒店舒适无忧，同样都是6000蚊有酒，5999蚊。同埋咧，就系我哋又好快国庆噶啦嘛，提前同大家有啲早料提前嘅国庆优惠吓。9月26号、29号出发，海风带队吓，唔系海风同游吓，应该讲带大家咧一齐玩转我哋嘅塞里木湖、喀纳斯同埋天山天池、和睦五彩滩、魔鬼城、乌伦古湖等等，先给2晚5轉4晚4轉，1晚咧就系贾登峪嘅舒适酒店，早鸟价只需要7699蚊咋。报名热线4-32-41-4-32-41，或者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或者发送关键词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又清。加我微信之后咧，除咗呢啲嘅行程之外咧，仲有好多嘅行程，譬如国外嘅。我哋有泰国啦，仲有越南啦，等等呢个行程啦，都会系有嘅。所以咧，大家可以先加我微信啊，加咗之后咧，可以问我了解更多嘅行程啦。第二嘅咧就系报名咯，都可以揾我嚟报名嘅。咁同其时，如果你有啲咩嘢深水行程想去嘅话，都可以同我讲啊。我哋亦都可以咧有呢个组团嘅呢个服务嘅吓。咁啊，大家一班朋友仔系嘛，十几个一齐有一个团得唔得吓？线路可以自己推噶吓，所以选择好多。方式都好多，大家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清水的清，同我们广电主持人一起出行啦。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9: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0: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11: 继续回来管理好身材，我是大班主持燕青。回来的时候呢，讲一讲一个谣言好不好？仲是到而家冇人明白。我的朋友就话啦，佢又要减肥啊，天气热冇咩胃口，我就食水果餐啊。并且呢第一时间天气热，大家想食咩？西瓜系嘛。佢哋就话，我西瓜当晚餐减到肥啦吧。嗱，我话俾大家听，那是大错特错啊。点解呢？实际上呢种食法呢，首先第一个，西瓜是偏寒凉的，咁样样系容易造成我哋营养结构嘅失衡。半个西瓜其实佢糖分都好高嘅，你唔好以为食西瓜可以减到肥，佢好甜啊！大量咁摄入单一果糖、蛋白质、必需脂肪酸完全冇嘅情况底下咧，我哋嘅身体缺少营养供给噶。呢种食法咧，好容易伤我哋嘅脾啊，同埋伤我哋嘅阳气吓，同时同样会滋生我哋嘅内在嘅湿嘅情况底下，就容易湿热啦。所以点解好多朋友话食完西瓜点会上火嘅？其实有可能内热伤湿吓，跟住容易咧引起腹胀啦，同埋咧成日要晚黑起身去洗手间系嘛，咁啊晨起咧会成日发觉点解成个身好沉重，好似冇瞓好咁嘅咁，呢啲就有可能系食甜嘢多晚黑嘅原因啦吓。其实夏季啦，一餐合格嘅晚餐啦，应该少量复合主食，加份优质嘅蛋白质，加足量嘅时蔬，食到七八分饱咁就可以噶啦。清淡主食好重要。我哋注意咧，瞓觉前三粒钟唔可以进食啊，杜绝宵夜同埋重油嘅晚餐。咁夏季食水果嘅话咧，唔系唔好，但我哋要记紧四种嘅健康原则。首先控制总量，避免攞水果嚟代餐。健康成年人咧，每日嘅水果摄入量咧，大概200到350克左右，可以分两次食用吓。严格用西瓜、甜瓜嚟代替正餐嘅。第二个咧，食用时间有讲究。首先，唔可以咧就系空腹大量食吓，以免刺激我哋嘅肠胃，引起胃。

痛啊、反酸啊、食欲下降。第二个就是睡觉前的一个钟，其实我觉得晚黑六点之后尽量不要吃那么多水果，特别是甜的水果咯。因为这个时候糖的代谢比较慢，可能会引起就是第二朝你会水肿啊、夜尿频繁啊这样。咁水果其实最好在两餐之间吃，正餐之后的一到两个钟来加餐，其实下午茶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挺好的。咁以免伤到我的肠胃，影响消化。第三就是不建议吃冰镇或者冷藏时间过长的水果啦。譬如在这个冰箱拿开的西瓜、哈密瓜，哇，可以好爽咁啊！但是真系冰冻唔好。另外切开的西瓜、哈密瓜系好容易滋生细菌噶，所以咧应该注意常温存放，唔可以超过两个钟，冷藏唔可以超过12个钟。嗱，呢个真系食品安全问题哈。第四个，避开高糖陷阱，要特别喺控制体重人群同糖尿病患者当中，要注意选择你食嘅水果啦，咩荔枝、芒果、龙眼呢咁高糖分嘅，注意啦吓，过量嘅果糖会使我哋肝脏合成。成脂肪，并且咧就系血糖异常嘅人群，一升糖过高嘅话就麻烦吓。咁啊，譬如有啲咩土啊、草莓啊等等呢啲，反正含糖量高嘅食品啦，嗰啲水果我哋都要注意吓。西瓜控制单次食用量，尽量少食荔枝、龙眼、榴莲等高热量嘅热带水果。呢个讲系血糖异常嘅人群啦。同其时头先讲，两餐之间食水果是更加好的，千祈唔好喺饭后即刻食吓。同其时唔好饮果汁代替水果，升糖更加快。所以呢小知识嘅话咧，我觉得我记得我讲咗好耐噶啦，喺隔离台嘅养生节目，但系仲系有朋友喺度犯吓，所以点解要每日都要有呢个节目啰啰嗦嗦提醒大家，就系咁样吓。好。节目最后咧，亦都提醒大家咧，我哋嘅优惠都唔可以停嘅。譬如我哋除咗内在嘅食之外咧，外在嘅养护都要吓。今日推荐两个产品俾大家，第一个咧就系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基乳修复刺泡精华液，30支一盒。先至99蚊，因为一到换季咧，我皮肤开始都有啲小脾气啦，咩干啊、紧掹啊、泛红起皮啊、长闭口啊咁样样吓。咁呢个时候有可能系你屏障嘅问题，你要修复啦。今日安利一款换季必备嘅修护神器，就系、是、我哋嘅可复美胶原棒吓，可复美胶原棒，佢系针对我哋嘅换季嘅敏感问题啦，唔拣肤质嘅，皮肤状态越差，佢效果越明显哈。1.5毫升一支，30支一盒。今日我哋嘅商城专属补贴99蚊到手，大家可以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你就可以见到佢嘅身影噶啦吓。咁的的确确啦，修复咗屏障之后，你先可以护肤补水啊，更多先可以做得到噶嘛吓。咁所以亦都非常之唔错吓。咁啊，另外嘅话咧，大家亦都可以咧睇一睇入边，亦都有个可复美专为脆弱敏感肌肤打造嘅爽肤水吓，可以配合呢个胶原棒一齐使用嘅，补水舒缓，再加埋深层嘅呵护，500ml一瓶，到手价先至79蚊，亦都非常之抵吓，两个一齐用更加好吓。记得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好，另外咧就有方颜氏嘅礼盒喺度，方颜氏嘅白泥面膜非常之好用，大家都知道啦吓。咁而家咧，我哋嘅套盒系点咧？白泥面膜125毫升，加方颜氏嘅高保湿面霜，嗱呢个都系拳头产品，125ml，再赠我哋嘅礼盒礼袋，一齐加埋先199蚊，哇，真系抵吓！嗱，因为清洁做好，我哋先可以咧锁住水分，锁住营养嘅，所以明明白白呢个清洁系列系非常之属于方颜氏嘅非常之拳头嘅产品，亦都系冇骚扰人，买完又买，入完入户入嘅，就系我哋嘅白泥面膜同埋佢嘅高保湿霜吓，一清一保，正好换季解决你嘅问题吓，两个125ml。加埋一齐，到手199蚊，送人自用都非常之正吓。大家同样可以喺微信公众号发送呢、这个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见到佢哋嘅身影噶啦吓。因为咧，其实专柜唔平噶，但系我哋到手价礼盒装先至199蚊。嗱，呢个平时真系连一瓶面霜嘅价钱都买唔到，所以大家快啲薅一薅羊毛，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两个字，睇睇我哋嘅优惠啊！的确入边好多优惠，得闲去睇睇啦吓。好啦，今日管理好身材到呢度暂告一段落，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个星期其他同事喺呢个钟数同大家见面啦，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5: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

0: 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忠诚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3: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滨海大道，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升路北向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5分钟；还有在环湖路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44分钟的时间。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独孤月带你回家，目的地地球，最好听的歌现场。

0: 王嘉林，吉他石头，鼓手孔丹妮，我是主唱金志文。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一份精致好礼，唤起肌肤水润活力。入秋时节，家乡好商城适时推出科研式护肤礼盒，集结多款人气好物，高保湿面霜添加角鲨烷，长效锁水，强韧肌肤屏障，舒缓换季干燥不适。亚马逊白泥面膜，深层洁净毛孔，带走多余油脂污垢。礼盒质感大气，自用舒心，送礼更显心意。科研式礼盒，家乡好商城换季价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科研相伴，美肌常战。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 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在本周，我一直和大家推荐到的一本书叫做《致富习惯》，对吗？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这个作者的另外一本书，叫做《从小致富》，教导孩子正确的富人心态，培养正向习惯，带领他走向富裕的人生。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想，富裕不是教出来的，富裕是传承下来的。这个观点我并不完全赞同。的确毋庸置疑的是，总会有一些人，他们能够从自己的上一代人的手里传承到一些财富。各位觉得不公平吗？我觉得非常的公平。为什么？因为你身为父母，你在努力为你的孩子创造出来一些财富留给他，这是对于你努力的奖赏。但是一个躺平摆烂的父母什么都没有做，凭什么他孩子的起点会和这个努力的父母一模一样？他们付出的东西不一样啊。所以很多人都会在说啊，什么样的家庭会有什么样的先发条件，会有什么样的起点。没错，但我不觉得这是不公平的。恰恰因为有了这样的差异，你才明白什么叫做公平。大家不要想的特别简单，我把财富传给下一代了，他就能够很好的把我传递下去。不是的，能不能接得住这个财富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从何而来？那就是培养你的富人思维，并且愿意吃苦，你的坚持。接下来我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关于小朋友如何教导他们拥有正确的富人心态。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次抛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次抛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6: 你真是我儿子吗？
5: 嗯。
6: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7: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5: 这个吗？
7: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5: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

0: 屁姓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在这本书里面啊，我们的作者是这样和自己的孩子做分享的。他说，要想积累财富，目前已知的方法只有三种。第一，叫做量入为出；第二，叫做拓展财源；第三，同时做到量入为出和拓展财源。那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每个月不要花超过 25% 的实得薪资在你的房子上。大家好好想一想，你的房贷每个月有没有占你总体收入的四分之一？如果超越这个数字，那就是比较危险的一个数字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要花超过 10% 的实得薪资在你的娱乐开支，比如说看电影、按摩、美容啊，甚至是吃零食等等，这些都叫做娱乐开支。第三，不要花超过 5% 的实得薪资在你的汽车贷款上，这一点也特别重要，要不然啊，你就不要去贷款，你能够自己买，实打实的买，要不然你就先坐车，比如说打车啊，比如说坐公交车等等，或者拼车。第四，不要积欠信用卡的贷款，千万不要过的日子是这个月发了工资，你要把上个月的信用卡给还上。第五，复利的力量是可以为你积累储蓄、脱贫致富的，投资储蓄谨慎为上。第六，如果可以，请把你的退休金计划的额度调整为上限，哪怕此时此刻你每个月都往里存一点点，但是等到你退休之后你会舒服很多。最后一点，第七点，制作每个月的预算，追踪支出的项目，你要知道你每个月的钱都花在了哪儿，这一点也是至关重要的。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啊。这段时间呢，雨水下的比较频繁，包括昨天晚上也有大暴雨，今天也有下雨。那要提醒各位的是，周末待在家里，一定要把自己家的阳台、卫生间的积水给清理干净。这段时间蚊虫特别的多，为了预防不必要的一些传染性的疾病啊，大家还是尽量保持家里的干燥和整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的企业歌手大赛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招募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的截止日期是到8月的下旬，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了150,000。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全市的企业商会都可以参加，获奖企业不仅可以登上市级舞台，还可以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现在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那深情的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也要和大家推

0: 现两个品，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第一个是科研式礼盒，我们的打包价格是199，里面包含125毫升的白泥面膜，还有125毫升的这种高效保湿霜，都是科研式品牌的，再额外赠送一个礼袋，非常适合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啊！这是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是星期六的斜挎流浪包，现在到了秋天，咖啡色非常适合出行，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更多。星期六斜挎流浪包深咖色只需要179元。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们下周见。
1: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2: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2: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2: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2: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2: 防汛知识记心间。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煎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7: ，Just for you。
8: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8: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2: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关注一下周末的天气。那目前来看呢，周末的天气是27到33度左右，并且呢会多云转阴天，有中雷雨，局部会有大雨到暴雨。希望各位周末出行也要做好防护。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经典的剧呢，总是会有人这种印象特别深刻的演员，包括剧情还有音乐。有网友就回忆说，当年不管在哪里听到剧中的歌曲，都会听完再离开。今天我们的歌单里面呢，抛开剧情，抛开故事，独立出来他们也是很好听的歌，怎么忍心冷落如此好听的影视音乐。

今天我们的歌曲可能你未必很熟悉，但是呢，他们来自于哪部剧，可能很多人都会知道。今天我们第一首被更多人提到的《羞羞的铁拳》当中，袁娅维来唱到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可能不及玛丽还有艾伦他们的合唱，但是呢，也足够很耐听的去回味它。

衣服要换季，口红不例外。家乡好商城为爱美的您齐集几款大牌口红，香奈儿双头唇釉，精选八个常用颜色，通勤百搭，随心换。YSL 热门口红。

0: 红，秋冬永不落伍的万能色，约会聚餐都适配。迪奥新品细管口红，12个高端热色，温柔显贵不张扬。家乡好物商城口红宠粉限时特惠，以上口红全部每款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唇色选得好，颜值格调高。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
1: 他们的声音
3: 成为
1: 最
3: 后
1: 的
3: 绝唱。
1: 最后的绝唱。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在歌里听世界，

0: 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在听影视作品，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它中间一些比较精彩、比较美妙的原声音乐。有好朋友留言说，总感觉现在的影视作品音乐没有之前的好听了。那是因为之前呢，可能看过很多遍，印象尤其的深刻。那现在呢，作品多了，选择多了，风格多了，反而呢，可能就弱化了某一部作品的某一些歌曲。接下来一首呢，来自张碧晨的《下一秒》。

0: 其实呢，影视音乐比一般的单曲要更加难唱一些，因为要搭配到故事，搭配到情绪，搭配到风格，所以呢，有一些歌曲可能说会花费更多的气力来演唱。刚刚听到的张碧晨演唱的《下一秒》，喜欢追剧的朋友就会发现，其实呢，影视音乐啊，也是随着大家喜欢这种潮流变化的。像最早我们看港片，看这种《天龙八部》啊，看《射雕英雄传》呐、啊。然后他们那些的原声音乐就会比较充满豪情侠义的感觉，那到了现在都市感情剧呢，慢慢走向这种青春治愈系暖心的鸡汤的，所以现在目前呢，很多的大家喜欢的一些影视的原声音乐呀，都是比较暖心的，比较舒适感会强一些的。
1: 也曾说了再见，

正在播放的歌曲，刘亦菲王铮亮合作的还在这里。今天呢，我们曲风都是走这种温柔温暖路线的，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影视作品当中非常耐听的音乐。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0: 感谢你停留在这里，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的这一张歌单八首歌曲呢都是很好听又很耐听的影视音乐，可能他们都不属于那种节奏感特别强烈的，但是呢都属于那种你会被带入到故事带入到情绪当中的歌曲。之前呢播放过了张碧晨，还有袁娅维，还有刘亦菲、王铮亮，马上听到的呢是来自一部电影《无问西东》当中的歌曲，毛不易演唱的《无问》。
1: 慌张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已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

0: 会跟我一起走吗？
1: 毛不易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无问》，不知道是看了电影，还是说单纯的就想要听他这种可以把你拉回到过去的声音。虽然说我们今天的歌曲呢都是走这种温柔温暖路线的，但是呢他们也会有不一样的风格变化。比如说接下来这首人气还不错的娄艺潇演唱的歌曲，它也是来自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呢其实名头噱头还挺大的，因为迪士尼嘛，假如王子睡着了，听名字就特别童话，特别梦幻，对不对？但是呢它是一部真人的来演绎的一部电影，所以它的口碑可能并没有期望当中那么好。

娄艺潇演唱的为一部电影来演唱的歌曲，你还喜欢吗？爱上副驾驶，今天呢跟各位好朋友们来分享的是影视作品当中的音乐，因为总是会有一些歌它会勾起我们无限的回忆。除了说我们一些看过的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有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歌曲，那么我们近些年有没有好听的歌呢？当然有。今天节奏呢都比较的缓和，如果说有哪首歌应和了你的好心情，也可以来说说看哪一部影视作品当中的歌曲你对它印象非常之深刻。接下来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小小》。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听比较多的歌曲，因为听的太多了，所以呢，今天来分享的是偏向冷门一些的，但是这么好听，怎么忍心冷落，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拿出来跟你好好的分享，跟你来耐心的听听他们。

李琦来深情演绎最长的旅途，来自一部网剧当中的主题歌。今天呢，跟你分享的都是影视作品近几年的一些好听的、耐听的、温柔的旋律。再忙碌也别忘了要关照好自己的身体。好了，今天爱上副驾驶的陪伴就到这里了，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0: 结伴齐步上，相伴一生。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1: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您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很久没有听过他的歌，但是他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是万晓利，这首歌叫做《哦，及时行乐》。
6: 窗外就变成了五颜六色，有只蜜蜂。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进来要请上蔡健雅。这首歌是葛大为和蔡健雅共同来作词，蔡健雅作曲，在201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这首歌我们先来听听看，稍后再跟大家来详细解释。

两个人都会面对一些生离死别，本来不敢面对这些的蔡健雅，在经历了一些畏惧、害怕和坦然接受之后，就把自己的一些心声写成这首歌，叫做《遗书》。如果今晚是我最后的一个夜晚，我会有遗憾吗？创作了这个歌曲，他说希望通过这首歌能够让听众能够去思考生死的问题，直视内心的深处，给予自己最真诚的响应，无憾的继续前行。这是蔡健雅的《遗书》，就在打牌巧克力。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请上 Pixlot Nasty。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Andrew Take Your Dancing， 首先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张震岳，这首歌是在2013年发行的他的专辑《我是海亚木古墓》当中的一首歌，叫做《走慢一点点》。这首歌呢，就是在讲什么呢？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请大家有时候要放慢节奏，放慢一下步调。生活在都市的我们，每个人看上去似乎都非常的忙碌，但是当夜深人静，却又由衷的认为自己孑然一身，两手空空。所以这首歌的歌词呢，就在讲说为什么不走慢一点点，看看自己，想想人生，在不断向前跑的同时，也要多多留意一下路边的风景。请上张震岳这一首《走慢一点点》。

大白巧克力正在直播间来这首歌非常的有标志性，这是来自皇后皮箱乐队，他们的音乐融合了一些60、70年代的摇滚音乐的养分，然后呢也有一些曲风，无论是结构还有一些节奏都有浓浓的英伦的气息，比其他的一些受到90年代 Britpop 影响比较深的乐队，他们的一些感觉会更加的复古一点点，比较独特，请上皇后皮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现在很多新车在设计之初，为了让车内的空间利用率更强，或者说空间达到最优解，各个车企呢都在备胎这一块开始动心思了，特别是新能源车。为了车身底部呢有更大的空间留给动力电池和驱动电机，因此占用了后备箱下方甚至是后备箱与座舱之间的空间。以前的汽车呢基本上在后备箱下方或者在车身下边都配备了一个跟原车尺寸甚至是轮毂样式一模一样的全尺寸备胎，直到后面配备非全尺寸备胎或者是折叠式备胎之后，现在很多主打城市功能型汽车都已经不再配有备胎了，取而代之的是打气泵或者补胎液或者是防爆轮胎。现在很多新款车型取消了备胎之后，会在车内随身附带一个打气泵和补胎液，让用户在发现车辆的轮胎扎钉漏气之后，可以使用补胎液先把这个漏洞给补上，并且呢还能为轮胎打足气，以满足继续行驶的需求。那么这个补胎液到底怎么用呢？它是什么原理呢？补胎液是一种含有多种高分子化学材料的混合物，广泛适用于各种电动车、摩托车及中小型汽车橡胶轮胎，对直径1到5毫米左右的轮胎刺孔有效。那么补胎液应该怎么用呢？首先我们取出补胎液，要先把瓶身拿在手中快速的晃动1分钟左右，让补胎液内部的液体摇匀，然后呢将补胎液瓶或者接口跟轮胎的气嘴对上，通过气压把补胎液呢注入轮胎内部，注入完成之后再把轮胎打上合适的胎压，就能够继续行驶了。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

这是来自艾怡良的歌，这首歌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垂直活着，水平留恋着》这张专辑当中。这也是艾怡良就是花费了很

长时间准备的一张作品啊，相较于他之前的这些作品呢，就是这次的十首作品全部都是他的自己的词曲，然后呢故事的一些起承转合也都是由他的作品来决定的，更加具有艾怡良的特色。这首歌叫做14号登机门。你所听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这是大宽的一首歌，叫做《远遥》。你所听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请上 Charlie Puth Girlfriend。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不是一颗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0: 这是四支笔乐团的远方，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任然啊，这个名字可能你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的很多歌曲呢被很多人翻唱过，比如说空空如也、无人知鸟啊，还有接下来这一首歌叫做鹦鹉。算是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有些歌曲大家可能会听过，但是不知道它的原作者是谁。我们来听听看这一首歌任然的鹦鹉，讲的又是什么样的故事呢？又是关于疗伤的情歌吗？
1: 现在停止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粉红色的鲜花。

大家反应强的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要请上陈奕迅啊，这首歌叫做《披风》。披风是怎样的一首歌呢？就是我们啊，尽管已经不再相信励志歌曲当中那些鸡汤，但是听到这样的故事，还有这样的歌，依旧会感动啊。年轻人追着自己的偶像，追到各种。

场合里呼喊那些还披着披风的人，声嘶力竭中不会想起自己曾经有一件披风，他只是不知道他何时去到了何处。然而也都会想像那一位出租车司机的奇遇一样，一转头发现那个人就在你身后，也想听他亲口和你说一句，你的披风没有丢。这首歌请上陈奕迅，寒冷的冬天，给你听觉上的披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悦动飞扬。

多想是你，这分钟是几天你的 melody， 我不得泪水打湿了乐福喷泉书，为了你的世界怎么能熬得住。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穿堂过四下寂寞，不声喧哗忽而少了，有人哭喊着惊慌又失措，全都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攀崖。
1: 又喜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会我郎啊！
0: 心又喜，我嘅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安康服？安康啊！

哎呀，你嗰种堪怜病态，应早休养在牙床。我当陪坐床前。

0: 江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你讲啊。
1: 你所爱情心应暗，岂怕走出？我结住长音，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春呢今晚借我失你夜再还途你保守你

0: 你贞洁的主持真的令人敬重，今我赠卿一曲皮呀哈哈。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换季肌肤闹情绪，泛红干敏别焦虑，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可复美重组胶原蛋白肌愈修护刺泡精华液，专研重组胶原蛋白，搭配舒缓保湿成分，帮助舒缓肌肤不适，呵护脆弱肌肤屏障，独立刺泡锁鲜卫生，质地清透好吸收，日常护肤肌肤状态不稳时都能用，给肌肤温柔守护。家乡好商城汇粉回馈，30支1.5毫升只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胶原护屏障，肌肤稳又亮。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7: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yeah. 天空上的乌云好像被什么遮住，我们在哪里，无路去何处，干净但为什么戴着 mask feels cold， 渴望那窗外的一束朝暮，我不想承认迷茫，只能看见疲惫脸庞，我不敢飞翔，因为总有苍蝇环绕身旁，外活得很难把情记住。

文字经目光跟着步调被放一遍又有一遍失去 I know it， 这些爱意一次比一次入骨，骨子里空荡荡的门外却成别人住处，没学会孤独却学会千言万语之后的独处， And I can choose for or lose。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国银行东莞分行温馨提醒您：电诈花招套路多，私密信息不乱说，陌生链接莫点错，转账汇款多琢磨，核实清楚再操作，遇骗报警莫耽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关于家乡的回忆牵引着灵魂后腿，地上液体散发出名为真实的臭味，地铁内没信号，感到莫名的寂寞，走出地铁站依旧不能使这感觉变弱，或许是因为找不到谁对我还在乎，献上真心却总得到冰冷的态度，可悲的自尊心终究被平庸给盖住，一事无成的我还总想找个胜者代入，上周又有一位同学跳入铁轨，毫无关系的我也矫情地流了眼泪，内心如此煎熬却又逞强的不向谁去提出，只留下一页轻飘飘的遗书啊！纸醉金迷的城市，一条狭窄的上升通道，我好想要碗治心病的中药，无边的孤独下紧握着绳索不敢松掉，可我温暖单词可只有风

邂逅星期六，斜挎流浪包，解锁日常出行新格调。家乡好商城新推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甄选细腻耐磨面料，手感柔软，包身轻盈。

0: 不压肩，可调节肩带设计，斜挎单肩随心切换，内里多隔层分区收纳，手机随身小物井然有序，简约百搭版型适配通勤、逛街、休闲出游等多种场景，四季穿搭轻松出色。家乡好商城新品推广价只要179元，星期六斜挎流浪包，美丽随行每一天。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